0: 我听说柳叶飞是条好汉，所以我才会来会。为了表示诚意，我单枪匹马的来。你却给我摆出个阵势，吓唬谁？怕死不来了？
1: 行啊，有点见识。
0: 你真的不该这么对你的朋友。
1: 退下去吧。朋友？咱们是朋友吗？
0: 当然。柳大当家的能在地图上排兵布阵了。真让人佩服。
1: 这都是环妹教我们的，要不然我连地图都看不懂。
2: 刘姐谦虚了。
0: 早就听说柳大当家的身边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今日一见，此话并不准确。
1: 环妹确实是足智多谋，怎么不准确了？
0: 不仅足智多谋，而且还花容月貌。
2: 过奖了，特派员。
1: 我看一点都不过。
0: 你这里风景确实不错，四处环山，但是单凭此点也孕育着无限的险情。
1: 我是得到了一些不祥的消息。
0: 柳大当家的准备如何对付共军呢？

0: 我正和环卫商量呢，有结果吗？啊，还没有。正好特派员在这儿，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啊？
1: 对呀，特派员和共军可是打了十几年的仗了，
0: 我柳岳飞正好请教。
2: 我不是就是来给你出主意的吗？

0: 你过来过来，
1: 王大叔，
0: 过来过来，咱这。
1: 嗯，这衣服不错，样挺好。嗯，
0: 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站好。
1: 嗯，挺精神的，不错。
0: 人都到齐了？
2: 人都齐了，就是队里边。哎，
0: 我知道你不太满意。地方党委呢，希望是派一些地方上的同志参加进来，协助你的行动。是我同意的。
2: 我就是担心地方上的同志。
0: 地方上的同志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尊重他们，跟他们搞好关系，听到没？
2: 是。司令员，
0: 嗯，
2: 我还有一点担心。
0: 什么？
2: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
0: 你大声点，大声点。
2: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您肯定知道。
0: 啊，
2: 我这次主要的对手就是秋雨，我怕万一有人借此……
0: 你怕什么？怕什么？

0: 有我呢，有一号给你撑腰，你怕什么？
1: 我知道，毕竟我现在的疑点还没有解除。
0: 闭嘴闭嘴闭嘴，你要再这么婆婆妈妈的，我马上找人替你穿这身衣服。
2: 是，
0: 你
3: 大当家的，
4: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的特派员，这是我们二当家的钟大雄，这是三当家黄姑朵。
5: 见过特派员。
6: 果然是两员虎将，一男一女。
3: Oh my god， 特派员说的一定是气话，女人能长出我这么彪悍的胡子吗？人家可是男儿身。
4: 行了，都坐吧，听听特派员说当前的形势。
3: 哎，特派员，您对我们的人下手也太狠了点吧？
4: 怎么回事？
3: 啊，那
6: 都是误会。
4: 啊，既然是误会，那就谁也别再提了。
6: 这次共军来的是精锐之师，目的只有一个，吃掉我们所有人。
4: 这个我知道。
6: 你不知道他们来了6000多人吧？
4: 什么
3: ？Oh my god， 这么多人！
6: 地图。
3: 哦，
6: 拿反了。共军这次从中山、宫城、富川三角地带进军。
4: 那照特派员的意思，共军的目标里也有我柳叶飞。
6: 他就是第一个要吃掉你，
7: 因为我们的位置首当其冲。
6: 军师说的没错，你们的位置在我们的东面。共军是要断我去湖南之路，下一步他们就要从地铺修人断我去广东之路，然后他们在大部队从东进犯，让我们无路可退。
7: 周桓想请教特派员的是，依特派员所见，我部现在该何去何从啊？
6: 这个问题问得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问你们是否有能力抵御共军呢？
7: 不能。
6: 果然坦率，既然不能，那就应该跟我们联手，共同御敌。
8: 都看了半天了，下一步行动有什么打算？都说说吧。
9: 孙子说过，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多算也。这几天我一直都没睡好觉，老在想这个问题。作为组织上派下来的副队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10: 你温州州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就是一点担心的意思呗。感觉肩太小担不动是吧？不行，我来呀。我可以两个队长的担子一起担。
8: 十八枪，你要是不想服从领导，现在就滚蛋啊！
10: 那不行。这个朝鲜战场没去成，打打土匪也能过过手瘾吧，是吧？不过这几个鸟土匪还不给我塞牙缝呢。
9: 你错了，十八枪。这回可不是让你打几个土匪过过手瘾那么简单，而是席卷整个广西的土匪狂潮，随时会让你陷入灭顶之灾。
10: 笑话！当年东北胡子多不多呀？解放军一来，还不让他们玩完了？
11: 老连长，你是从哪次战斗中过来的？
10: 给我滚犊子！
8: 十八枪，有你表现的机会啊！你现在最好闭上嘴，听副队长说。
10: 行，行行行行，我当哑巴。
8: 接着说。
7: 我是想知道，特派员所说的联手是怎么个联法？
6: 你们编入我们之后，会成立一个新的军，军长就是柳叶飞。该军有完全的行政权、自主权、指挥权和罢免权。只是在统一御敌的时候归甘司令统一指挥而已。
4: 那我在想离开的时候，也能。

0: 由的离开吗？
1: 当然，你什么时候都自由的，什么时候想走都行。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现在大敌当前，与其被他们逐个击破，不如我们共同御敌，这才是万全之策。
0: 特派员，联不联手我们要考虑一下，但是假如我们跟你联手了，你打算如何御敌呢？
2: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非常简单，四个字：避其锋芒。
0: 避？
1: 对，你们的身后是我们，我们的身后是大瑶山。只要我们进入大瑶山，大瑶山就会成为我们天然的屏障，共军只能望山兴叹。你笑什么？
0: 没什么，只是有一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刚才特派员说我们的后面是你们，你们的后面是大瑶山，是吧？
1: 没错。
0: 啊，特派员特别强调这明摆着的地理位置，是不是想暗示我们大当家的，如果我们不跟你们联手的话，你们就不许我们进大瑶山，是吧？
2: 请特派员把话说清楚。
1: 这个问题我不予回答，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不跟我们合作，你们一定会被共军吃掉。
0: 共军也没那么容易把我们吃掉的。
1: 那也不会太难。我临上山的时候得到消息，共军连夜兵分两路，从荔浦、富川两个方向连夜赶来，这就是来给你们扎口袋的，军师不可能看不出来吧。
3: 兵者，鬼道也。这大瑶山纵横千里，易守难攻，我们的行军就要做到隐秘、灵活、机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只有充分做到灵活机动，才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所以说我们与土匪不能做过多的纠缠，一触即走，隐藏行踪，神出鬼没。
4: 来，王二三，醒醒，听副队长介绍情况。
3: 另外呢，我要再次在这里重申，咱们这次行动要极端注重民族政策还有安民政策，对待各族民众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还有爱心，毕竟只有赢得了人民才是胜利之根本。
4: 嗯，说得好。
3: 队长，队长，我还有一个建议，咱们这次行动啊，能不能分成两组，一组做前探，另一组呼应，做到首尾呼应，这样不但搜索的范围更大，而且一旦有什么闪失，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4: 你们都听见了，觉得怎么样？
5: 真有才呀。
6: 有道理，不错。
7: 没听懂，听不明白，
8: 不太清楚。
0: 我们会认真的考虑特派员的意见。
1: 刘姐，你看呢？
2: 好，我会给你答复的，请特派员先回吧。
1: 我等你的好消息，别让我等得太久。
2: 两日之内，我一定给你的。
1: 告辞了。哎，
9: 改天再说吧。

0: 派人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愿意告诉我柳叶飞啊？共军有更大的行动了？
1: 不是，关系到你身家性命的事情我断然不会隐瞒，只是这件事

0: 特派员既然跟我隔着肚皮，那我就不问了，请回吧。
1: 大当家的，
2: 不是我跟你隔着肚皮，也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只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0: 残忍？对我？
2: 你现在身为几千弟兄的首领，大敌当前，我只是不希望你分心，所以
0: 好了，你别卖关子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2: 我希望你能够坚强一些。
0: 王顾道送下。
3: 好。
4: 特派员，小心点。
2: 黄大当家的
4: 在。哦 ，no， 特派员起笑了，我是黄三当家的。
2: 听我的话，我就能让你当大当家的。
4: 黄骨朵愿为特派员，肝脑涂地，唯马首是瞻。
2: 听说你黄骨朵用毒，毒布天下。
4: 此话不假，我的用

0: 怎么了？
1: 说的什么啊？
0: 跟我娘有关系？
2: 是刘姐，上面说他们杀了你娘。
3: 这天杀的，这谁干的？
1: 说谁干的？
2: 上面说是共产党征粮队的人干的。
3: Oh my God， 我一猜就是共产党干的。上次他们袭击咱们，杀了咱们那么多弟兄，这次又杀了大当家的老娘，老子跟他们势不两立。
1: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3: 什么表面里面的？这人都死了
1: 啊！闭嘴！
2: 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上面说的昨天。
3: 昨天，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不会放过咱们，你们还不信？怎么样？共产党一定会把咱们斩尽杀绝的。天杀的，咱们跟他们拼了！
4: 这柳妹的娘从来没干过什么恶事，他们为什么杀她？
1: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都闭嘴！

0: 你个屁股！我们能想到的，敌人一样想得到。我决定暂不分兵，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也就是攥起拳头打人。
1: 明白了，我同意。哎，队长，那咱们第一仗打哪儿？
0: 大河村。
1: 为什么是这不是别的地方？崤山现在土匪兵多，除了暗哨还有明哨。只要我们攻其一点，其他土匪必然有所反应。而大河村是个孤立的村庄，周围没有要寨，这地方便于我们隐蔽侦察，同时也便于我们补给。
2: 对，这就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能否及时的获得补给？
3: 是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重要因素啊，对吧，队长？
4: 这样看来，好像队长说的更有道理啊。
5: 不管是孙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制胜才是根本。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没了。
5: 准备一下，半小时以后出发。
6: 是。
7: 大当家的。
8: 不能再犹豫了，事到下决心的时候了啊！那共产党的花言巧语不能信。你要是真降了共产党，他不把咱们全杀光，那他还叫怪呢。
9: 老三，别嚷嚷，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蹊跷。Oh
7: my god！ 这明摆着的事情，还什么蹊跷不蹊跷的呀？
10: 刘姐她，你要虽说嫁给一个恶棍，可是她本人从来没做过坏事儿，她不应该是共产党镇压的对象。
11: 人都死了，还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我，哎，
12: 周环大妹子，你老是替着共产党说话，你不会就是共产党吧？
13: 别胡说！
11: 今天呢，我们为上衣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0: 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

0: 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

0: 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 了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

0: 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要回去看看。
1: 啊，那你这会儿回去还干什么呀？那里全是共匪。
2: 是啊，要是碰上解放军，那怎么办呢？那边的事情我们可控制不了啊。
0: 我要去看看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杀她？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刘妹，太危险了。
4: 是太危险了，大当家的，当心让人家把你给卖了。
2: 还是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们两个在家看队伍，我一两天就回来。
1: 啊，那要是共匪打过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5: 不是还有你呢吗？
0: 你们随机应变吧，我会去找你们的。
2: 可就你们两个去。
0: 行了，不用再说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见那个人，不要和共军打，也不要和关雨峰接触，一切等我回来以后再定。
1: 好，你可当心啊，快去挂回。
0: 知道了，走吧，伙计们。
1: 这大河村还有多远呢？去那嘎达干啥玩意儿？
2: 队长说了，寻找土匪的老窝。就这么寻找，像个没头苍蝇似的瞎撞，就把土匪老窝找到了。想太简单了。
3: 我看啊，老连长你肯定能找得到。
2: 那个小崽子，给我滚犊子啊！行行行，你啰嗦个蛋，赶紧的。好几天了，就听你啰嗦了。
4: 他妈老娘们似的！你想跟娘们说呀？你长那个鼠没样吗？有你份儿吗你？
5: 回头看看。先休息一下。下了山应该就是大河村了。对，这个村啊。 是咱们跟土匪长期拉锯的地方，往往就是的。咱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紧跟着土匪后脚就给重新占据了。可这旮沓长期受到土匪的控制和骚扰，没有群众基础，别咦咱这起个肉包子打狗了。<笑>没有群众基础，咱们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嘛，发扬一下咱们革命队伍，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先把群众工作做好，只要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什么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6: 副队长说的对，出发。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过去那么艰难的群众工作，我都做通了。我就不信这个村的老百姓，都是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

0: 你们就在此等我。
1: 是，是大当家的。
0: 走吧。
2: 怎么了，刘姐？
0: 华梅，你能看清楚前面的路是黑是亮吗？
2: 你是说前途？
0: 对，你们叫做前途。
2: 是你的前途还是我的前途？
0: 当然是你的。
2: 我的？我的前途，不是早就跟刘姐联系在一块儿了吗？
0: 我可没想拴你一辈子啊。
2: 自从刘姐把我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前途了。
0: 你和我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都一样，我们只想以后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打打杀杀的欺负老百姓，难道不一样吗？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匪。
2: 我知道刘姐也是被逼的。
0: 对，我是被逼的，被国民党军队逼的，被向山雷逼的，现在连共产党都来逼我。我娘的死我一定要去查清楚，如果真查出来是共产党杀了我娘，那我就跟他们没完。
2: 刘姐，刘姐，
3: 刘姐。

0: 下面就是大河村了，土匪在这儿已经盘踞经营了多年，现在他们要跟国民党残余势力裹挟在一起，变得更难对付。咱们大家以后要加倍小心呐，
1: 都提高警惕。啊，队长。
2: 一看，全是刀伤，就是被折磨死的。
3: 这肯定是土匪干的呀！
2: 这也太残忍了吧！
4: 是我们的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失踪小分队的成员。

0: 小分队。
1: 有些情况你不太清楚，咱们小分队出发之前，军区已经派出多支小分队到深山打探敌情，结果都是泥牛入海啊。
2: 看来敌人已经不远了，我们进村。

0: 柳儿，是你吗？
1: 你过来。
0: 柳儿，你来晚了，姨娘她死得可真惨呐、
1: 啊！你快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
0: 你还不知道吧？你娘是叫工作队开枪给打死的。你看，你看，他们开了两枪，全打在这儿。你娘当时就给打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工作队的人要向他开枪？
0: 为了粮食。昨天白天，工作队的人逼着我们较量，没办法，我们就把仅存的粮食给交了。
1: 交了粮食，为什么还要杀人？
0: 你娘不情愿呐、啊！交了那个粮食以后，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所以他就想去把它偷回来。
1: 不，
0: 工作队把争来的粮食都放在池塘的院子里。他就想把我们交的给偷回来，我怎么劝也没把他给拦住。
1: 粮食没有人看吗？
0: 没有，有啊，工作队的两个干部就守在池塘的门口。不过你娘知道，那个池塘的背后有一个墙洞，他就是从那个墙洞钻进去的，拿了粮食就叫工作队的发现了，他们开枪就打，你娘当时就被打死了。你娘死了之后，他们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池塘里，说这就是偷粮者的下场，还说
1: 什么，
0: 还说你娘通匪通敌，说受了你这个女匪首的指使，专门来破坏真粮的，说她是死有余。
1: 畜生，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工作队的人开的枪？你当着在场吗？
0: 这个是他们说的呀，全村的人都听见的。
1: 共产党既然杀了我娘，那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知道你在想什么，可你也想得太离奇了。这件事儿就是那些干部干的。
1: 难道你娘出来的时候，就有干部守在洞口外？
0: 可是你也听到六哥说了，那个里面不只是只有两个干部。
1: 六哥说的是枪响之后，
0: 那前门的两个干部听到里边有动静，那完全有可能有一个绕到后边去，
1: 那他们就不可能对一个老太太开枪。他们既然守在洞口，他们就一定能看清那不是土匪，
0: 那他们就一定是看清楚了，那个人就是我柳燕飞的娘。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开枪是因为你？
0: 一个匪首的母亲，你觉得他们能放过吗？
1: 那只是你的猜测。
0: 猜测？哼！那这张报纸呢？这份报纸可是共产党印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打死了一名企图破坏征粮的匪首亲属，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大名。
1: 可这后面还写着要继续调查呀，有不清楚的地方才继续调查呀。
0: 调查什么？调查那个干部是不是看错了，还是走了火？
1: 刘
0: 周环，我告诉你，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处处替共产党说话？
1: 因为他们从来不做祸国殃民的事儿。
2: 刘姐，你我姐妹一场，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不要做后悔的事儿。
0: 真是看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有句话你要记住，我柳叶飞做事儿从来就不后悔。

0: 先别动。
1: 不行，我过去逮过来一个，一顿拷打吧，看他们收不收。
0: 别胡来。
1: 这个地方老百姓啊，对咱们特戒备，好像咱们比土匪还坏似的。
0: 这也不能怪他们，土匪到处宣传，

0: 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亲，他们能不怕吗？
1: 我发现广西这嘎子土匪特别多，平时看到老百姓呼啦一下满山遍野全是土匪，土匪和老百姓咱也搞不清啊，没准这个村的人就是土匪。

0: 刘姐。
1: 走吧，刘姐，我能跟上了。
2: 看来我们该分手了。
3: 分手？
2: 从这儿走，就是回我们山寨的路。从这边一直走，就能走到平乐。
3: 你是让我从这边走吗？
2: 对。
3: 对。
2: 对。因为你始终劝我不要和共产党为敌，你来的这六个月，我一直按你说的做，甚至在解放军袭击我的时候，打死了我十几个兄弟，我都没向他们开过一枪。
3: 这些我都知道，刘姐。
2: 可是以后不会了。既然共产党杀死了我娘，那就是我柳燕飞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以前说的那些美好的前景，从现在开始就不存在了。
4: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2: 我就是要和共产党斗一斗，因为我绝对不允许杀死我娘的凶手和我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事绝对没商量。你走吧。
1: 我不走。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在危险的路上走。
2: 怕我被共产党打死吗？咱们走着瞧。
1: 姐，刘姐，
5: 王三爷，这帮人真棘手。
6: Oh my god！ 幸亏我跑得快呀，这共军小分队太厉害了。妈的，上了秋雨的当了。他说这帮小分队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5: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既然下了山，咱们就不能空手回去，不能让人小瞧了咱们天门山。哎，你去找大波机，让他带着人马赶紧过来。你就说呀，我这儿有一个天仙妹妹。好嘞。
7: 死丫头还真能跑，累死我
8: 了。二环，对我使毒，知道我是谁吗？
9: 放开我！
10: 怎么回事？
8: 队长抓着一个土匪，想对我们放毒。
10: 没受伤吗？
7: 没事，就多喝两口水。
10: 你们怎么样？
11: 没事，小命差点给搭上了。
12: 这帮家伙，我刚说到这个村没准都是土匪，他们就开枪了。
13: 你就是张乌鸦嘴。
8: 队长，怎么处理？
12: 跟我说吧，枪毙。
10: 为什么要杀我们？
9: 我告诉你们，你们进了大瑶山，就别想活着出去。
12: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崩了你！
7: 不是那，那我
10: 年纪轻轻的。

0: 为什么要当匪？
1: 为什么要当匪？如果我们不当匪，土匪就会杀了我们全家。你说，我们不当行吗？
2: 放了他。
3: 什么？
4: 放了？白追了呢我。
5: 我支持队长的决定。
6: 你们怎么了？他可是土匪，你前脚放了他，后脚朝我们开枪的。
0: 说过了。遵命。

0: 你走吧。
1: 你们真要放了我？
2: 我告诉你，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我们不杀老百姓。回去吧。
3: 老乡，对不起，是我们之前的工作没做好，害你们受苦。这次我们解放军进军大瑶山，就是要把这一带的土匪一次消灭个干净，还你们老百姓一份安宁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回家以后不要再帮土匪做坏事，好吗？

0: 我说咱们是来剿匪来了，还是当菩萨来了？你抓了放，放了抓，剿匪剿到什么时候？
1: 咱们剿匪要抓大放小，以德服人。这大瑶山一带的土匪啊，大多都是些被蒙蔽和胁迫的老百姓，对他们，我们要以改造教育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墙上贴的标语，象山雷在这一带大肆造谣，说我们要共产共妻。他们不但
2: 不准老百姓动搜出的黑粮，还威胁乡区工作人员退出共产党，怂恿地主恶霸抗拒交枪，强逼老百姓参匪。问题他们根本不是老百姓，是土匪。哪个土匪是天生的？像我似的，原来不都老百姓吗？关键你看他现在是什么？他们训练有素，行动统一，不是土匪是什么？
3: 你讲什么呀？
4: 停了，都不要争了。
1: 哎，这院子打扫的真干净，水缸里的水也打满了。老乡，别害怕，我们送柴来了。我们搁院里了啊，我们先走了。

0: 我们是解放军，谁都不开。妈呀！他们这么轻易的就把你给放了？是啊。那要这么说，他们是信任你了。
1: 那就好办。这样，你现在回去，把干爹我教给你的本事全使出来。我告诉你，
0: 这不行，这也太缺德了吧！太没良心了！你敢说我缺德？你可知道山寨里的规矩？你要是不去。
2: 我就把你交给大波鸡，快去！说我缺德，老乡，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解放军，有人在家吗？

0: 哪儿疼？
1: 肚子。
0: 来，把他的手。
2: 帮忙啊！
0: 愣着干嘛？出去啊！
2: 我们也帮忙。
0: 哎呦，帮不上！
2: 打个下手什么的。
0: 哎呦，妇科病。
3: 想帮都帮不上忙，
4: 可惜了。啊！哎呀，邝大勇，原来你是这种人。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老姜病成这样，他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可惜了。
3: 哦，那你就是用词不当，没文化。
2: 你个解放兵，给你脸了是吧？翻天呀！
5: 总想着蒋光头什么时候能反攻大陆，到时候你们就能里应外合，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呀。
3: 邝大勇，你这鼻子下面长的是嘴吗？
4: 是啊。
3: 嘴里面是牙吗？
4: 是啊。
3: 牙后边是什么？
4: 舌头。
3: 我怎么看得像刀子啊？一张嘴说话就伤人，
4: 卖兵连舌头都捋不直起来。
3: 邝大勇，你要是再拿解放兵说事儿，我可就
4: 怎么着？
3: 就不理你了。
4: 什么样儿？
2: 怎么样？
0: 啊，没事了，有我女华佗五味子在，什么病治不了。还有，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说愿意帮我们做群众的动员工作。
2: 真的？
0: 还有，他说要让我们小分队在他家住下。
2: 他太好了。
0: 来，

0: 不瞒你们说呀，在你们来之前，向上林的人早就挨家挨户训话了，说什么谁要是敢跟解放军说话，就把手都给割了。
1: 他们还说了，谁要是留解放军进屋啊，就烧了他们家的房子。
2: 他们还说，这次来的解放军都是土匪改编的，说他向山雷兔子不吃窝边草，对我们够好的了。等解放军来了，见着男人就杀，见着女人就糟蹋，见着东西就抢，见着小孩就煮了下酒。
3: 这帮王八蛋都把我们说的跟土匪似的。
4: 哎，那我们这一来岂不是连累你们了？
0: 就凭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对你们不管不顾吧。再说了，你们这回来不就是消灭土匪来了吗？哎，你们大部队在哪儿呢？你们来多少人呀？
5: 我们是侦察小分队，我们一共有七个人。
0: 七个？只用你们七个？
6: 啊，大家都放心啊，我们这七个人呢是来侦察路线的，是来探路的。等我们把土匪的情况摸清楚了，往上一汇报，大部队马上就到。
3: 哎，对，哎。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七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侦察员，那一个能顶十个营，还一个能顶十八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0: 保证。
7: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经过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香，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8: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

0: 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1: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2: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0: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3: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0: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0: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0: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0: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0: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0: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0: 对啊。
4: 哦，
6: 这也太简单了吧？
7: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4: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4: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 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

0: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1: 盐，
0: 盖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
1: 嗯、
0: 辣椒酱啊、
1: 嗯、
0: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收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收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

0: 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1: 盐。
6: 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

0: 家，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2: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2: 辣椒酱啊、
3: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6: 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7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侦查员，那一个能顶10个俑，还一个能顶18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7: 保证。
8: 哎，别走别走，走
6: 走走，哎，真的，
8: 走走走，
6: 一个能顶10个俑呢，我们不是真的，别走啊，不是，哎。

0: 保证？拿什么向人家做保证啊？啊？
1: 刚跟他们搭上话，这位可好？门又都关上了。
0: 给人家挑水、劈柴、
2: 看病，
0: 有用吗？人家要的是安全，保命最重要的。
3: 村民们有顾虑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凭咱们几个人要想硬碰硬的跟土

0: 匪做斗争也是不现实的。何况咱们也不能老在这待着呀，咱还得完成侦查任务呢。
1: 照我说呀，建立什么根据地是咱们的任务吗？啊，咱们来干哈来了？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是侦查土匪情况，窝在这就侦查了，干那些没用的，懂不懂指挥啊？王太，你说，你别一扁担压不出个屁来，这是大事儿。
2: 我
1: 闭嘴吧，等于我没问。
3: 我反对继续侦查。我们一走，土匪一来，这所有的村民都得遭殃。要不，我们发个电报，让大部队来。
1: 来干啥呀？给咱们建立根据地？你断没断奶呀？
3: 十八圣，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什么好好说？大部队来干什么？
3: 啊，你什么意思？
1: 停了。
4: 如果加入赶紧分的队伍，我们这里首当其冲啊！
3: 该怎么担当就怎么担当，
4: 可别当了挡箭牌。
3: 总比下锅的鱼好吧？你梁吉夏，没看老娘回来啊？
2: 大太太饶命！
4: 刘姐，有火就冲我发吧。
3: 冲你？你经得住烧吗你？
5: 大人家了。
6: 大人家。
5: 大人家。
7: 大人家。
8: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受伤害，也不可能长期驻守在这儿，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没说一样吗？
8: 大河村是我们在大瑶山唯一的落脚点，这儿的群众基础我们必须要做好。而且现在土匪动向不明，我们暂时只能等待。如果说土匪真来了，我们不妨就来个大河村保卫战，打退土匪，也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看法。
1: 说得轻巧啊，咱们就这几条枪，怎么打这个保卫战啊？
8: 打土匪不光用枪，还要学会用脑子。
1: 好好好，我等着，我看看你怎么用这个脑子打。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枪法比伤疤都不算本事，作为一个指挥官把这个仗指挥好了算真本事。如果这次你丢人现眼了，赶紧让贤。
8: 这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吗？我们就看看十八枪能不能当上这个队长。
1: 啊，
3: 钟大哥，
9: 在。
3: 你现在就去发报，告诉特派员，我柳叶飞已经决定了，我要和他联手，一起打击共产党。
9: 柳妹，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特派员不信任，我也知道国民党没把我们当人看。可是我们走投无路了，必须去投靠他们。你放心，只要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会把队伍再拉回来的。
9: 大大家的苦衷我明白。
3: 你明白就好。这件事儿你去和兄弟们说清楚，不想和我柳月飞去投靠秋雨的，你让他们回家，别为难他们。
9: 好。
3: 还有，如果你也不想和我去看秋雨的脸色，你也可以走，我会给你人和枪。
9: 柳妹，你这是什么话？你把我钟大头看成什么人了？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别说是看脸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会离开你。
3: 谢了。
9: 柳妹，我还有话要说。
3: 说。
9: 国民党想和我们联合，实际上是看上我们几千号人马。

0: 他们是不会把我们当朋友当兄弟看的。这些倒也罢了，我们也不会把他当朋友当兄弟看的。我怕的是他们是想把我们当炮灰来使，说好听的我们是联合，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给他们去拼命去送死。妹子，你心里要明白呀，要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咱的几千号人马就会让他们给折腾光的。
1: 大哥，我记下。
2: 那我先走了。

0: 我20岁，拉杆子上山，开始和官府斗，后来又和民团、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可现在居然要去投靠他们。 真是山不转水转，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杀了我爹，现在共产党又杀了我娘，这两边全是我的仇人啊！你怎么了？哑巴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没别的要说了？
1: 没有了。
0: 哼，你也想走吗？是我的庙小，留不住你啊！

0: 怎么会呢？刘姐，我可是你的军师啊。
1: 好，我问你，我们现在去投靠甘雨峰，你说我怎么能保住我这三千人马？
0: 要在地域和建制上保持相对独立，争取独挡一面。
1: 我明白了。

0: 女儿，你回来了。你帮季凡君在不在屋里？没有啊，来了又走了，怎么了？出大事了啊？走，进屋说。
1: 黄姑都告诉我，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那七个解放军的尸体，不但要杀了咱们全家，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被活埋。他还威胁我说，如果这次还完不成任务，就要按照山寨里的规矩办。
2: 有人吗？莫早。
0: 是解放军。
3: 全村的人就会死，我回来，可是好，松手，松手，你松手，你放手。
4: 莫早，
3: 哎，来了，
4: 在这儿，我老实待着。
3: 莫早，你在啊？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4: 啊，我刚才睡了一觉，没有听见，没有听见。
3: 哎，找我什么事儿？
4: 我们队长关心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好了好了，都好了。
1: 那就好。莫嫂，有件事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儿？您说，我北秋英绝无二话。
1: 好。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事儿。
5: 柳叶飞黄骨朵。

0: 这两个吃饱了是睡饱了是笨蛋，
1: 是
0: 连区区几个共军都对付不了，你说是不是笨蛋？
2: 是。
0: 哎，要论打仗，还得看我莲花山。
1: 是，
0: 莲花山还得看我打火机的。
2: 是。
0: 哎呀，这回我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几个共军。
2: 是。
0: 你他妈除了说是不会说别的。
2: 是。
0: 你他妈的，
3: 等等等，
4: 哥俩快！姐。
5: 哎呦，怎么叫人到了？
4: 哎，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吓破胆了啊
3: ！Oh my god， 这共军小分队简直太厉害了，他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
5: 行了行行行了，你打仗不行，你瞧这粉拳。
3: 嗨呀，哎姐，你得替我报仇啊！
5: 报仇好说呀，不过我带这么多弟兄来的，是不是？
3: 特派员可说了，杀死小分队一个成员，赏银元10000块呢。
5: 你吉野我不光缺钱，我还缺那个。
3: 我这儿有你缺的。我呀，有一个干女儿，那长得可以说是特别的 beautiful。哎，可以说呀，赛过柳叶飞，气死小周桓。嘿，我呀，一心想把她许配给你，让你当我的
5: 干女婿呢。哎，我跟你说。你少说那好听的，这样到时候再说，先过去看看，走
3: 走。
6: 动员群众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凭我在村里的威信，我的话他们还是信的。
7: 莫嫂，那就太感谢你了。
6: 你们不也为了帮助我们吗？再说了，这帮土匪把我们折腾的实在是没有活路了。你们等等，跟我走，去，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走。这是我女儿，被你们放过一次，这回被土匪抢回来，是要杀你们的。
7: 我知道，她一进村我们就看见了。刚才你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我一猜她就躲在屋里面。
6: 芷涵，你妈的命是解放军救的，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啊！说呀，说呀！
7: 算了，别难为他，这事儿也不能怪他，我知道他也是被逼的。
8: 是我不好，可是他们放话了，说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你们的尸体，就要血洗大河村。
7: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
8: 黄姑朵跟我说。今晚他和大伯姬要带人夜袭大河村。
7: 今晚，
8: 干爹。
9: 哎，私底下叫我干爹，这场面上啊，还是叫我三当家的。
8: 啊，三当家的，那七个共匪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要了他们命了。
3: Oh my god！ 你真是我的乖女儿。你可立了大功了，姐，咱们赶紧出发吧。姐，姐，
9: 这位是
3: 哦，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9: 这位就是我的干女儿莫芷涵。哦，
8: 姐好。
10: 啊，好，好。老婆，哎，我说，不错呀，确实是彪大宝，就是牙长点。那晚上睡觉能不能磨牙呀？
11: 没关系，我喜欢，我喜欢。
9: 姐，只要你以后啊，什么事情都听我的，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1: 好，听听，等会儿走，老丈人，爹，干脆今天晚上就让他和我回寨子吧。啊，
3: 哎，今天晚上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小分队七个共匪，就是70000块银元呐，财色双收。你不想要财了？
11: 好，走。

0: 看不见了，你看就在那。
1: 你们四个过去看看。
2: 是。
1: 你带上，快。
0: 是。
1: 你他妈快！

0: 参加了，这是他们！快，快上，把尸体给我抢回来！
1: 快！

0: 这可是许处长让我来通知你的，快去吧。
1: 嗯。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2: 见到你就知道了。
3: 那天我就在这个制高点树上，我一枪一个，实枪干了十个，嗨，真过瘾的，我跟你讲。
4: 别吹了，队长人呢？
5: 我不在这儿呢吗？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4: 你说正事呢，他人呢？
5: 跟老狼叔。
0: 他没事。
4: 嗨，吓我一跳，这要让土匪给摸了，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啊？这洪峰也是的，去哪儿也不跟咱们说一声。
5: 不会有事的。再说有事儿不还有我呢吗？
4: 这大河村保卫战也胜利了，你的队长梦啊早破裂了。
5: 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损，我好饭不怕晚呐。
6: 对，早晚能当上队长。
7: 贾宁，刘站长，
8: 有你这办事的啊？
7: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8: 什么他妈不知道啊？啊，你不是和我吹说大河村啊是你们天门山的据点？那地方村民就像你脚下的蚂蚁，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的，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他怎么帮着共匪打我们啊？
7: 我真的是爱动弹闹，
8: 你爱动弹不动弹。哎，
7: 大河村这帮刁民呐、啊，肯定是让那帮共匪给 那叫什么来，给策反了。哎，这帮共匪肯定给了他们不少好处，这帮见利忘义的白眼狼。
8: 最可气的就是你那干女儿，说什么共匪都叫他给弄死了，让咱们全去收尸，他妈是收尸啊还是诈尸啊？啊，
7: 你也别老怪我呀，你不是也相信了吗？
8: 废话，我不是被他迷住了吗？再说了，你把他给我当老婆了，我连老丈人都叫了，能不信吗？
7: 那也怪你轻敌，我一开始就说这帮共匪十分狡诈多端，你不是还笑话我呢吗？
8: 你他妈是不是故意耍我啊？我什么都没得着，我还降一半，占我便宜是不是啊
7: ？Oh my god， 姐，我这回我真的是为你好，一个共匪就10000块呀！我想好了，等咱们发了财之后，我就让你们俩入洞房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死丫头她吃里扒外。不过呀，就冲我对你这一片心。你叫我一声老丈人不吃亏。
8: 得，打住，我问你，那个叫什么莫什么寒的认识多久了？

0: 有两三年了吧，就不是特别的熟。
1: 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啊？
0: 都三天了。
2: My God！
3: 你他妈只配给猪当老丈！走走走走走！
0: 你小心点儿，悬崖！你这种人我还真是没见过，竟然认为自己是只猪，臭德行！

0: 司令员，刚刚收到飞虎小队的电报，他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失踪的飞鹰小队的下落。
1: 怎么回事？
0: 这支小分队是上个月我们派往大瑶山的，小分队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尸体。看来敌人的狡猾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想象。
1: 大瑶山这个地方。
0: 被土匪和革命党残余经营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是深受其毒啊。洪峰的电报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后续的工作队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让群众相信我们、信任我们、将心比心，这样才能彻底打掉土匪的群众基础。
1: 嗯，洪峰的情况怎么样？
0: 洪峰，我已经通知他去见周环了。
2: 这步棋是不是走得早了点啊？我看是时候了。嗯，现在看来，你半年前的这步棋走的是险了点，但是现在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小姐，请问见过一只猫头鹰没有？
3: 周环，
4: 洪峰，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别动！

0: 你躲呀。
1: 我为什么要躲？
0: 你不躲就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1: 你不会，因为你想知道真相。
0: 真相？真相是我父亲被杀害了，你还活着，所有人都相信是你杀的。
1: 你也相信吗？
0: 我为什么不信？我父亲当初究竟是怎么死的？
2: 这是秋雨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2: 上次我跟你分手之后，我直接到了你父亲的住处。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那为什么组织上认定是你做的？
0: 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跟秋雨里应外合，栽赃嫁祸于我。
1: 你怎么能确定有奸细？
0: 直觉。策划起义的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几个人先后都莫名其妙的被杀了，我也被坐了大牢。我几乎可以断定，一定是我们内部有奸细。这件事我只能秘密的查，因为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中间，而且是核心人物。如果被他察觉的话，他会隐藏得更深更隐蔽。
1: 那你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对了，你是怎么混到土匪当中的？
1: 那天我们分手以后，我去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听说了我父亲的噩耗，还有你的事情，我就去找了徐大鹏。
2: 你有什么证据逮捕洪峰？
3: 我们当然有证据。
2: 什么？
3: 保密。
2: 不，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3: 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4: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4: 哦，
6: 这个青稞呀，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

0: 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酥饼。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酥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呀、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0: 这一款青稞粗粮古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蔬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

0: 这个价格哈，能够让您吃的安心，吃的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吃的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
5: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7: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7: 明白了。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
7: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对，而且一箱只销99块钱100个。
7: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
1: 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一口吃上粗粮出纤维。
7: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
4: 99，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
2: 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我加班多，这不给我买了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两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呀、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3: 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

0: 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郭总，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3: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4: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4: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4: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7: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

0: 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3: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

0: 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您问这问得好。嗯，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0: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1: 对，
0: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8: 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请你相信组织，相信党。你们广西特委的情报工作已经转到了我们这里，由军区统一指挥。现在，我们组织决定委派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
7: 什么任务？
8: 潜伏进土匪柳叶飞部。
7: 明白。
9: 原来是这样，看来敌人策划的这场阴谋几乎是天衣无缝，我很难洗清我的罪名了。
7: 这一切跟秋雨有关系吗？
9: 没错，肯定都是秋雨精心策划的。你见过秋雨吗？
7: 刚才见过，他去游说柳月飞前往圣坛山。
9: 果然不出所料，
7: 这次组织派我接近柳月飞，就是想让我摸清他所有的底细，为剿匪做准备。
9: 今天怎么样？
7: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柳月飞了，他也是被旧社会逼上了梁山，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心境。他也曾经做过很多坏事，甚至杀过老百姓，所以他怕人民政府跟他算账。
9: 看柳月飞现在的架势，是下决心要和人民政府为敌了。
7: 那是因为他认为是我们杀死了他母亲。这件事情，请你让组织查清楚。还有，上次我们的部队对他们突袭，

0: 那个时候已经倾向于投靠我们了，可是我们部队对他的突然袭击伤害了他几十个弟兄，所以他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1: 不可能啊，据我所知，我们部队一直想争取柳岳飞的，怎么可能对他发动突袭呢？
0: 你确定？
1: 我确定，上次许处长还跟我提过这件事。
0: 那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切都是秋雨搞的鬼。
1: 朱欢，这次组织派我来，就说明组织还信任我呢。我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0: 请转告司令员，这个进入匪巢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我不能也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秋雨匪帮已打算钻进瑶山，把瑶山当作他们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根据地，而瑶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听秋雨说，他们在瑶山中已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并且修建了大量工事，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和精锐部队。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他们的防御部署，甚至连他们的老巢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洪峰，我们的部队一旦开进瑶山，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局面？又会造成多么大的伤亡？如果不用我留下来，就可以得到这些情报，我当然可以撤过去。可是，没有人能代替我现在的位置。洪峰，如果换了是你，你会选择留下来吗？回答我，洪峰。
1: 有心事儿？因为没当上队长，有什么事儿说出来，我陪你唠唠。
2: 我跟你有什么可唠的？
1: 你就不觉得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挺蹊跷的吗？咱们还没进入大瑶山，就被人重重伏击，好像我们的整个行动都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似的。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想的。
2: 我想的，
1: 军区在咱们之前已经派出去好几支小分队了，每次都是有去无回。这说明什么？这一次咱们才刚刚进入到大瑶山的边缘地段，就几乎被人连锅端了。这又说明什么？
2: 有什么话你直说。
1: 我怀疑敌人对咱们的内部情况挺了解的。
2: 这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
1: 你也知道，咱们这次的行进路线可是队长选定，我就是觉得瘆得慌，老觉得咱们周围啊，笼罩着一层让人透不过气的迷雾。
2: 不是，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我没发现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两天发生的事很奇特，很诡异，简直就像是一个预言，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2: 预言？
1: 预言就是从故事的开头就能猜到故事的结尾。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会发生一连串的袭击？
1: 完全有这个可能。你知道队长去见什么人了？
2: 你也别问我，你是副队长，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1: 石连长，你这就不对了。咱们这个

0: 小分队可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你不是。

0: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
1: 明白。不过
0: 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2: 哎，看人呐。看月亮呢。应天哈、啊，哎，你一人住这屋肯定特害怕吧？得，这样，我牺牲点个人时间，陪你聊会天。哎，你刚才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地方领导和部队领导到底有啥区别？
2: 那能有什么区别？都是官儿呗。
1: 地方领导爱下指示，而且还神神秘秘的。
2: 指示？什么指示啊？哎，你来我们小队，是不是也是领导指示的呀？那有没有指示说，如果要是遇到我这样的人啊，我这样的人，那你应该怎么办？
1: 你什么样啊？
2: 我是既英俊又英勇无比的匡大勇啊！当然了，你也是英姿飒爽的五位子同志，而且我们两个人那是在战斗中结合成的友谊，那是坚不可摧的。
3: 这话才像话。
2: 哎，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3: 嗯。
2: 那会儿工程保卫战，保卫粮仓。你一见人像山雷，那个眼睛就冒火，一个劲儿往上冲，我是摁都摁
3: 不
2: 住。不
3: 早了，
1: 你先睡吧，我走了。
2: 哎，不对，这你屋啊这是？
4: 哎，徐老乡，这段时间你这酒喝没了吧？
5: 哎，我说队长大人，
4: 嗯，
5: 以后出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有的人呢，总想知道你的行踪啊。
6: 嗨，我这不是担心队长的安危吗？怕影响咱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万一明年五一节之前完成不了剿匪任务，那
5: 毛主席也会不高兴的。
6: 你也知道。
4: 嗯，谢谢有人对我的关心。
7: 局长，
8: 许处长电报。

0: 上级已经接到我们汇报的情况。另外，上级责令我们协查有关前几支失踪小分队的事。你们有什么想法？哼，想法多了，这事不归咱管的。咱们小分队是干什么的？是负责侦查匪窝地点的，啊？像这样天天发动群众抓散匪，不大材小用吗？就像这个拳头砸一个跳子。
1: 我说实话，青海，你这嘴里以后能不能少点这种动词、名词、形容词？
0: 不，你说我说的形象不形象，生动不生动，是不是这个理儿？我姑娘，
1: 哎，
0: 来，有些事儿想跟你了解一下。
1: 嗯，
0: 你当初在皇姑的手下干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有关我军失踪的小分队的事儿？
1: 我只是个边缘人物，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让我知道的。
0: 嗯，那倒是啊。 你再仔细想一想，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线索，对我们都很重要。
1: 没有。
0: 那比如说。

0: 土匪有没有搞过什么这个庆功宴啊，或者是奖赏之类的？
1: 奖赏？啊，有有有！前一段时间，黄姑朵夸了他手下的一个外线，说他消灭了不少共军的探子，而且还夸这个人做事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个人是谁？在哪儿？
1: 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听说他在小脑镇。
0: 小脑镇，
2: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去侦查一下。莫姑娘，能不能帮我们找几套合身的老百姓衣服，我们借用一下？
1: 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莫姑娘，给我整一套有钱人的衣服。
4: 那些小分队成员就在这一带失踪了。
5: 这一带啊，是大妖山的突出部，地形复杂，民情混沌，但却是进入大妖山的必经之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土匪分子，不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风俗，而且对解放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了如指掌。他们平时就混在老百姓当中，吃住也在寨里，根本分不清敌匪。
4: 必须拔除土匪暗设的这个钉子。
6: 老板，
7: 哎，来了。解放军啊，
6: 有什么吃的？
7: 啊，坐。别看我这个小地儿虽小，但是天底下的好酒我这里样样有，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美味佳肴是一样也不缺。我最好吃的还是肉包子。请问解放军同志，你们想吃点啥喝点啥？
8: 我最喜欢吃包子。
6: 那就先来五斤包子。
7: 哎，好，
9: 小二，上五斤包子，再来壶茶。
10: 好嘞。
6: 荤素搭配，再来四个菜。
9: 好。
6: 喝点酒吗？
9: 咱这饿着肚子找了一天的土匪，连个鬼影都没看见。都这时候了，还不上点好酒好肉犒劳犒劳自己？
7: 那得喝酒，喝酒，
6: 再来点好酒。
9: 好嘞。
6: 你鼓掌。
9: 没问题，今儿我请客。
11: 好茶。
8: 今天可累死了，我们能走有十几里路吧？
12: 不是，哎，你要是去台湾啊，那就不累了。
8: 为什么？
12: 坐船去的吗？
8: 去你的！他老说我。
13: 来菜来喽！
6: 哎，肉好！哎，包子来了！哎，
8: 真香啊！
6: 肉好！
9: 来，酒来了啊！
8: 有酒的来了，
7: 小军同志，
6: 哎，
7: 你们慢慢吃，吃好啊！
6: 哎呀，好嘞，来，
11: 好酒，
12: 牛肉够不着啊，这，
6: 来吃点喝着啊，
9: 来，
6: 好酒，好酒啊，
12: 哎，给我也倒，
6: 来倒上，
9: 来。
6: 来，好，这个
7: 账算的怎么样了？
8: 啊，好吧，好吧，
7: 一定要记好了啊！
8: 我插一句，我们干一杯！
11: 来，
9: 碰一个，
6: 来，干一个！
9: 好酒。
8: 真香啊，
6: 来吃包子，
7: 看看酒还有没有啊。
8: 是，
7: 再喝一碗酒，
6: 来，再喝碗酒，倒上。
9: 来，
7: 哎，这就对啊。
6: 来，
9: 祝我们早日抓到土匪啊。
6: 哎，祝我们早日抓。

0: 郝江，哎，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哎，讲利索点啊。
1: 讲笑话，你先把话说利索吧，你。
0: 听我说啊，我就是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飞吗？
2: 等等，
3: 我这头怎么有点晕啊？
1: 这个酒劲儿有点大。
0: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
1: 不行了，酒量不行了。哎呀，
0: 你们都不想听我。Yeah.

了。

0: 慢着。说吧，谁指使你干的？解放军小分队那几个人在哪儿？
1: 谁占我的房，谁分了我的田，我就灭他教祖。
2: 说，
3: 什么说？
2: 我说在楼上仓库里。
0: 十八枪，你们几个看住他。

0: 同志，同志，算了，
1: 蒋文军同志啊，吃的怎么样？
2: 你那报是什么馅呢？
1: 没吃出来？
2: 不是猪肉？
1: 当然不是了。
3: 那是不是驴肉？
1: 嗯，不是。
4: 鸡肉，有点像野兽的肉。
5: 一定是马肉。
6: 不好！

0: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的，同志。
1: 你们俩在这照顾他，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谁让你开的枪？
2: 妈的！杀他十个来回我都不解气。
1: 这种人也是死有余辜。王二三。
3: 到，
1: 打开电台，通知军区马上派人护送两位同志回去休养。
3: 是。
4: 石宝强，不是我批评你啊，不是谁让你开枪的？
3: 老子忍不住，
4: 忍不住也得忍。
1: 本来想留个土匪活口呢，这下好，线索全断了。
3: 让我出门再给你抓一个。
4: 你上哪抓去？
5: 我到外面，行，
4: 这事儿也不怪你，他也该上。
3: 你看，我做的没错吧？嗯，
4: 没事，你没错，你全对。
1: 这次你们也都看见了啊，现在形势比我们想的要严峻得多，看来土匪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
4: 特别是这种民匪不分的情况，太可怕了，咱们以后必须加倍小心。没错。
1: 我们宁可被动一些，也不能伤害真正的老百姓，啊！这可是一条铁的纪律，如果谁要违反了，到时候别怪我一枪毙了他。我有个问题啊，像现在这种群众跟土匪分不太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太忌讳伤害老百姓，会不会绑住我们的手脚，让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啊？
4: 嗯，其实，土匪跟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要注意观察，你们注意观察土匪的眼光。土匪的眼睛一定会有一种隐藏不住的杀气。另外，土匪跟老百姓走起路来，注意看啊，他们的脚步是不一样的，一定能分得出来的。石宝强，我说的对吧？
3: 终于说对一次了。
6: 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土匪啊，跟老百姓的打扮也不一样。
3: 像大姚山的姚民啊，一般都穿短打的，可土匪呢，为了掩藏枪支，他们一般都穿长袖。我觉得这也是重要区别之一。嗯，
4: 土匪随时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3: 哎，我说，打了胜仗，有酒喝没有啊？
4: 你说啥？
3: 我这肚里馋虫都快出来了，你。
4: 今晚跟群众联欢，让你喝个够。

0: 你的部队应该在这个位置。
1: 司令，云雀电报。
2: 念吧。
0: 共军已建立一支7人小分队，不日将潜进瑶山，主要任务是侦察我方防御情报，特别是指挥首脑位置，并对我首脑所在之指挥机构实施突袭，其首个目的地就是莲花山西路。云雀，
1: 下去吧。
0: 是。
2: 小分队，老子现在就剥了这群共匪的皮！他妈！

0: 以后凡是云雀的电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2: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3: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

0: 下抹布，洗下抹布、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
1: 嗯、
0: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
0: 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1: 啊、
0: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
1: 嗯、
0: 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
0: 嗯、
1: 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护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护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嗯、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
1: 嗯，
4: 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 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护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5: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嗯，
5: 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5: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5: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5: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5: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4: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护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

0: 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我们再送5大瓶，甚至呢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还
0: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5: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6: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

0: 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哦，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2: 好，走走去。
0: 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2: 都40-50年了。
0: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0: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2: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
0: 嗯、
2: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2: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嗯，
2: 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

0: 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游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邮购物资，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游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会影邮物镜啊，不管是邮购、物购，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邮购、物购，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游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游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叫房富来，今年34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来找一个答案，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妈妈抛弃的？这个答案在我心里面埋藏了28年。我有多想他们，我就多恨他们。
1: 34岁的黄福来是即将要做父亲的人了，此时幸福甜蜜的同时，也让他更想知道有关自己身世的那个答案，到底是好，是坏？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福建。
2: 福建。
0: 对。
2: 嗯，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2: 亲生父母？
0: 对。
2: 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5、6岁的时候。
2: 5、6岁。
0: 对。
2: 你是被拐走的还是走丢了？
0: 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熟悉的人，当时说叫我跟他出去，要给我买吃的，然后后来就跟他走了。
2: 后来他就把你送到这个养父母家。
0: 对。
2: 他们家有别的孩子？
0: 有个哥哥，有个妹妹。我养母的脾气比较暴躁，就是不讲道理那种，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发泄的地方就是我。就小时候我们那边福建是台风天多嘛，他说你去把那个田里的水放下，水稻刚种下去没多久，当时下雨，虽然风不是很大，可能雨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完全你想象不到那个田是被水淹满的，就是你看不见路，站在那个马路牙旁边，就是

0: 就不敢下去。等8岁多，人家都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在父母那种关怀下面，但我不是，我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下去，那个田我不敢下去，所以我就回去。回去，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骂你，破口大骂，他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他怎么这么没用？他骂完了，直接把门一关。你知道吗？那台风天啊，你知道那，就是又风又雨的，你感觉，我那天晚上真的是感觉你要死掉一样。你站在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谁来可怜我。那时候小，不懂得谁来可怜我，就只会哭啊。在门口哭了很晚很晚，就是一直在外面。就当天晚上他是没有让我进门的，就我在外面过了一夜。因为小时候有个心理阴影，是因为我被拐的时候。你要一个人住，但是我小时候就刚开始语言不通，对，害怕，特别怕黑。就我刚进那个门那个房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怕封闭空间的，就是你越封闭的地方，那我心里恐惧就越大，
1: 越恐惧。
0: 对，那我又怕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家里原来是那个电灯泡，那个电灯绳用拉的那种。我那时候就一直想去开那个灯，但是我一把灯打开的话，我养母就会骂我，说我浪费电什么的，因为我怕他打我嘛，那时候小，怕他打我，所以我就手里面就死死地攥着这个灯绳，就是怕这个灯关下去，黑乎乎的就剩我一个人，我很怕这个，小时候就有这种阴影嘛，不让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有灯的地方。我们家离我们家有一个庙，就那个庙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所以我的大部分在那个时间段的年龄是在那个庙那边度过的，特别是夜晚，因为那个庙上面有灯嘛，有那个大红灯笼，有庙门口的大红灯，然后我就会睡在那个灯笼底下。它是用那个大理石的，虽然是夏天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冷，怕，害怕黑。有时候我邻居同学家的邻居就啊，他就看到我可怜。还有我那些叔叔和伯伯，他们看到我可怜，就给我口饭吃。但是，就是说，他们说，哎，他们也知道我母亲这个脾气不好，所以他就觉得，就会说，你要不晚上你跟我小孩一起睡吧。但是我是个特别倔强的人，小时候特别倔强。因为我会跟他讲，我说我没资格跟你们一起睡，因为我身上特别脏，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睡在你们家的床上。你给我饭吃的时候，是我能解决我现在温饱的问题。那我能吃得饱，但是我没资格去跟你们去睡在你们家。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种生活，对吧？小时候我小，可能小孩子可能就是认为你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父母为什么就不在你身边，为什么就觉得他们为什么就没在你身边陪着你。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养父养母娘经常吵架，记得有一次他们吵架，我跟我哥在外面被我们听到。我父亲说，当时你为什么要买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孩子，我也没同意。他说，那你干脆你买了，你还不如再把它卖掉。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特别害怕的。我知道我小时候已经被卖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我是害怕的，我什么东西都没了，我就当时就离家出走就跑了，就离开了我养父家。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跑的地方其实离家都特别近，因为我怕他们找不到我，我内心又是希望他们来找我，但是我又怕回去那种很纠结的样子。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到底是需要一个家还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很害怕就跑了。然后我在外面就这样的流浪了将近一个礼拜，就是外面反正就是像乞丐一样，你在外面住在那个桥洞底下，住在那个大排档那边，反正就是这样在外面流浪了一个礼拜。后来就是我哥可能看我回去太久了，找到我，那可能是我们两兄弟唯一一次吵架，就吵得很凶。他叫我回去，他说你已经出来那么多天了，你必须要回去。然后我不回去，我又害怕回去，就跟他吵。但是我这10岁，又拿那个砖头砸自己的脑门，你知道吧？就往头上扣，我就不想回家，你知道吗？我很怕说回去会过那种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都觉得我是灰色的，看不见任何色彩。

0: 想都没想，直接把我们两兄弟领回家。我就感觉我特别委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亲生父母说不要我的情况下，我还要遭受这种生活。那我就留在那个阿姨家，那个阿姨给你放那个一盆热水，要帮你洗澡的时候，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我放一盆热水在那边，说帮你洗澡。我认为他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
1: 像妈妈一样。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怕黑嘛，从小就特别怕黑，他就给我买了个台灯，你知道吗？哦，就那个
1: 灯，台灯
0: 一直是亮的，从来不会去把我关掉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阿姨是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可能比我亲生母对我还要好，因为我不知道亲生母是什么样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家的？
0: 就是在那个三明阿姨家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找家。通过公安局，因为他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所以要不要通过公安局这块来帮我找一下。后来因为没找到嘛，可能那个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就警察那边没找到，然后就通知了我的养父母，是我养母去把我接回了老家。我感觉我要离开他，说我抱着阿姨的腿一直哭，我觉得好像又是一次分离一样，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一个陌生人，他都能觉得说你这个孩子他能关心你，那我那时候我的亲生父母你在哪里，对吧？
1: 应该感谢你老婆。让你这么快的出来找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请。你老公幸亏你督促着他出来找，你为什么那么让他急于找到家？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拐卖的，直到他带我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要找我亲生爸妈，叫我跟志愿者联系。我说这次你真的想好了说要采血？他说我想好了，我就帮他采血了。
0: 其实那时候我是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我自己偷偷的哭，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在外面做生意失败我都不会哭的人，就哪怕流血我都不会哭的人。但我每次看到那个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自己是崩溃的，
1: 控制不了。
0: 对，控制不了。
1: 如果今天找到你父母了，你将会怎么样？
3: 我如果站在那边，我那个门打开，如果是有人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问一下他们，我说我小时候到底是你们不要我的吗？但我又怕那个门打开是空的，你知道吗？我又怕出来的是苏东，那只能说他们没有找我，只能说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去找他们，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布莱你好，我是舒东。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妈妈。你心里不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吗？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是不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所以首先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弗莱，你听清楚，你的老家呢是重庆奉节，在你六岁的那一年，你的妈妈带着你去北京玩，一路上坐船坐火车。

0: 车走了好几天好几夜，所以路上呢跟同路的人就混熟了。当你们从湖北坐火车北上的时候，有一个跟你们混熟的男人在水里给妈妈下了药，把妈妈迷倒了，等于是妈妈眼睁睁看着你被那个男人给抱走了。为什么在你的印象中你一直觉得是一个熟人带着你离开了爸爸妈妈？就是因为那个人为了干这个坏事特意之前跟你们母子俩混熟，所以其实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把你抛弃了，而是坏人把你拐走了。你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你可想而知爸爸妈妈把你丢了之后他们是多么的着急。28年妈妈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外面拼命的找你，跑了很多的省份，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今天终于能够帮你也帮妈妈圆你们这个团圆梦了。所以福来，疑问解开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见妈妈了吧？
1: 我想知道我父亲。
0: 你的爸爸由于这么多年没有找到你，一直非常的着急，喝酒把身体也搞坏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也一直跟妈妈说，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回家，所以今天妈妈也是代表着爸爸特意来见你的。所以福来啊，坚强点啊，你是大小伙子，我们一起来迎接你的妈妈好吗？请开门。

0: 在等着你呢，来。来，姐姐，先见见儿媳妇。来，姐姐，
1: 谢谢你照顾你儿子。
0: 来，姐姐坐。
2: 来来来，
0: 我想问一下，你这背篓是从重庆背来的？
1: 从我老家。
0: 老家？这里面背的什么呀？
1: 就是从他走那以后啊，我都给他做布鞋。我想到我儿子带五年的话，我都给他一年每一年都做一双呢，有时间做两双三双的。
3: 出来。有一双鞋啊，是妈妈三天前刚刚给你做的，
1: 才住起几天呢，两三天。
3: 妈妈也不知道你现在长得多大的个子，长得多大的脚，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胖的。
0: 穿的这么幸福，哎呦，老娘。

0: 娘给做的鞋。
1: 弗兰一直记得上面有一个姐姐，其实是四个。四个姐姐今天都来了，我们一起欢迎四个姐姐好不好？一大家的团圆。
0: 我的天哪，还有一碗面呢，长寿面。多幸福的弟弟呀。
2: 我知道，我小时候跟人家说我有姐姐的。
1: 不来，来，带着你的姐姐过来，来。
0: 姐姐，你那是举着一碗面吗？弟弟一定要吃一口。
1: 给弟弟准备的。
0: 弟弟吃口面吧。
3: 那个
4: 时候条件
3: 先等一下，先不能吃这个面，李老师。因为吧，今天还有一个礼物，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呢，跟黄甫来共同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就他十岁左右离家出走的时候，帮助过他的那个阿姨，我们来了，姐也找到了，我们感觉应该把他请上来。
0: 好，阿姨来，在人家里住了十来天的阿姨是吧？妹妹，你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给了他很多温暖。他永远记得你给他买过那个台灯，他说那个台灯永远亮着。没想到孩子有今天这样的日子啊！
5: 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
0: 很懂事
5: 啊！
0: 还怀疑是父母抛弃你的吗？还怀疑不怀疑了？
4: 小时候就是姐姐
0: 吃一口姐姐喂的面。多么幸福！弗莱，带着你的孩子，领着你的母亲、姐姐，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6: 弗莱，再次祝福你生日快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

0: 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

0: 用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哎、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哎、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2: 精神。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

0: 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8: 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唐朝300年岁月里，一代代读书人从五湖四海汇聚长安，在求学、求职、求功名的长路上，以生花妙笔谱写流传百世的浩荡长诗。夯实西安作为唐诗之都的深厚根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读盛唐遗迹，穿越千年时空，领略唐诗里的长安意象。
8: 屹立千年的大雁塔是唐诗这座中华文化高峰的见证者。唐代新科进士有机会在大雁塔的内壁题写姓名、籍贯和及第年份，喜不自胜者还会留下诗句或者简短感言，史称雁塔题名。
9: 这个地方可是考试成功的代名词，叫雁塔题名。就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唐朝啊将近300年，而这300年期间，唐朝的进士的总数只有6000到7000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的话，那么一年不过取士20-30人。白居易跑到这儿来，他写诗是怎么说的，说是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那就是说他那一榜更少，他那一榜只有17人。所以说这就是唐朝每一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也是每一个诗人心中的那种高地和自己人生所追求的那个高光时刻。
1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雁塔还能看到他们当年的那个题名吗？
9: 大约就是在五代时期，曾经有僧人留守这个大雁塔，他又不知道这个意义究竟何在，他竟然找来了白灰把这个墙给涂了。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柳珍的官员，他来到长安访古，然后呢他听见说是在这个墙皮底下是唐人进士们的签名，他就觉得这么宝贵的这个文化遗产怎么能够这样给掩盖住呢，他就找了一些人临摹下来， 然后刻了石块碑，这石块碑现在都已经没了，但是呢宋碑当年留下了拓片，现在的两卷拓片还保留在这个中国社科院。这是两张照片，看见没有，前进士李商隐。
10: 前进士，
9: 前进士，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唐人自称自己为前进士，你就要知道这个人是真正考上。
10: 其实我也读到孟郊有一句诗特别有名，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花。
9: 登科后，
10: 对，他为什么写这句写得这么欣喜，这么高兴？
9: 哎呀，你要知道孟郊有多不容易，孟郊的那年应该是46岁，多年落榜生，突然之间获得喜讯，昔日龌龊不足夸嘛，今日放荡思无涯嘛。我觉得他最大的成功就是证明了自己。
8: 孟郊是唐代无数寒门世子极其罕见的幸运者，雁塔题名、曲江流饮是绝大多数唐代文人望尘莫及的人生荣耀，即便才高八斗的诗仙李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10: 李白这么有才华的人，他怎么就没有这个入仕呢？
9: 他什么身份呢？就是李白是商人之后，而唐代有明文规定叫工商之家不得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工商业的从业者或者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是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考试。而李白呢，他父亲李克是个商人，那他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参加不了科举考试。但是呢你像其他人，你比如说白居易啊、杜甫啊、元稹啊、李商隐啊，这些人人家就资格没有问题，人家走的是科举这条路。当然了，老杜是点儿背，老杜是没考上，其他人就都是考场当中的佼佼者。
10: 李老师，我了解到杜甫他在长安漂了有10年，那他也写下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样的句子，
9: 对对对，
10: 意思是说早上去敲人家权贵家的门，晚上还得跟在人家马车后面吃灰。
9: 你所看到的这些高高在上的这些唐代的这些大人物，其实早年间都曾经有一个不被人所认知，然后在寻找自己人生价值，要从底层干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孟浩然，北阙修上书啊，南山归壁庐，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书。你就能看得出，第一，我在长安我没有获得认同，我甚至在长安也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那种友情。
8: 唐人下笔，悲亦是歌，苦也成调，而泪尽处又是长风万里。唐诗因国家强盛而气韵雄浑，因民族自信而掷地有声。他们之所以能千古流传，是因为蕴含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
10: 那您回想唐诗里面有没有一些古人他去化解这种怀才不遇的心情的这样的诗句呢？
9: 那有啊，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李贺写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意思就是说，好，我这书生当到平静上了，行，我去边疆，我去西域，我去建功立业。你唐代的文人，你如果是带兵打仗的，有很多是各种好手。一句话，他有没有职场焦虑？有。有没有职场的愤懑？有。有没有失落？有。但是人家另有一种精神，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嗨，咱们换一个舞台，咱们换一个地方，咱们换一条赛道，来看我，我给你白手起家，咱们重新来过。这就是大唐昂扬向上的一种精神气质。熟读唐诗之后，你会发现你遇到的生活当中的喜悦，你遇到的这个激情，你遇到的这个彷徨，去读唐诗，你能在里边找到自己所要的一切的情愫。换句话说，就是唐诗是你的嘴替，你要意气风发的时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对不对？喝酒的时候将进酒，杯莫停。
8: 唐朝300年岁月里，一代代读书人从五湖四海汇聚长安，在求学、求职、求功名的长路上，以生花妙笔写下卷帙浩繁的传世诗篇， 夯实西安作为唐诗之都的深厚根基。
10: 于老师现在也提出要打造这个唐诗之都，
9: 对对，
10: 那长安为什么担得起这个名号？
9: 长安在唐诗当中，当时所有的城市当中，它出现的频次应该是最高的。现存的唐诗啊，大概是在50000首左右。据不完全统计，跟长安有关的，甚至有人说超过10000首。长安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如果在长安失败，在长安待不下去了，那坦白地说，那种落差也往往令人难以接受。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心中的文化的高地，是他们的标杆啊。另外一个你可以注意到，你在如果要找这个唐诗的锚点，比方说这个唐诗跟哪个地方有关，那个唐地方跟唐诗有关，你去看，在西安能找到好多。你比方说王维，这个白居易都写过在大明宫里边上班的这个经历。你在西安游览，你会发现走到哪儿都有一种撞见熟人的那种感觉，撞见你从小所熟悉的诗，撞见你所熟悉的人。你综合以上这些，你可以发现除了长安，除了西安，没谁担得起唐诗之都这样的一个名号。因此要我说，唐诗之都咱们这么说名副其实。
7: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止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它

黄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

0: 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

0: 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 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来看看病人。哎，你可以拿枪，但是能不能让我帮你看看你的病人？
1: 你怎么下来的？
0: 人总比野兽有办法吧。

0: 这不是咱们上次救过的那个小伙子吗？他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早上玉头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手脚很多地方都磨烂了，跟上次一样，一定自己爬了很远的距离。
0: 他这次受的还是枪伤，伤口已经腐烂了。上次的枪伤还没有好，这次又中了一枪，而且一看就是从近距离打的。 这个小伙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会是土匪吗？
0: 不好说。把他救醒了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弹头取出来。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总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

0: 他命还真大，居然还有一只盘尼西林，怎么弄都没有碎。穆医生，这是什么药啊？
1: 非常珍贵，治感染的药。哦，穆医生，您能留一半吗？那边还有一个病人。
0: 我表哥打猎的时候受伤了。那有他伤的严重吗？
1: 没有。那我先替他做手术，完了之后我再给你表哥看病，可以吗？
0: 谢谢穆医生。
1: 给我打一盆热水来。
0: 好。

0: 建筑队，刚灭了！有情况，穆建成他们在路上遭遇了伏击，吴树根、陶广来牺牲了，穆建成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穆建成，你确定？
0: 确定。现场只有吴树根和陶广来的尸体，穆建成和金子都不见了。
2: 发不接打烂了，
0: 还有，有被割断的绳子，应该是用来捆穆建成的，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尸体，应该是土匪的。
2: 这个狗特务！
0: 这俩就应该在县城公审，给他当上枪毙了。
3: 树根的尸体运回来了，
2: 运回来了，还有老罗，
0: 老罗也去了。
3: 是，从现场看，应该也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4: 大意了，大意了，多派几个人手去就好了。一定是敌人发现穆建成暴露了，把他接应走了。
3: 老雷，哟，连夜通知各区巷，通缉穆建成。
4: 是。
3: 还有，你马上去莲花巷，把周公的两只运回来，再带着民兵和部队搜捕穆建成。要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要的时候当场击毙。

0: 小月，
1: 医生，
0: 他的问题应该不大了，让他好好静养，带我去看看你的表哥吧。
1: 好，在那边。
0: 走。
1: 医生，你看。
0: 小月，你这都快成野战医院了。

0: 小月，
1: 嗯，
0: 你说你表哥是打猎的，为什么中的是刀伤？
1: 十九，
2: 别害怕，
0: 我没有恶意。
1: 十九，把枪放下，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2: 对，
0: 你的情况比那边那个小伙子要轻一点，
2: 打一针再缝合就好了。

0: 儿子不用这样。
1: 十九，这是治感染的，打了你就不发烧了。
0: 我要你放下。
1: 陈十九，孟医生是为你好。
0: 哎，放下，不然打死你。
2: 十九，既然小玉叫你十九，我也叫你十九。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的。
3: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
2: 命恐怕就保不住了。相信我。
0: 放下。
1: 陈十九，孟医生是好人。
0: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2: 不会，相信我。
1: 陈十九，你别给我放火，你把枪放下。
0: 他会杀了我。
3: 小玉头。
1: 玉头。
3: 谁？
1: 玉头。
3: 来。
1: 怎么了？这是。
3: 是癫痫。来，掐住他的嘴，不要咬住舌头。
1: 玉头。玉头。玉头。孟医生。
3: 来，小姐。把子来。小玉，把篮子拿开。把篮子拿开。
1: 玉桃，
3: 他以前有过这样的状况吗？
1: 没有。
3: 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引起了癫痫。十九，小玉，
1: 十九，
3: 像我一样掐住他的人中。来，大拇指，来指尖。小玉，一定要掐住啊！
1: 玉桃。

0: 坐吧。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喉咙疼啊。
0: 是吗？那我给您看看。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想见到我吗？
0: 你想干什么？
1: 为什么放走穆剑臣？
0: 难不成为了这个你就杀了我吗？
1: 你要是背叛了党国，我一定杀你。
0: 那你就试试。
2: 哎，王护士在吗？
3: 在里面。
2: 好，谢谢啊。
4: 张嘴。啊。
1: 啊。
2: 黄护士。
4: 小宝，怎么了？
2: 哎，于排长让你给下乡的战士准备些明矾。下乡时万一喝不到干净的水，净化水源用。多少量你看着办吧，他们明天出发。
4: 好，我知道了。大爷，您的病我还得到里面仔细给您检查一下，咱们到里屋去啊。小宝，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你给我把门带上啊。
2: 行。
5: 小玉，真对不起，当初你因为放了我，不但害得被工作队开除，还被村里人赶到了这个地方。
6: 不是他们赶的我，是我自己要搬过来的。这多安静啊！再说，如果我没有搬过来，十九哥就不会来了，你也救不了他。
5: 你能不能告诉我，十九他为什么受这么严重的刀伤啊？
6: 穆医生，你是好人，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十九哥是银剑山的土匪，
5: 我猜到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抵触我，对吧？
6: 但十九哥跟陈癫子他们不一样，他是被名片上山的。
5: 我相信你，小玉。要不，我也不会给他治疗了。
6: 谢谢你，穆医生。
1: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心慈手软放走了穆剑臣，我差点死在陈癫子手上。
0: 那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既然安排了我来完成这次任务，为什么又要让陈癫子的人来？
1: 我要是不这么做，恐怕我现在就已经死了。
0: 穆剑臣是该死，但你也不能让银殿山的人祸害了他呀。
1: 人怎么死不是死啊？那就由你来打死他，这样陈癫子自然不会祸害了他。
6: 我和十九哥从小一起长大，他人长得丑，父母又死得早，别人都欺负他。每次看到他被欺负，我都很难过。别人不跟他玩，我就跟他玩。他没有吃的，我就从家里拿给他。别人都说我不在乎。后来十九长大了，一身蛮力气，打猎还练了一手好枪法。别人再欺负他，他就揍他们。那些坏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直到有一次闹出了人命，他远房的表哥陈癫子就把他带到银剑山上去了。可是他在山上也从来不参加杀人抢东西，能躲就躲。只有陈癫子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会出手。 他说陈天子是他的救命恩人。
5: 小鱼，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在帮他。

0: 有可能是害了他。
1: 我知道，十九哥上山当土匪，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让我跟芋头受欺负。
0: 小月，现在是新中国了，没有人会欺负我们，对吗？所以，你更应该及时劝十九兄弟下山，能和你和小芋头一起过上太平的日子吗？
1: 芋头，芋头是十九哥心里的一个结。

0: 怎么了？我看你现在是舍不得杀他了吧？
1: 你以为我是你啊？和有夫之妇搞暧昧？
0: 金哲，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是有特殊感情的，但是我更是你的上司，所以我必须警告你，不要让你的私人情感干扰了你的判断。因为如果你做出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我都不会放过你。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杀了穆剑臣和那两个共军，伪装成穆剑臣要逃走的现场，陈癫子人只要能拿到黄金，他肯定能乖乖的给我卖命。这样一来，铁人的嫌疑就全洗清了。这么好的一个局，就因为你放走穆剑臣，现在什么都完了。我的命事儿小，可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破坏了查城的反共大业，就算我饶了你，上峰能饶了你吗？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设限了。我承认，我确实很欣赏穆剑臣，但现在他在共产党和解放军当中已经是人人喊打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看看高压之下，他能不能投降我们。如果他投降我们，那等于在查城咱们又多了一个支点。就算他不具备这种可能，我可以随时亲手杀了他。
2: 你是说小玉投胎？啊，对不起，这个是你的隐私，我不该这么问。
3: 没事儿，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不想说，也没人愿意听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心里可能好受。
2: 我非常愿意听，你说吧。
3: 村里人都以为芋头是十九的孩子，十九也不争辩，还经常给芋头带吃的。可我知道他心里苦，是我对不起十九。有一年秋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就去地里看苞米有没有被打坏。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土匪把我给劫后来我肚子越来越大，十九哥就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他去报仇就没告诉他，他以为我有别人了，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直到孩子出生了，他才知道我没有别人，才又像以前一样时不时的偷偷下山给我送东西。
2: 那要这么说，十九应该是个好男人。
0: 你这样做，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暴露了自己。
1: 铁人虽然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为了自保，不惜牺牲掉郑旭辉同志。他 这样的人，就算是吕布那样的人才，我都要多提防。所以，我们不得不多几个备选。
0: 你确定？郑旭辉是他杀的？
1: 郑旭辉死于乌头井，他是用了咱们特制的毒针。我还曾经亲眼看见铁人大摇大摆地把毒针放到了穆剑臣的宿舍里。
0: 这个王八蛋老狐狸，要不是现在我用得着他，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1: 所以我才觉得，就算我们不发展穆剑臣，他活着也比他死了对咱们更有帮助。他在，他就是铁人，真铁人还能浑水摸鱼。他要是不在了，铁人反倒施展不开，容易暴露。
0: 你这么说有点道理。我们的这个铁人同志还随身带着毒针，看来他在共产党那儿的官儿当得也不是很踏实。云涵，我最近压力很大，查城的情况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得多，所以刚才的事情请你理解我。
1: 对不起，我也是临时现场改变的主意，害你差点丢了性命，对不起。玉林，以后不要再单独来县城了，好吗？太危险了。
0: 铁人出城了，穆剑臣也失踪了。这个县城里边唯一认识我的人，就是你。而你，是一定不会出卖我的，对吗？
1: 我永远都不会出卖你。
0: 现在是我们在大陆最后的机会了。成，你我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都会死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所以，我的命云涵。

0: 小月，你会不会是觉得你配不上十九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你也是受害者。
1: 穆医生，这辈子我跟十九走不到一起了。
0: 为什么呢？现在都解放了呀。
1: 多少？我求您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1: 我麻烦你先别跟领导说十九在我这儿，他还没转过弯来，性格又急，我怕了。
0: 好，我懂你的意思。
1: 等有机会了，您再跟领导说，十九跟陈天子他们不一样，可以区别对待。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
1: 谢谢你，穆医生。但是，领导们还能相信你吗？
0: 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
1: 我也是，不瞒你，穆医生，解放以来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你们没来之前，我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你们来了，让我加入妇联，加入工作队，帮助乡农会的同志们组织村里人看着各项工作，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我有用，腰杆也直了，别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我第一次觉得生活有奔头。
0: 没错，这就是新中国的魅力，人人平等，所以我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你还一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十九受的是刀伤。
1: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浑身是血的闯进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就说在土地庙给我留了一笔钱，如果他死了让我去取出来。他还说铜锣寨的人已经上阴间山了。
0: 哦，
1: 还有说让我不要再参加工作队了，让我不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活动，说最近很危险。
0: 最近会很危险？小月，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先住在你这儿。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

0: 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

0: 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 产量非常稀少，都

0: 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

0: 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伤呀。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月，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先住在你这儿，我先观察一下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病情，明天一早我就赶到县城跟领导及时汇报。最近我经历的，包括十九跟你说的这些话都很重要，我有必要及早跟领导们及时汇报。
1: 好，但是穆医生，如果您去了县城，领导还不信任你怎么办？
0: 信不信，领导也需要一些时间和证据。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及早说，越早说，他们就越能掌握情况。

0: 九公，我代表县委，代表县政府，也代表部队，那个特地来给您颁一朵大红花。衷心的感谢周公，为我们部队捐了粮食。
1: 好，
2: 好，好！哎呀，
3: 不得，使不得啊！
1: 对对对，
4: 感谢我什么呢？我先问你，你们部队需不需要粮食呢？
0: 需要。
4: 是啊，我有粮食，我捐给了解放军，我帮助你们，这还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1: 使不得，使不得的啊！
0: 周公，您别不要啊，东西我都拿来了。
4: 带来了就拿回去，带回去呢，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说，就说我说的，100担粮食不足挂齿，等我下次做了更大贡献的时候，让他们亲自来给我带，好不好？
0: 周公，您可别给我打这哈哈了，我们是真心的，是吧？那部队的战士们都特别感谢您，是不是？哦，
2: 对，谢周公。哎呦呦呦
5: 呦呦！爸爸，您啊就别为难陶排长了，来。我给您带上。
0: 哎，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周公。
4: 好吧，
5: 爸爸为您骄傲。
4: 行，
5: 鼓掌。
4: 那就谢谢谢谢政府抬爱了啊！谢谢政府抬爱。
0: 周公，那我们就先出发了。
4: 好，那就出发。
0: 敬礼。出发。
6: 是。
7: 小芋头最聪明了，记住刚才叔叔教给你的歌词了吗？
8: 记住了。
7: 那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啊？
8: 好。
7: 来，准备好，预备，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哎呀，真聪明，你居然学会了，小芋头，哈哈！
5: 芋头，你唱的真好。
7: 对不起，吵着你了吧？

0: 没有，唱的可好听了。哎，穆医生，这些柴火都是你劈的？
1: 啊，是啊，较少，睡不着，然后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呗。
0: 辛苦了，谢谢。啊，
1: 对了，小月，你放心，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伤势应该是稳定了，我回头会给你们留一下一点药，让他们慢慢休养。你记得及时给他们清洗伤口，还要换纱布就行了。
0: 好，我知道了。啊，穆医生，咱们洗手吃饭吧。
1: 还有，昨天我用的那个木头你不要扔掉了，你把它洗干净放好。如果小芋头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你要像我昨天一样，用干净的纱布把木头给缠起来，然后放在它的嘴里，避免它咬伤舌头，然后再把它的头掰向一侧，避免呕吐堵住喉咙，产生窒息，千万要记住。
0: 好，我知道了，穆医生，先吃饭。
2: 白玉刀，叔叔教你洗手好不好啊？
0: 好。
2: 那真乖，来，走了，洗手吃饭。

0: 嗯，美兰，来，坐。
1: 早啊，老爷。嗯，
0: 好。周福，催一下大小姐，让她赶快来吃早饭。三姨娘都上桌了，
2: 已经催了。
0: 老爷，嗯，三姨太，大小姐不见了。
1: 什么？怎么会呢？院子里找了吗？
2: 是的，老爷找了，确实不在。
3: 老爷，会不会大小姐去追玉莲工作队了？冤家！冤家！哎呀，看来我这一大早的又表错情了。哎，老爷，我还有点困，我先回去睡会儿，您慢慢享用啊。
1: 大小姐给我找回来，不能让她跟月亮的工作队搅到一块儿。快去！
0: 是，老爷。等等，
1: 三姨太那边最近怎么样？
0: 很奇怪，最近消停得很。就对了，快去吧。
4: 周公捐的这100担粮食，让咱们的征粮工作就打开了新的局面。嗯，
0: 你想想，你爸爸带头捐了100担粮食，我看看那些地主老财，谁也敢不捐。这100担粮食，那可顶上1000担、10000担了。
4: 哟，看不出陶排长还挺懂政治的嘛。
0: 我哪懂什么政治？我这个人嘛，就是个大老粗。不过谁对咱们解放军好，这我是知道的。

0: 小月，别送了，回去吧。
1: 好，那我们回去了。啊，穆医生，我会做陈十九的工作，让他早日离开土匪窝，离开银殿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我明白。小玉到，要乖乖听妈妈话啊。
2: 跟叔叔说再见。
3: 叔叔再见。
0: 再见，别忘了叔叔教你唱的歌。
1: 您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狗头子在那儿呢，抓住他！投降吧，交枪不上。
1: 枪可以给你们，但我不是特务。你们来的正好，麻烦你们带我回县城。

0: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县领导汇报。你不要再伪装了。现在全茶城到处都在搜捕你，县里已经下命令了，见到你就立刻逮捕。你要是胆敢反抗，就地枪决。
1: 金大哥，您误会了。穆医生他是好人。误会？我看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搞不清阶级立场，总和坏人拉拉扯扯。
2: 这狗特务和敌人里应外合，害死了我们两名大军，把台湾空投的黄金也拿跑了，
3: 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黄金。
4: 不用搜，
2: 黄金在这，一根都不少。
4: 拿出来吧。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4: 穆医生，这是莲花巷的龙会干部。
3: 穆医生，这是莲花巷的金大哥。

0: 果然是他干的，把那个坤坚！
1: 金大哥，对吧？你听我说，把我没有问题，但请你务必保护好黄金。
0: 等等，大家先住手，先等等。金大哥，您真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吴医生跟大军在路上被土匪伏击了，两名大军牺牲了，吴医生逃了出来。
2: 我看是你误会了吧？为什么那么多大军和群众在路上走，没人伏击，偏偏两名全副武装的大军牺牲了，他双手被绑着，反倒一根汗毛没伤着跑出来了，这难道是我误会？
3: 不光两名大军牺牲了，连罗主席也牺牲了。
4: 老罗牺牲了？
2: 他当时在现场吗？
4: 你还说，事情已经运回来了？
2: 不可能啊！
4: 当时在现场，我根本没有看见老罗啊！
2: 你看黄，罗主席就死在现场，胸部中枪，尸体我们都看到了。你这个狗特务，勾结土匪害死罗主席，你是解放军内部的狗特务！打他！住手！住手！别打人！你们别打人！住手！吴医生是好人！住手！住手！
4: 王爷，你躲开！
0: 你凭什么说他是好人呢？吴医生救了尸。
4: 小月。
5: 别跟他们解释，我没事的，啊！我就是相信穆医生。
4: 你相信他，我们还不相信你呢。你长期私通土匪，被开除工作队，搞不好你们是一伙的。
2: 对，肯定是一伙的。把他也绑起来算了。
4: 别动他，放开他。
2: 这事跟小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俩是在来的路上遇见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放开他！
0: 金大哥。
2: 这样好不好？不管穆医生是不是特务，
0: 您都把他送去县城，把我也一起送去，行吗？
4: 不行，
2: 他害死了罗主席，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6: 对，把他绑起来审问，等他承认了，然后押到县城公审。带走，
4: 走，走，
0: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我求你了，穆医生他去县城真的有急事，您不能这么随便抓人啊。
7: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等审完了，我自然会把他扭送到县里。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你不能这样！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小董同志，其实。
0: 你可以多陪陪你爸，你忙点工作，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
8: 哎，你小看人！你都说了，这整个支援工作又打开了新的局面，所以我们就要趁热打铁啊！
0: 多分人，多分力量嘛。再说了，我爸爸表现这么好，我一定要加把力。
7: 觉悟挺高的嘛。
0: 那，哎，小玉，
8: 停下！
0: 陶排长。 你看，那是小玉，小玉，小玉，小龙，快，快，快去救穆医生！穆医生被农会的金大哥给抓了。

0: 是要拷打他。
1: 他在哪儿呢？
0: 他，
2: 小玉同志，穆建臣已经被抓住了是吗？
0: 对，刚刚被抓的。
2: 活该他倒霉。你带路，带我去看看。
1: 我和你们一起去。
2: 你先带梁队回去。
1: 不，我要去。
3: 走。
2: 哎，你，大伙原地休息，大宝小狗，没人跟上。
4: 走。

0: 老罗说他怎么了？穆建臣。 在押往去军分区的路上，和事先埋伏好的土匪李英外和跑了，无数根同志还有老罗同志，都牺牲了，这就是你们的穆医生。土匪埋伏的现场我是没有看到，可是穆医生压根就没想到，他是让我把他带回去县城的路上，他要去县城跟领导们汇报，要不然金大哥也不会抓到他。
1: 小玉同志。 你这是什么思想觉悟？我看你确实不适合为党工作。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还要为他辩护吗？我也不想相信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可是一次一次的事实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就是一个阴险狡猾、不折不扣的特务啊！我们要讲究事实，对不对？你要是还抱这种思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
2: 包括你，也包括你，明白吗？走吧。
3: 说什么？你这狗特务！
2: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特务，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啊！就算我是特务，你们在这审我有什么用？你也得把我拉到县政府，幺零党来审我，对不对？
4: 等一下。
2: 穆医生，
5: 石头，
2: 你还好吗？
6: 没事，没事，没事吧？
5: 没事。
7: 还跑吗？
8: 你们怎么这样对穆医生？你们是土匪吗？快，赶紧把人放起来！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许动用私刑。他班长，快让他们把穆医生放了，让穆医生去县城跟领导们说清楚。
9: 哎，不能放，不能放，别放他！
10: 他敢怎么？罗主席，不能放！不要让罗主席报仇！
11: 你们亲眼看见了吗？这种事情要党政府和人民组织下结论才行。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动用私刑？
7: 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不是？
12: 对，你凭什么说不是啊？
7: 你还是大地主的女儿呢，你和我们老董人民根本就不是一个立场。我告诉你，现在解放了，你这个大地主的女儿说了不算了。
13: 哎，同志，同志，
7: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听我说，听我说，
13: 冷静一下啊，听我说啊。
7: 我也非常想为我的战友还有老罗同志报仇，但是有一点，小龙同志说的有道理，就这件事而言，一定要交给党组织人民政府。 开公审大会，然后才能下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被枪毙？同志们，请你们放心，到时候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一定请各位到现场，让你们看看这个狗特务，看看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但是现在呢，人必须得给我放了，交给我，让我带回县政府。

0: 这位同志，你应该是干部啊。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我那边还在运粮食，耽误了运粮工作，你们可负责不了啊。放了吧，放了吧。老班长啊，黄金还在他们手里，
1: 哪儿呢？这得上交。
0: 没事，还有树根的步枪。
2: 大哥，把枪收了。
0: 皮带，我的皮带，
2: 拿过来。
0: 大伙儿听好了啊，人我带走了，但是功劳算你们的。回了县政府，我就给大伙儿请功。
2: 走，
0: 走了，走了。
3: 人家这个小黄同志啊，他父亲是进步人士，你别老大地主大地主这么叫，破坏咱们的统战工作。走。
0: 哎，小玉你怎么还不回家？我要去给穆医生做证。做证？不是。
4: 你要做啥证啊？怎么让工作队开除你忘了？己失不记打呢？怎么回去？我要不是看你孤儿寡母的啊，你信不信我把你带到县政府一块审问你？回去。
5: 小玉，小玉，别担心我，你家里离不开人，快回去吧啊！
3: 穆医生，我不放心，我想去给你作证。
4: 知道。
0: 别担心我，陶排长在这儿呢，啊，放心吧，快回去。回去。听话。啥意思啊？让皮带抽了一通，老实了，不跑了。
4: 知道让我绑你了，我还告诉你了，我就不绑了，我看你敢跑。不绑了，
0: 我跟你说，你再跑一个试试，我一枪崩了你。什么公审大会、定性，免了，麻烦。
4: 谢谢陶排长。
6: 明白了，怎么这么慢？
7: 着什么急？沉住气。

0: 大小姐，大小姐，各位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小姐，那老爷他让你回去呀？
2: 我不，你回去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我好好陪他啊。
0: 哎，大小姐，不是那个老爷的心脏病犯了。
2: 心脏病？啊！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0: 不是突发的吗？这是？
2: 是不是那个蓝美兰又惹他生气了？
0: 不是，就是老爷他身体吧，有点那个，身体他有点不舒服嘛。
2: 刘虎，你看着我，我爸真的心脏病犯了吗？
0: 没有。老爷他舍不得让你走。
2: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谅你也不敢对我撒谎。你替我回去跟他说一声，他捐这100担粮食等于给征粮工作又添了把火。我现在要回县城和同志们一起趁热打铁，我要和他一样给征粮工作做贡献，明白了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会专程回来好好陪他的啊。
0: 不是大小姐，你
2: 好了。班长，你觉得他真的像特务吗？
3: 一眼就能让你看出来哪个特务。
4: 哎，前面慢一点。
2: 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
5: 铜陀螺是我们两个一起杀死的，谭桂英只找你一个人报仇，这对你不公平。还有。你是为了保护我们引开谭桂英才被抓的，我应该救你。就算没有这些，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救他。相信你也是一样，对吧？
2: 好，那我从头问你，你必须如实回答。
5: 当然。
2: 下毒是怎么回事？毒针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土匪劫持你们？为什么战士们和老罗牺牲了，而你却能活着出来？
5: 我也一直在捋这个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的是特务，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公然用自己的工具下毒，我是不是太愚蠢了？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对特务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种手法肯定不能当一个合格的特务，所以。肯定是有人想假借我的手来下毒。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甘副县长说的对，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6: 包括我，也包括
2: 你。胡说！要按你这么说，连甘副县长都有可能了吗？
5: 我只是理论上的推设。甘副县长这种老革命，我们还是应该要首先把他排除在外，对吗？
2: 那毒针呢？毒针你又怎么解释？
5: 还是那个道理。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我一定会把毒针放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不会随随便便让任何人来找到。还有，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既然已经被土匪劫持下山了，他们接应到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2: 你说的这些都是在假设你不是特务的前提下，你要真是特务，这一切还就真的顺理成章了。至于你为什么回来？谁知道你们这些特务又要搞什么勾当？陶排长说了，特务都是阴险狡猾的，要不然也当不了特务啊！
5: 跟你说不清楚。

0: 我看看
1: 怎么样，陈司令，答应你的100担粮食到手，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干得漂亮！
2: 穆建臣，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帮土匪抢粮食来了。

0: 不然我就打死他了。
1: 葛莹妹子，你也看看，
2: 踏踏实实待在银殿身边，一百担粮食我可以养你了。
3: 苍天有眼啊，
4: 得来全不费功夫。七彩双喜，替寨主报仇。
5: 是
0: 是。
2: 哎，报什么仇啊？粮食有了，报什么仇？
4: 燕子哥，你的眼里全是粮食啊？没看见周家那个小贱人正在山下耀武扬威呢吗？
6: 冯书记，报仇的事儿不能着急，从长计议。
4: 玉林弟弟，我再叫你一声玉林弟弟，我跟你说过，谁拦着不让我报仇，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走。
6: 走。
7: 你谁呀？啊？你要干什么？
6: 司令，你要拦住他们。你听我的，要以大局为重。
2: 粮食有了，压寨夫人有了，
8: 这就是我的大局啊，挺好。
7: 弟兄们，别管他们，他们自己起内讧的事。好啊，你想开枪是吧？那让我帮帮你啊。
0: 木香，木香，
7: 弟兄们，把他给抢了。
9: 看。
0: 哎呀！魏生，你中枪了，你没事吧？
9: 没事。
8: 怎么回事？
6: 怎么又是黑衣蒙面人？
4: 就是这些黑衣王八蛋！
8: 你他妈又耍我！
6: 司令，你别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有人出岔子。
8: 又出岔子了？你怎么老出岔子？
7: 撤撤撤撤！
8: 在山上怎么说的？啊！你跟我回，你看我怎么对付你！走，赶走！
6: 走，
9: 走！
7: 撤撤撤撤！
0: 撤！
9: 撤退！
10: 唐班长，粮食怎么办？
9: 这粮食重要还是人重要啊？快点撤，快点！
0: 走，走！
9: 撤退！掩护到那边撤退！哎，
10: 撤吧！撤！
1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3: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 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3: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3: 逛个公园，
5: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1: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3: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3: 对，
5: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5: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3: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5: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
12: 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5: 是
1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4: 实用性很强，
1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5: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1: 还有气场，
5: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1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2: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5: 儒雅
1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 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2: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2: 公园，
5: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1: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2: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2: 对，
5: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5: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

0: 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 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又是黑衣蒙面人？
2: 又是这些黑衣王八蛋！
0: 你他妈又耍我！
1: 司令，你别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有人出岔子了。
0: 又出岔子了？你怎么老出岔子？
3: 撤！
0: 在山上怎么说的？啊！你跟我回，你看我怎么对付你！走，押走。
3: 走。撤队！
4: 唐队长，粮食怎么办？
0: 这粮食重要还是人重要啊？快点撤，快点！
2: 走！
0: 撤退！掩护到这边撤退！

0: 能跟上的。
1: 是，
2: 快，快！
3: 你们先回去，我去救魂。
2: 穆一翔，穆一翔，穆一翔，
1: 穆正成，你干什么？给我回来！

0: 军座，
1: 怎么样？搬妥了。
2: 大小姐呢？大小姐没事，她回县城了。
1: 没撞着人了？
2: 没有，都是朝天上开的枪。不过出了点小意外。
1: 什么意外？
2: 咱们动手之前，运粮的队伍先遭受了一波土匪的埋伏。
1: 土匪？哪股的？
2: 银店山和铜锣寨。
1: 几个毛匪怎么会知道我们运粮的消息呢？
2: 不知道。
1: 共产党内部有内鬼呀。派出去的人有消息吗？
2: 还没回来。

0: 干什么？
1: 小姨，你让开，我要杀了他。
0: 为什么？他是别的山上的土匪吗？
1: 不是，他是大沙山欧家堂的，一念山屠了他们的村，我开枪也差点打死他。
0: 陈世九，这种为虎作伥的事情你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1: 没办法，我已经是他的仇人了，这次他就是上一念山报仇受的伤，如果不杀他，他肯定还会找我们报仇的。
0: 你疯了，你这次下山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怎么杀人不眨眼呢？你都变成一个杀人恶魔了。
1: 小玉，你让开。
0: 十九哥，十九哥，我求求你了，别再干杀人的事了好吗？昨天穆医生你也见到他了，他明明知道你是土匪，明明知道你是陈天赐的手下，他都没有杀你，反而救了你，是吗？
1: 两码事，小玉，我谢穆医生救命之恩，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得杀，否则后患无穷。
0: 那你先把我杀了，也把玉斗杀了，你都杀了那么多人，不差我们俩，你把我们俩杀了，就再也不用看到你造孽了。杀呀，玉头，玉头，玉头，玉头，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怕，妈妈在的啊，妈妈在的，玉头，没事儿。妈妈在啊，不害怕，没事了，是吧？

0: 我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人？
1: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手上沾血，我不想再看着你作孽，我不想下辈子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0: 土匪，你反而成了穷人的敌人，大军迟早会消灭你的。你听我的，下山好吗？我去跟丈夫说，我告诉他们你跟陈癫子不一样，我请求政府宽容你，然后咱们俩打猎种地好吗？
1: 小玉，不可以，我大哥不会放过我的。
0: 大哥就是个畜生，就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管当大哥。
1: 可是没有他，也许我早就死了。小玉，我得回去了，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昨天走，省得给你添麻烦。还有小雨，我得提醒你，最近不要跟共产党还有工作队的人走得太近。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没有人再欺负咱们穷人了，你也不用再当土匪保护我了。如果你继续当

0: 从身上搜出的东西看，应该是个军医。
1: 要不要？既然是解放军，还是要慎重。你下山请示军座，听他指令行事。
0: 是。

0: 陈癫子这个王八蛋，等我收复了茶城第一个把他收拾。
1: 要说是就现在收拾，省得他捣乱坏事。反正他跟咱们也不是一条心。现在把他杀了，谁帮我打共产党？你的命都差点丢他手里了，你还指望他实心实意陪你打共党？我早就说过，陈癫子这个人。
0: 有奶就是娘，翻脸不认人。
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是用人之急，我只能认。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连陈癫子那儿都回不去了。陈癫子这些土匪，指望他们攻个村儿、屠个城、抢点东西还行。
1: 想跟共产党硬碰硬，指望不上他。你那个孟竹姐，不是石牌寨总头任的女儿吗？要不你让她劝劝总头任，加入咱们。听说总头任手下的石牌兵很厉害的，到时候你既壮大了队伍，又抱得美人归，两全其美啊。
3: 话是这么说，可我要这么做，成了什么人了？什么人？能随时钻进三姨太床底下的人。
2: 知错？
1: 没有。
4: 你说这个解放军的军医，会不会是那个孟医生啊？
2: 军座，
4: 他们都不认识。
2: 上次救大小姐的时候，有人看见吗？当时是夜里，
4: 估计都没看清。要不要让山上的人拷问一下，或者把人押下来问问？
2: 先不用。这个人他现在肯定已经发现了林副官他们。要不是穆医生，都好办，直接杀了埋了。要是穆医生，先严加看管，不许打骂。
0: 好，只好好的伺候着。听我安排。明白。石牌寨我是要争取，但现在不是时候。总头人在大茶山的深处，让他出来攻打茶城不太现实。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总头人现在还摇摆不定，我要是贸贸然去找他，他万一把我交给共产党，这事儿反而麻烦。 我总觉得总头人跟孟竹姐之间关系闹得很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要想争取石牌寨，还真不容易。唉，陈癫子我也指望不上，我真不知道在茶城我还能干什么。
1: 玉林，别那么沮丧，我还第一次见你这样。要不咱们走吧，你带我远走天涯，好吗？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啊？上次我单枪匹马去找周佩鲁，我已经告诉他我的意图和身份了。 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交给共产党。从铁人那儿得到的情报，他甚至没有跟共产党提过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他根本不想与我为敌。这个老狐狸在给自己留后手啊！也怪我，当时光顾着沮丧，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有这么积极的一面。而且。 这次去劫粮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发现那些黑衣人都是在朝天开枪，震慑为主。而且这些黑衣蒙面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你说，在茶城，谁有实力拥有这样的一支武装？
0: 你是说不会吧？会不会是过境的呀？
2: 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试一试。要是这支部队真是周培龙的，那真的是天佑党国，茶城的反攻事业就有希望。其实上次我跟铁人早就计划要逼一逼周培龙，但是被穆剑臣给打乱了计划。现在看来，还是要从这个老狐狸身上下手。你说，周培龙他最在意什么？
0: 这个全茶城人都知道，周培龙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
2: 你说龙指纹？好，那咱们就在他的宝贝女儿龙指纹身上下功夫，逼他出手。我要看看这支黑衣蒙面人的队伍到底是不是姓周的。
3: 黑衣蒙面人，小雷啊，这伙人是你们上次遇到的那批人吗？
4: 不敢确定，但我感觉像，打扮、装备，而且训练素。
5: 对。
3: 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这股神秘力量不像周公所说的是专门来找他寻仇的呀。
4: 我觉得就是这伙人，这伙人出现了两次，一次劫持了小龙同志，还有一次抢了周公的粮食。
6: 要这么说，应该和穆剑臣也有关系，这两次穆剑臣也都在场。
4: 这个穆剑臣的表现确实拧巴，你说他明明跑了吧，可是又带着黄金跑回来了。他一出现，就来了两拨人，土匪、黑衣蒙面人伏击我们，抢了粮食。要说这穆剑臣跟这帮敌人是一伙的吧，可是他又打倒了两名土匪，救出了小龙同志。如果说他们要不是一伙的，可是他又偏偏撇下我们跑了。
6: 一点也不奇怪，他的这套伎俩已经演过多次了。我想，他应该和黑衣蒙面人有关系。
4: 甘副县长，说到这儿，好像我感觉也是。这伙人人数多，火力猛，但几乎没有伤到我们，对吧，小龙？
5: 对。
4: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要撵走我们，他们就是冲着粮食来的。
3: 同志们，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你们看啊，从放火烧粮食到抢粮食，尤其是抢茶城进步人士捐的粮食，敌人在干什么呀？敌人在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就是破坏海南岛的作战。同志们，敌人在下一盘大棋呀。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这个黑衣蒙面人还是这个穆剑臣，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6: 是的，我们要给各征粮工作队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同时增加人数和武器装备，保护我们的征粮成果。
4: 甘先生，谢书记，我有个提议，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分队，在整个茶城范围展开搜索，一定要找到这帮黑衣蒙面人。
3: 对，同时要继续搜捕这个穆剑臣，原则不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3: 志坚，你去趟军分区，调一下这个穆剑臣的资料，看他平时都接触什么人，活动范围是什么。
7: 明白。

0: 吃饭了，放心，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1: 兄弟，你们把我绑成这样，我也没法吃。
0: 我喂你，你吃不吃？
2: 还不错，啊，
0: 那就多吃点吧。

0: 我看人和领导看人差别就这么大吗？
1: 很正常啊，你看啊，论年纪，论阅历，论斗争经验，论出身，论性别上。
0: 你胡说，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当然有关系了。你们这帮女同志啊，对那些长相斯文帅气的小白脸天然就有好感，不用解释啊，我理解，人之常情。
0: 哼，你这是嫉妒，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哎，不用解释，我理解，人之常情。我不是不能接受穆医生是特务这个事实，我是根据我的感觉，我从心里面我就不觉得穆医生是个特务。这次运粮的时候，我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都还挺有道理的。
1: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粮食一被劫走了他就跑了？
0: 对呀，啊，为啥呀？这个人明明我都相信他的解释了，明明我可以跟他一块回县城一起跟领导再解释一遍的，可是他又跑了。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有没有什么危险，真是麻烦，讨厌。
1: 你看你仔细一捋吧，这个人就会发现非常的讨厌。要我说呀，你当时就不应该拦着陶排长，你要是不拦着，别看距离远，陶排长一枪准能结果了他，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
0: 王卫美同志，在正式结论没有出来之前，谁也不能说穆医生就是特务，更不能轻易开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结论你还要什么结论呢？这事实摆在面前，你还要什么结论？其他的先不说啊，你光听他叫这名儿，叫什么不好？叫奸臣。你听听，奸臣，奸臣，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0: 哼，可不是吗？叫什么不好？叫王妹妹，一听就不是男。
1: 叫妹妹怎么了？叫妹妹那是因为她好养活。我跟你说，小龙同志，你就是小布尔乔亚倾向很严重。哎，你对孟建臣这类人呢，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跟你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自我改造之路还很长很远，你懂不懂？
0: 王妹妹，你已经养伤养了很久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炮病号压床板，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所以我今天早上跟黄护士说好了，我可以出院了，有问题吗？

0: 看你们的，这个饭还得我老人家亲自喂他，先解开，吃完再绑上不就完了？
1: 少废话，跑了你负责啊？
0: 跑？怎么跑？小白脸儿，还受了伤，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怎么跑？
2: 那就麻烦您老人家再忍忍，再喂他个两三天，等山下有了准信儿，到时直接把他埋了，您亲自埋，怎么样？解解恨。
3: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啊！就这么让穆剑臣毫发无损地跑了。你的那位帮手呢？啊，不是号称杀人于无形当中吗？啊，就吓唬我有本事，一到杀穆剑臣就狗屁不是。
4: 现在怎么办？
3: 穆剑臣抓不到，我就始终有暴露的危险。啊，我有危险，你们也好不了。钟玉林，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把我惹急了，我去检举你们，啊，把你们枪毙了，我还可以立功，我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5: 铁人同志啊，稍安勿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倒觉得，让穆剑臣多活几天。这滩水反而变得更浑了。
3: 什么意思啊？
5: 穆剑臣这一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这样你的工作开展起来反而更方便了。

0: 深海鱼罐头上架，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毕业生跨城市找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哪里落脚。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为求职学生提供从落脚到扎根的全链条服务。
2: 不久前，毕业生陈婉清通过网上申请入住了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这家青年驿站。7天的免费住宿、平价的食堂，缓解了小陈的求职压力。
3: 青年驿站几天的短住是免费的，吃饭会有一些优惠，节省了一大笔开销。
2: 像小陈这样不少入住驿站的求职学生，每天奔波在不同城区求职面试，大大增加了通勤时间和求职成本。今年常州市就在全市推行了青年驿站跨区域互认机制。
4: 今年只需要申请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同等的一个入住资格，减轻求职压力，让大家专心求职。
2: 除了免费住宿，青年驿站还联动青年夜校，定期为学生们举办技能提升课程，提升他们的求职竞争力，还联合周边产业园区开展访民企、探前沿、就业研学活动，组织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产业生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5: 通过这次沟通，知道了自己的专业怎么去更好的去协作公司完成一些任务，也知道了自己的专业对就业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2: 今年海南全省实施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覆盖了18个市县。在东方市，当地团委联合就业服务中心、社保服务中心等部门在驿站设立了就业服务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成长成才。
6: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7: 我们面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供需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模式，实现青年住宿有保障、求职有渠道、创业有指引。
1: 暑期有哪些好去处？位于北京首钢园里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是个不错的选择。40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让精诚在天、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
8: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2: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9: 7D 影院非常好玩，
10: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11: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2: 在 AR、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8: 5、4、3、2。

0: 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1: 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2: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0: 这个暑假，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
2: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3: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4: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2: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新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5: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2: 今年暑假，河北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
0: 近日，声声入心双语朗读美学课新书分享会暨看见你的声音赵林声音美学空间艺术展在北京举行。
2: 新书声声入心双语朗读美学课涵盖中英、中阿、中日等多语种朗读教学内容，配套国内首创 AI 双语朗读测评系统，填补了双语朗读美学交叉领域的出版空白。活动现场来自出版、诗歌、播音、国际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声音美学的多元价值。活动还设置双语朗读展示、读者互动分享环节，助力全民阅读推广与国际中文传播专业人才培养。
6: 一直特别强调这个朗读的，古代我们称之为吟诗，现代诗的声音特点是节奏，不再是押韵，也不再是对仗啊，所以它需要有新的声音去呼应现代诗。
2: 此次活动还设立看见你的声音赵林声音美学空间艺术展，通过数据算法提取声波节律，将无形的双语朗读作品进行可视化呈现。据介绍，该艺术展已深度服务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教学，为学子们开拓了声音美学的新视野。
7: 看完这场声音美学展，让我对朗诵之美有了新的感悟吧。我觉得朗诵从来不是一些技巧的堆砌，而是真正的入耳入心的美学。
8: 中日中韩双语的学生进入这个空间里面，经过训练之后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用 AI 这个测评出来的这个达到了85分以上的学生才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我们已经用在教学上了。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北京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

0: 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一碧娑娑。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们来了。
16: 放心吧，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更有利。穆剑臣这一逃，不光我们要杀他，现在共产党也在追捕他。可他如果死在我们手里面，那共产党一定会追查所谓的幕后凶手。如果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面，那一切都那么名正言顺。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不，我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他死在你手上。不过，到时候你可别失手。共军马上就要攻打海南岛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工作有一缓有一急，缓，我们要给共产党制造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让他们放松警惕，最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急嘛，就是要逼急了周培王，逼他跟共产党翻脸，这样他就能亮出他的底牌。这一级的任务就只有交给铁人同志你。

0: 小龙，
1: 云海姐，
0: 你找我啊？怎么不进去啊？怎么了，小龙？
1: 云寒姐，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王妹妹说我是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对穆医生天然同情。你是解放军，你不是剥削阶级出身，但是你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对不对？你知道吗？小玉不是剥削阶级出身，她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小龙，其实我心里一直都不愿意相信穆建成是特务，我甚至还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行为一次次证明他就是特务，他一次次在伤害这些相信他的人，尤其是这次劫粮。小龙，咱们女同志有的时候过于感性了，容易被蒙蔽，容易纠结。可是现在看来，也许真的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了。也许真的会有一天，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小玉，随时跟他决裂，甚至亲手去审判他。那到那个时候，

0: 曹排长，你是哪年参加的解放军？46年春，那个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
1: 什么时候入的党？46年底，
0: 参军半年多就入党了，说明你进步的还很快呀。还行吧，就是挺党的话，不怕苦不怕累，敢打敢拼。
1: 这样的一个老党员，老革命战士，为什么会在这次运粮过程中？ 眼睁睁看着一个国民党特务逃跑而束手无策，我甚至怀疑到底是束手无策呢，还是听之任之呢？
2: 哎，不，钢铁长，您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立场问题。
1: 那为什么在抓到穆建臣之后没有及时捆绑？ 为什么在发现土匪和黑衣蒙面人出现之后，还是没有捆绑穆建臣？为什么在发现穆建臣逃跑时没有及时开枪射击？作为一个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解放军指挥员，犯下这样的错误，我只能用立场有问题来解释。
2: 我当时其实就是麻痹大意了，穆建臣他就一个人，而且也没有武器。 他又是那么一个书生，我就懒得绑他了。我这，甘部长，我错了。穆建臣的逃跑，我负全部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1: 必须对你处分。你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特务想起起不到的作用，是对敌人的姑息，是对人民的犯罪。

0: 坐吧，坐吧。
1: 是。
0: 在地方部比在部队一样打打杀杀，但实际上斗争更复杂，更曲折。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是要吃大苦头的。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就保不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会让那些为了胜利而牺牲的战友们的鲜血白流。
1: 明白了，甘副连长，我保证以后这种错误绝不会再犯了。
0: 早日完成征粮工作，早日打下海南岛，早点回东北老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还用我教你们？我的陶大雷同志，
1: 不用了，我明白。

0: 干部县长，小龙啊，这段时间我感觉你对我意见很大呀。没有。还说没有？你跟我在大茶山打了2年游击，你的思想动态还想瞒我？我没想瞒你。
1: 我知道，你觉得我针对穆剑臣，是啊，他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我有情绪，我可以理解。才不是呢！真不是？当然不是。那激动什么？是也没什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嘛，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我不否认穆剑臣。 帅气、斯文、干干净净、知书达理、医术高明。坦白地说，我对他很有好感。你们俩家庭出身相似，啊，革命经历上也有共鸣，所以你对他有好感。

0: 感情上倾向于他，我理解，我非常理解。
1: 反正我就是无法从心里相信他是个特务。
2: 玉涛，
3: 妈妈，
2: 哎，

0: 玉涛，嗯，在内务的叔叔呢？走了。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感情用事。事实就是事实。 铁一样的事实证明，穆建臣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什么叫阴险狡猾？小龙，表面上能看出来的特务，那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吗？而实际呢，他做的都是与人民相违背的坏事。大军因他而牺牲，人民财产因他而受损失。 谢书记已经发出了在全线抓捕穆建臣，如若反抗，格杀勿论的命令。而你因为个人的情感还在这闹情绪，对党组织的决策有抵触。作为你的入团介绍人，我必须指出你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我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穆建臣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是没有抵抗力，你还是没有辨别力，还会乖乖的被他利用。
1: 对不起，甘老师。
2: 也没什么，你还小。自我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小鹿，你要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嗯，我知道，穆医生也经常这么跟我说。但这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一个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他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好了，慢慢来，慢慢来，这事儿只急不得。我们谈谈工作吧。
1: 嗯，您说。
2: 这次节粮事件给征粮工作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现在地主们不但不愿意捐，而且声称不肯捐，捐了也白捐。县里边压力很大呀，说句不夸张的话，这直接影响到新中国何时全部解放的大问题。
1: 那就让我们家再捐一批粮食吧。
2: 确实有人这么提过。 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周公太不公平。你们家捐这100担，虽然政府解放军没有拿到，但实实在在是捐了。如果再捐，你们家就第三次捐粮了。再家大业大，没这么个搞法。而且，显得我们当领导的很无能，只知道欺负周公。
1: 才不会呢，这是我们家的光荣。 我爸爸一定和我一样这么想。是啊。
2: 这段时间周公为我们分担了很多，我和谢书记打心里边感谢他。所以，粮食的事情，你先别擅自替他答应，啊，你先回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千万不可以勉强。
1: 嗯，我明天一早就回去，我爸爸他一定会答应的。
2: 我再次提醒你，不许勉强，听到了吗？
1: 嗯，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甘老师。

0: 小龙，你昨天为什么逃跑了？你去哪儿了？
1: 小龙，你来得正好，快带我回县城。我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
2: 站住！别跑！
0: 别走！
2: 别走！
0: 快走！
1: 别
0: 站住！
1: 别走！
0: 我来给他们解释。
2: 别跑！
1: 他们会盯你解释的，要不然没等你道歉，那就把你打死了！快走！ 吴建成，走！吴建成，吴建成，你醒醒！你不能倒下！吴建成，你这个特务还没接受人民的审判呢，你还没被定性呢！吴建成，你醒醒啊！吴建成，你醒醒啊！走！

0: 一个加强营连一个大活人都盯不住，这真是笑话。
1: 我们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门窗也是铁制的，
0: 可他还是跑了。
1: 对不起，军座，
0: 会不会是有内应啊？
1: 应该不会，我们的人您知道。
2: 军座，大小姐回来了。

0: 你醒了，
1: 这是在哪儿啊？你在我家，这是我的房间，你现在安全了。
0: 怎么好意思？哎，别动，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我家这个院子闲人太多，你还是待在这儿最安全、最踏实。没关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还得赶回县城，把子弹取出来呢。你觉得你现在还回得去县城吗？那就晚上再回去，天黑了没人能看得见。
1: 现在全县都在追捕你，无论你去哪儿，都会不等你说话，直接就把你给毙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回到县城跟谢书记汇报。
1: 好，你先安心休息。那我们晚上出发好吗？我陪你一起。
0: 谢谢你，小狼，谢谢你这么相信我。
1: 谁说我相信你了？
0: 对了，你说你找到黑衣蒙面人的下落，你这次逃跑就是因为这个？那他们在哪儿？在一个叫做凤岩的村子，我做了标记。等天黑之后回县城，我跟谢书记他们汇报之后，我可以带大部队赶过去。太好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1: 请进。
2: 爸爸，爸爸快来，我把穆医生安置到咱们家来了。
3: 好，应该的，应该的。
2: 收工。哎，穆医生，穆医生，不要动，不要动，躺下，躺下，躺下。哎呀，穆医生啊，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一直都盼望着能够当面向你致谢。<笑>没想到今天就见面了，缘分，缘分呐。穆医生，一定要在手下多住些日子，好让老朽好好的款待你一下。
3: 爸爸，穆医生想今天连夜赶回县城。哎，急什么？
2: 穆医生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所以他要连夜赶回去向领导们汇报。
3: 说实话，我已经知道了穆医生现在的境况。如果依我和共产党还有政府的关系，我现在就应该让家丁把穆医生押到县政府才对。爸爸。 放心吧，穆医生放心吧，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的女儿，所以呀，我也相信你。只是穆医生，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凶险。今天早晨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经历了，可见县上一定是下了人人得以诛之格杀无论的公告，我这儿。 离县城有近百里，即便是你银叶前往，也难保在路上会有什么差错。即便是你到了县城，恐怕你连领导也见不到，就会被人网杀。穆医生，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恐怕还要耽误像消灭蒙面黑衣人这样的大事。
1: 那怎么办呀？
3: 事缓则圆，这样，穆医生，你在手下呢，先安心的养伤。我近期就有机会见到县里的领导，到时候呢，我会从中斡旋，让县里的领导直接跟你见面，听你陈述，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的曲折和凶险。穆医生，你以为如何？
0: 那。
3: 就叨扰周公了，还得让周公您冒着窝藏特务的风险，见朕惭愧。<笑>你能这么说，老朽真是心花怒放啊！<笑>我女儿好眼力，穆医生果真是知书达理之人。
1: 爸爸，现在都新中国了，你们两个说话可不可以有点新鲜的气息？<笑>
3: 当务之急。
2: 是要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
4: 香，真香，服务。
0: 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

0: 亮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九十。

0: 九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务之急
1: 是要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恐怕不行。
2: 周公，不用去县城买了，免得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有创药和绷带就可以了。只是另外得麻烦您给我准备一把短刀，还有烈酒、盐，还有热水。我自己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
1: 难不成莫医生，你还要刮骨疗毒吗？
2: 没那么严重，周公，疼一下就好了，省得麻烦。
1: 好，我让周福帮助你。
2: 不用，狼狈之至，不足为外人道。
3: 那我留下来陪你。
2: 不用，小狼同志是女孩子，血肉模糊的，不太适合。
3: 可是，
2: 听我的吧。
3: 好吧。

0: 现在有点能猜出来这个穆医生是怎么逃出来的了。
1: 幸亏大小姐及时把他带了回来，不然咱山上的兄弟就暴露了。
0: 雪儿的眼力还真是不错，这个穆医生啊还真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1: 军座，
0: 嗯，
1: 不处置他？
0: 处置？周福，看过《西游记》吗？
1: 小时候听家里人说过，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知道那个女妖精对唐僧的心思吗？
1: 不知道。
0: 留下来就一起好好过，不留下来。
2: 老排长，哎，同志啊！
3: 哎，姐姐！
4: 哎呦，
5: 哎，老排长，给你们送厚被子来了。
6: 哎呦，谢谢老姐。
5: 哎呦，晚上山里冷啊。
4: 哎，小叶，小叶，
2: 啊，
4: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受伤，对咱的征粮工作绝对是一大损失啊！哎，我要是没受伤，这些工作现在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哎，不过一想到这儿，哎呀，我的心里边就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人民啊，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7: 哎呀，唐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谁也不想受伤的。
4: 哎，是是。
6: 哎呀，老姜，甭管他怎么想了，反正党和人民不会这么想。
4: 我说这回你们放心啊，我王妹妹出马，一个顶俩。
6: 这俩啥呀？是鸡呀，还是鸭，还是大鹅呀？
4: 我跟你们说，这回就听我的，行不行？咱把这帮什么地主啊、富农啊，咱们都给他拢一块来啊，关到一个地方，啊，让他们家人过来交粮食。哎，谁不交粮食，咱就不放人，怎么样？
8: 妹妹同志，你这样跟土匪绑人拉洋狗有啥区别？
4: 不是，这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土匪他是咱欺负咱老百姓的吧？是不是？啊，可是咱们呢？咱们面对的是谁呢？是地主啊，是剥削阶级啊，咱不能手软啊。地主和剥削阶级，他们有粮食，咱老百姓没粮食啊。可是他们有粮食，他们不交啊。哎，甘副县长说过，对待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我敢保证啊，你们向甘副县长去请示去吧，他肯定同意我的意见。
6: 馊主意。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请示了，这事儿可以这么办。小玉同志，这方面你就得跟王妹妹同志学习学习，对吧？这征粮工作很曲折，很复杂，所以一定要注意立场问题。
4: 哎，放心，陶院长，我有时间多教教他。
6: 嗯，哎，老金，老金，你来一下。明天一早，把地主富农全都集合在一起，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把粮食带来，拿粮食换人。如果粮食拿不来，人也就别带走了。
7: 这合适吗？这个？
6: 哎，咋不合适啊？你当初那会儿抓特务打穆剑臣，那觉悟到哪儿去了？还拿板凳抽人家？
7: 行，我这就去布置。
4: 哎，小玉，小玉，你刚才收拾的时候看见我擦脚布了吗？哎，你们谁看见我擦脚布了？
6: 哎哎，这儿呢。
9: 哎呦，谢谢。
8: 爸爸，上次您捐的那批粮食都被黑衣蒙面人给。

0: 抢走了。不光解放军没有得到粮食，连原先说好那些要捐粮的地主们也都借口不再捐粮了。所以甘副县长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再委屈一下，再次带头再捐一批。
1: 再委屈一下，就再委屈一下，就是100担粮食啊。周家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老这么委屈啊。到时候这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喝西北风啊。你是好了，成了政府的人，可以吃公粮，那家里这些人怎么办呢？
0: 谢谢，我在问我爸爸，没问你。
1: 你爸爸？你不都已经跟你爸爸跟这个家断绝关系了吗？
2: 哦，我知道了，老爷子，
1: 对他进步有影响啊，就断绝关系；对他进步有帮助，就马上回过事来，爸爸长爸爸短的喊着。这共产党就这么培养你啊？哎呀，
3: 行了行了，
0: 这个家本来就是你们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家业越大，说明你们欠劳动人民越多，你们的罪孽也就越深重。要我看，干脆把家产全部分给劳动人民，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新中国。
1: 哟，听听，听听，老爷，这个不是让您委屈100担粮食这么简单呢，这要委屈的可是周家全部的财产。哎，这样的女儿，这样的女儿不回家也罢。
3: 哎呀，
0: 你说的对，我就不该回来，每天跟着你们大鱼大肉的吃着，被劳动人民伺候着，我才觉得自己是腐朽透顶。
4: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你看看，老爷，您听见了吧？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嘿，这要不是您从小大鱼大肉这伺候着，能养得这么大，完了以后反身过来气您吗？我就不明白了，您跟着共产党有哪点好啊？啊，这眼看着家都快散架了，我也吃不下了。
3: 哎呦，你

0: 是我，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我来这儿碰碰运气，你果然在这儿。哎，你放心吧，我刚才留意了，这一路没有人跟着我。

0: 你也真不让人省心，一个女人家，这么晚了，走了这么远的山路。
1: 那你是在担心我吗？当然了，你这样做多危险！你真的是在担心我？
0: 月黑风高的，你要是万一碰上坏人，谁会管你是不是周家大院的三姨太？再说，我现在处境危险，你来找我，你就不怕连累你自己吗？
1: 算你有良心，我还担心我过来找你会连累你呢。
0: 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0: 那你答应我。

0: 看在你还这么心疼我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来找你呀，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2: 哎呀，这衣服赶路，我身上都冷飕飕的。你这儿好冷啊！

0: 这个是我压箱底的钱啊！大娘，哎呦，大王，给点吧，留点，留点，留点。哎呀，哎呀，孟君一，欢迎你，欢迎你，来来来，
1: 伯父，嗯，我不太能喝酒，哦，那就。
0: 以茶代酒，让侄儿陪我喝，啊，一样的，一样的，来，来来来，我们喝一下，欢迎穆医生，啊，
2: 谢谢伯父，
0: 嗯，嘿，穆医生，我们茶城啊，姚家人居多，都爱酒好酒，侄儿还在襁褓里的时候。 就用筷子蘸酒喝了。<笑>那些年，只要他在家，晚饭总是能陪我喝上几杯。可惜啊，自从去了大茶山之后呢，这一晃就两年多。侄儿，你这可是第一次陪爸爸喝酒吧？
3: 爸爸，嗯，之前是我不对，从这顿饭起，我还是一样，只要我回来吃晚饭，我就陪您喝几杯。嗯。<笑>
4: 伯父，哎，既然今天这么高兴，那我也要分享一杯。建成今天破个例，敬伯父还有小龙一杯酒。
0: 这还差不多。穆医生，有心了，老朽谢谢你啊。
3: 妇女情深，
0: 谢谢谢谢，干。嗯，来来来，<笑>
4: 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喝酒还是要适量。
3: 嗯，就是。嗯。
0: 老朽是年过半百，日薄西山了，趁着还能喝呀，不可以了。
3: 爸爸，伯父，但是我觉得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可，
3: 那
4: 是当然了，我爸爸本来就是军人出身，这几年也一直坚持练拳写字，身体好着呢。
0: 穆医生，你管我叫伯父，我是不是给称呼你为贤侄啊？啊，
3: 伯父，嗯。
5: 受教了。哎，烂泥糊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台面，指着他们给我们报仇，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6: 就那个陈十九还算是有点本事，结果也是受了一身伤回来。别说周家妇女的人头了，就连个手指头也没见着啊！
7: 这群货色，也就陈十九还算有点良心。可惜了这银殿山了。
5: 夫人，要不咱们夺了这银殿山吧？
7: 哼，

0: 嗯，好。穆医生是桂林人，在美国读的医科吧？
1: 没错，伯父。我的父亲还有母亲，现在都在美国。我是抗战期间回的国。
2: 家世也在美国。我还没有成家呢，从国外回来之后，一直东奔西跑，忙着行医方面的事情。
0: 所以，嘿呀，好，那就好。哎，穆医生，感谢你舍命救了侄儿。啊，
3: 侄儿，快举起来，来来来，
0: 伯父，不值一提。穆医生。 能够几次舍生忘死的去救侄儿，真的让老朽深感欣慰，感动万分了。嗯，哼，我呀，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就侄儿这么一个女儿，对她是最不放心了。现在好了，你跟她同在一个队伍上，穆医生。
4: 以后你可得带着老朽，多多的关照我的宝贝女儿，就拜托你了。爸爸，
0: 伯父，嗯，我和小龙都是革命同志，嗯，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人品高贵，穆医生，人品高贵呀。
4: 爸爸，咱们能不说这些了吗？
0: 对对对，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穆医生，喝酒。
1: 以你眼下这种境况，你想没想过以后该怎么办呢？伯父，就像之前您说的，由您代我直接去见县领导。
0: 嗯。
1: 不瞒您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及我周边的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感觉现在查城远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平静。嗯，如果事情都是偶然巧合，或者只是针对我一个小小的军医，也就罢了，就怕万一，我是说万一，穆医生，万一政府和共产党还有解放军，对你一时都甄别不了你真实的身份。 甚至对你误解，就像现在这样，天天的追捕你，你该怎么应对呢？嗯。

0: 不服，我相信党和政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说是这么说，我是说，现实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嗯，穆医生，我呢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1: 伯父思想，老爷，
0: 我去医院来陪陪穆医生。
1: 嗯。
2: 不好意思，穆医生，我爸爸真是喝多了，他的话你别放在心里。
0: 没关系，都是革命同志，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嘛。
2: 我看韵涵姐对你挺有好感的。
0: 黄韵涵吗？
2: 嗯。
0: 黄护士也是一个好同志，如果她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去保护她。

0: 这是你小时候吗？
1: 对啊，我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子。
0: 我看你现在呀，还是个男孩子性格。
2: 新来的中粮工作队让乡里家里有余粮的大户人家都到乡农会去报到，然后让家里人拿着粮食去领人。招呼书问怎么办？
3: 终于下手了，让赵贵拖拖，实在不行就把人都整到酒坊聚会喝酒，看看工作队怎么办。
2: 小的，
0: 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1: 那当然，我爸爸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军长，当时在茶城和桂林那可是件大事儿，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0: 哦，
4: 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0: 哎呀，这张照片还是当年武汉会战出发前照的，一晃这就十多年了。
1: 我刚才还跟小龙说，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
0: 哪里哪里，好汉不提当年勇。来，穆义正，我敬你一个。
1: 伯父，小龙手中的这朵花很有特点。
2: 这朵花叫做彼岸花，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曼珠沙华。它是传说中民间的花，能够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呢。
0: 也有人说呀，这种花不吉利，因为它的花和叶子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不是有花无叶，就是有叶无花，花和叶呢始终是无缘的。我当年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所以当时把这种花放到了侄儿的手上，聊以明志吧。自己在想，如果真的回不来了，就希望自己能够在黄泉路上遇到彼岸花，也想让自己在回忆中永远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一起。
1: 但伯父您还是平安回来了。
0: 可不是，阎王爷可能嫌我太麻烦，不要我了。来来来来来，
1: 来，伯父。
0: 梅章，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

0: 假如你始终都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始终都面临着威胁，那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伯父，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穆一城，我倒是以为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如暂避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等到清者自清，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你再回来他也不妨。这段时间啊，你先暂躲一下，你可以先到香港、美国，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以后你不愿意回来了，以你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那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你的家人又在美国呀，到时候我可以在经济上呢给你一些帮助。穆医生如蒙不弃，我就让侄儿跟你一起走。
1: 孟周公台，我要是愿意去美国的话，我也许早就走了，不会留到今天。
2: 爸爸，你今天是怎么了？一副托孤的样子，给我留点面子好吗？
0: 哎呀，你也许认为爸爸很反动，爸爸实在是爱惜穆医生这个人才。不瞒你说，爸爸到县上去了解了，追捕穆医生的指示都是县里边最高的领导下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穆医生是个特务，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手上沾满了解放军和农会干部的鲜血。穆医生，就算你现在见到他们，凭你的一面之词，你也是很难翻案。
1: 伯父，我知道。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 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6: 多尿，
3: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6: 多尿，
3: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 多尿，总想跑厕所。
3: 爹，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8月9号，白海豚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今早8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强降雨影响才刚刚开始。为抵御台风影响，杭州不少工地都已

0: 停工，工友们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在杭州市西湖区东岳社区民生综合体内，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让这个风雨中的下午格外温暖。
1: 据了解，社区刚刚统计了八月份过生日的工友名单，为他们准备了蛋糕和长寿面。当生日歌在安置点里响起，工友们说这是他们头一回在工棚之外过生日。而这边生日歌刚落，隔壁房间的理发推子就响了起来。志愿者华师傅关上自家店门，赶来为工友们免费理发。他说工友们平时在工地上忙，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现在正好帮大家清清爽爽，换个样子。另一间教室里，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的陆康康老师摆开了暖心课堂。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在工地上，暑期从老家来团聚，平时缺少学习辅导。陆老师带着他们做趣味编程和科学小实验，孩子们围坐在一圈，时不时举手提问，眼睛里满是好奇。
2: 那么在这种安置点方面呢，我可以去教授他们更多自由的知识点，以及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他们，所以也会感觉到更亲切一些。
1: 从理发到课堂，从义诊到生日会，这个平日里服务周边居民的文化活动空间，在台风来临时迅速转换功能，为工友及其家属带来温暖。
3: 比如说暑期到了，这些从老家过来的小孩在跟父母工地上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些好的学习环境。再一个呢，工友们平时比较忙，有些小病啊，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就把这个工友们的需求呢，这是把充分考虑了。
0: 8月10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于8月10号14时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假日里，夜间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立足本土特色，通过业态升级、文化赋能、文体融合等方式，打造多个沉浸式、交互式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
1: 在湖北武汉，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近日启幕，趣味市集上近百家摊位齐聚，从电影黑科技到非遗传承，从地道美食到潮流打卡，汇聚经典电影衍生品、非遗文创、非遗美食、非遗表演、地方好物，带来多元文化体验。
4: 我们是武汉初步，是一个国家级非遗，也是咱们武汉市老字号。咱们吃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说咱们在户外看到的这一些植物什么东西，从这些东西上面来进行提炼出的这个色彩。那么我们整条工序大概现在浓缩以后，大概就是17道工序，它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成品。
1: 暑假期间，南宁市动物园推出的夜探动物园特色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园区打造6大主题夜花园灯光景观，大草坪、狼谷、猛兽馆沿线布置发光昆虫、海洋生物、猛兽造型器模，园区里流光溢彩，趣味十足。
5: 晚上夜游体验挺好的，这一次主要就是灯光夜游，但是这次晚上来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据了解，南宁市动物园依托动物生活习性，规划游览路线，开启夜游专场，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观察夜行动物的真实状态。园区还专门配备专业讲解员进行全程科普。
6: 晚上的话呢，有一些夜行性动物，比如说我们的浣熊啊、水獭呀，它们都特别的活跃，也很有精神。游客可以看到白天看不到的有趣画面，听我们专业的讲解员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夏夜游园体验。
1: 青秀山风景区打造的南宁夜花园同样人气爆棚，景区以千亩园林为基底，打造海底世界、糖果乐园、奇花异卉等多个灯光主题场景，五彩灯光点缀绿植，景致梦幻别致，吸引许多市民打卡拍照。
7: 很惊艳，这次的灯光布景都很

0: 漂亮，也很出片，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8月9号，2026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演讲赛项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启幕。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以口传心，向时代诉说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2: 区别于朗诵、诵读，该赛事鼓励青少年扎根生活见闻，回望家乡变迁，品读传统文化，瞭望时代浪潮，打磨属于自己的原创演讲作品，将少年理想、少年担当生生传递出来。
3: 我这个作品主要就是讲上海的一些科技的，就比如说爱达摩托号、C919大飞机，还有中国空间站的梦天实验舱等。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国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科技可能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想把它带到舞台上，给大家让大家认识这些科技，也认识到我们中国的强大之处。
4: 今天我主要是介绍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觉得张骞这种气概很厉害，我觉得讲的话不仅可以让自己知道，还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也要学习他坚持不懈的性格。
5: 从最开始的选稿改稿到配音啊配动作，其实小朋友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今天看到他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我还是感觉挺感动的。
2: 据了解，该项赛事为教育部公布的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白名单竞赛活动之一，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其中，演讲赛项作为大赛语言表达核心赛道，聚焦中文主题演讲，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诉说家国心声、展现少年风采的广阔舞台。
6: 从美育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光是单纯的光去阅读了。那阅读我们就要展开了，文史啊故事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拓宽孩子思维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东西，不能单独的就是说为了背一个稿件，为了突出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不好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向。还是应该沉淀下来，孩子们自己写作文，孩子们能写出他自己的亲身的是感受，他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他一生都受益的。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传承齐越之声首届青少儿朗诵大会总展示活动在北京圆满落幕。活动为期6天，设置语言成果展示、齐越传习堂大师课、红旗广播站体验、薪火之夜展演等多个板块。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青少儿语言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声铸魂，齐诵华章，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近日，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的各族青少年代表，跨越数千公里走进北京、天津，开启为期8天的交流交融研学实践，行走红色地标，探访顶尖学府，结对联谊交友，在实践中上了一堂立体鲜活的民族团结大思政课。
8: 我觉得爱国不能只停留在心里，更落实在行动上。现在的我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掌握真本领，将来考上好的大学，把学到的知识带回策勒，
9: 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后面的奋斗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准则共5个部分，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观众朋友，再见。

0: 你好，孩子。
1: 倪萍阿姨好。
0: 你好，来，请坐。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1: 我从河南来的。
0: 手里一直拿着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张照片是我从郑州飞机场飞到北京的时候拍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找妈妈的，所以我想把这个照片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看到，我想亲手送给妈妈。
0: 嗯，你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1: 在我出生3个月的时候，妈妈就走了。有一次我问爸爸，我说妈妈去哪儿了？爸爸说妈妈老家是甘肃的，妈妈回老家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要走。小时候我对妈妈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爸爸有爷爷奶奶陪着，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爸爸生活？
1: 在我5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我对死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就跟着爸爸还有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后妈，突然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夏天，家里面不是都要收小麦吗，我跟爸爸还有妈妈就那个后妈，然后就是去地里面把收好的小麦往家里拉，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回来的时候爸爸刚坐上车忽然一下就倒了，瞪着眼睛嘴巴里面吐着沫，我当时特别害怕，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就一直哭。那个后妈就拉着那个车，我们老家不是有那种就是用木头做的那种木架车嘛，然后后妈在前面拉着，我抱着爸爸一直哭，一路上喊着爸爸，但是爸爸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我不相信爸爸已经离开我了。之后我就没有跟后妈一起生活，就跟着爷爷一块生活，爷爷对我非常好，他都特别省，他甚至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给我钱让我买早餐吃，怕我饿着。但是跟爷爷的幸福生活很短暂，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快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爷爷像在用脚蹬我一样，我刚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然后爷爷就把我蹬醒了，我就到爷爷面前一直喊爷爷，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一直守着爷爷，我就感觉这不是真的，像在做梦一样，我就一直抓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都是冰凉的，身体也僵硬了，我一直叫爷爷，可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我了。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爸爸也去世了，跟爷爷的幸福生活也特别短暂。我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让我这么痛苦地活着。爷爷去世以后我就一直跟着大伯。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12岁。大伯对我非常好，都给我零花钱，他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买衣服，都会偷偷地跑到我房间里面给我30块钱或者50块钱。我看到大伯就感觉像看到了爸爸一样。大伯经常对我说，孩子， 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坚强，你要给我争气。将来你姐姐他们都出嫁了，这个家就是你的，咱们以后一起生活。

0: 你要争气，一定要争气。我一直记着大伯说的这句话。
1: 在大伯家生活了多少年？
0: 在大伯家生活了有2年的时间。
1: 2年，后来你又去哪儿了？
0: 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我去了浙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想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我要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里面洗碗，那个时候一个月才600块钱。后来厨师长看我特别听话，然后干活就是特别努力，他就让我做了凉菜。我就想出去挣钱，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了，当时流了好多的血，当时那个手切的都感觉要掉了一样，跟肉就连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妈妈在的话该多好，妈妈会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我又一想，大伯对我说人要靠自己努力，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没有父母而瞧不起我，我要做的跟他们一样，我要比他们更努力。
2: 我攒最多的时候攒了15000，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3: 带着打工的积蓄，麦杰多次到甘肃寻找妈妈。18年来，他一直都很勇敢，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可以和别人一样优秀。因为他相信，善良和自强会让他离妈妈更近。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一天，大伯突然给我打电话，大伯说我今天碰到你外公了。那个时候我就接过电话，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妈妈说了一声喂，我也说了一声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我们两个都哭了起来。那是我18年来第一次喊妈妈，我也知道妈妈是什么感觉。就在那一刻，我18年的委屈从心里面全部都蹦了出来。我问妈妈，我说妈妈，你能把你照片发给我一张吗？我想看看你。然后妈妈就发了好几张照片。
1: 这就是妈妈的照片？
0: 这个是妈妈。当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老了很多。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这18年来没有忘记过我，妈妈心里还是有我，妈妈一直爱我。
1: 这样和妈妈联系了多长时间？
0: 妈妈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过来，来甘肃，我跟你外公，我们俩跟你过生日。我每天都特别期待，我就想这一天怎么过得那么长啊。
1: 2年生日你去了吗？
0: 那天我刚好休息，我去街上买了点东西，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手机丢了。去补办卡，他们说。

0: 那一刻，我觉得感觉天都塌了下来一样，我特别的绝望。我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特别自责我自己，我对不起妈妈。就在那个时候，一个重重的打击来了。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他们说大伯在工地干活，从楼上摔了下来，大伯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就在那个时候，大伯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嘛，我就又回去了上班的地方。但是一个打击又来了。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感觉胸口有点闷，就是觉得像一块大石头在我胸口压着一样，就是喘气特别困难。我就去医院，医生说你这个是自发性气胸，我是半昏半醒的样子，就是还有一点点意识。我能感觉到医生在我胸口上开刀的感觉，就像火在烧一样。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真的很绝望。爸爸没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最后一个亲人，大伯，也走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一切，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我就会想到跟妈妈那一段时间美好的画面，跟妈妈打电话、发短信，全部一遍一遍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动力，为了妈妈，我也要努力的活着。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我不能遇到痛苦、遇到困难就退缩。
1: 好的，来，请站到这儿来。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来把妈妈请过来啊。
1: 妈妈不说
2: 了。麦姐，
1: 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妈妈。
2: 麦姐，来，妈妈哭坏了，把妈妈抱过那边坐着，好不好？啊，来，把妈妈抱到那边坐下说。

0: 姐姐，你们通话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你没想到他是电话丢了吧？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有事情了。就是突然联系不上了。
2: 见到麦杰的妈妈时，寻人团了解到，当年双方老人因为抚养麦杰产生分歧，他和麦杰的爸爸左右为难，最后无奈分开。两年前，儿子突然失去联系，不知情的妈妈万分焦急，四处打听儿子在外打工的地点，却始终毫无音信。妈妈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但现在的丈夫对此事并不知情。当她尝试告诉丈夫此行目的时，丈夫第一时间就表示支持。
3: 妈妈还给你留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呢，妈妈今儿也带了，你看一看。
1: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
0: 小时候的照片。
3: 就是小时候，你看。
0: 儿子也拿着呢。
4: 麦杰他这个确实比较不幸，而且他现在可能还面临一个治病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第一期先资助你2万元，先让你做一个阶段性的治疗，那么后期根治的费用你确认了以后，我们再为你这个疾病的费用发起募集，希望能把你的病治好。
5: 谢谢叔叔。
0: 来，领着妈妈慢慢去畅谈我们20年的甜甜蜜蜜、苦苦难难，请。
2: 小时候，妈妈是梦里朦胧的思念；长大后，妈妈是内心奋斗的信念；而现在，妈妈是身旁挽手相依的陪伴。她是一株倔强的小草，风雨击不倒，苦难压不垮。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勇敢坚持，直到重新找回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在妈妈的怀抱里，她是最幸福的儿子。录制结束后，麦杰也送出了给妈妈的第一份礼物，祝他们永远幸福。
6: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8: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6: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8: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7: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6: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8: 真的有开关吗？
7: 真的。
6: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

0: 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

0: 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

0: 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

0: 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有，我发现

0: 脸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

0: 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0: 只要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11: 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12: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13: 刘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14: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13: 刘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14: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13: 这才像样嘛。
14: 嘘，来了。

0: 风暴，
1: 力量！
2: 哦，
3: 刘星，抓住他！
2: 他来了！百变流星拳！我打！耶！我打！
4: 刘星，别打了，他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2: 总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它松懈，然后好好抓住它。
5: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4: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0: 居然变大了！快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6: 彩虹战甲、
4: 闪电战甲、
2: 流星战甲。
0: 叫风暴锤，他变大后更不好对付了。
4: 快看，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0: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4: 这只红色归我了。
0: 我来这只蓝色的。
4: 来呀！
6: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
2: 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7: 我好像被他牵制住了。
0: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没原来那么大了。
4: 收到，交给我们吧。

0: 嘿嘿，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只恐龙了。
0: 流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3: 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0: 什么？刘星，快抓住他！
4: 回来，回来啊！
5: 啊，不是吗？
1: 真是太可惜了。
6: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5: 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0: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2: 就是啊，还有机会。
7: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8: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

0: 教官。
1: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0: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2: 没错，
3: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1: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0: 嗯，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嗯嗯，
1: 加油吧。嗯，下次考试将在10年后进行。
4: 什么？10年？那么久啊！
3: 对不起，都怪我。
5: 流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0: 啊，有任务。
6: 卫队，九天和霹雳、五言花镜在城市里捣乱。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这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今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青天博士，你的方面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保护不了我们。
0: 糟了，这是烟花机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平野，小心。
3: 刘星，注意分工，你去控制烟花机。
4: 哦，好的。
2: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3: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5: 风暴力量，刘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4: 真是对不起啊！
5: 不好，烟花机快要爆发了，大本有危险！
6: 彩虹能量，
3: 闪电飞风！
2: 青天博士，你太有心了，我真的好感动。
0: 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2: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7: 别打地球！
0: 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8: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4: 我差点又搞砸了。
0: 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解释的一清二楚。
3: 太吵了！
9: 吵啊！快叫那可恶的话筒关掉！
10: 成天搞这种没有用的发明，什么乱说呀？这一点用都没有，东西真没用。
2: 等一下。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0: 谢谢你皮迪，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2: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

0: 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1: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2: 记住了。
0: 一豪，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1: 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0: 祖先，那不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0: 是啊，是啊。
3: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0: 还是早点休息吧。
3: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0: 是祖先的声音吗？
4: 刘星，你这么早就起来训练了？
5: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4: 刘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6: 刘星，
5: 不行。
7: 我果然在这个团队里谁都比不上。
8: 粉丝给我们来信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子豪，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5: 我的呢？
8: 这次没有。
9: 刘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5: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9: 刘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6: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10: 我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11: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12: 是太感动了。
13: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
0: 好多人呢。
3: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0: 大哥，这些隧道很漂亮啊。
14: 什么杰作？
15: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0: 晴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15: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4: 你太棒了，你打败了霹雳。
0: 晴天，快给我一个。

0: 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它们飘出大气层。
1: 那就从你开始吧。
2: 不要在我们的冰雕展搞破坏。
3: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4: 教熊熊，
3: 放开我。
5: 我只是来陆地看看，没有人通知我会上天啊！
6: 我喘不过气了，我。哎，嘿嘿嘿嘿
0: 嘿，霹雳干得好！霹雳，为什么连我也套啊？快帮我！
2: 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
0: 你竟然在报警，霹雳！
2: 户外队，快来帮忙呀！
0: 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7: 解锁
8: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9: 得救了，
10: 得救了！
7: 彩虹能量解锁，
11: 别紧张，宇宙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8: 刘星，不要！
3: 是我们雕了一天才完成的。
8: 流星，稳住！
7: 流星，我来。
12: 流星，你先不要动。
7: 彩虹能量解锁。
2: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3: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12: 喂，你说谁啊？
3: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12: 你再说。
13: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3: 走。
14: 闪电，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2: 流星，对不起，流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14: 对不起，流星，
13: 我们也有点，
14: 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7: 流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14: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8: 流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14: 我会尽力的。
1: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0: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

0: 有名。
1: 祖先，我来了！
0: 霹雳，霹雳，等等我，火山里边很深的。
1: 青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

0: Amber， 我刚才提醒过你了。
1: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0: 哇！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哼，光亮球。
1: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好时尚啊！
0: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皮利，你的书掉了。
1: 我的书在这里啊。
0: 那这是？
1: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免息贷款解燃眉之急，远程授权少跑腿之类，各地集中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学子无忧逐梦保驾护航。从世界冠军摇篮到奥运后备人才梯队，体育走基层走进江苏南通，看体教融合如何拓宽青少年成才之路。高校一则告示登上了中学语文试卷。近日关注大连理工大学这场全员接力的救助故事如何化作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今天围绕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我们梳理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会。
2: 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要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0: 自我革命，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线砥砺品格操守，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各种风险挑战中筑牢坚强屏障。要教育引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加强正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严守纪律规矩，夯实廉政之基，健全基本知识体系，强化能力之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1: 近日，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
0: 本次对接会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其中归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覆盖先进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20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2: 我们把百强县的需求的信息收集回去，直接跟我们的各专业的毕业生做一个精准的对接，这个效率会更高。我们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培养环节，会根据地方的需求对我们的专业做一个调配。
0: 下一步，教育部联合人社部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地方人社部门带来当地企业的岗位需求和人才招引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呢带来学校的毕业生源信息，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交流对接，有力促进地方产业资源和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来推动实现人才供需的跨区域的精准对接。
1: 人才对接会为毕业生拓宽就业通道，而在 AI 技术浪潮的推动下，高校师生的创业形态也正经历深刻变革。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当一个人凭借 AI 工具就能完成产品设计、内容生产、运营推广与客户对接的全链路闭环，一人公司不再只是商业畅想。这场 AI 加创业的化学反应将如何重新影响高校师生的未来职业选择？来看记者报道。
4: 这个暑假，上海大学大二学生张文汉留在了宿舍，忙着为桌游《背城奠基者》的5000套实体化产品生产收尾。这款游戏产品从概念原型到可洽谈商业合作，全程在上海诞生的 AI 平台灵珠辅助下完成，预期收益接近50万元。
5: 如果没有 AI 的话，就是从零到一它会很困难，但 AI 起码它先给了你一个一，而且这个一它虽然不全对，但是起码它会有一定参考意义。
4: 不只是完成一个作品，成立艺人公司也成为了张文汉的选择。他告诉记者，目前常见的艺人公司很少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人，一般为3至5人的创业团队。在他看来，小团队决策链路清晰，资源极致聚焦，有更多小赛道可选择，这正是艺人公司模式能走向大市场的底气。
5: 对大公司来说太小，对你我们个人，我们这种小团队来说又是足够的，那么我们就切入到这些赛道里面。在这些赛道里面，你可能刚开始只能做60-70分，但是会有受众，然后你接下来只需要你有了完整的业务的经验之后，你去不断的优化。
4: 除了独立成长，高校里的艺人公司还在集体孵化。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与张江金融数据港共建了艺人公司苗圃计划，构建起竞赛选拔、苗圃孵化、企业落地的3级培育链条。首批入驻的20个项目全部来自该校挑战杯获奖团队，涵盖硬科技、数字审计、银发经济等多个赛道。
6: 加入 OPC 以后，可以会给我们提供到真实的合同、真实的产品、真实的客户以及真实的交付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把一个科创项目转化 转化为一个公司和这一个可持续运营的产品，
7: 就是想办法去帮大家去承接更多的招揽更多的这个商单，这样呢就是帮助这些 OPC 做他们专业的事情啊，专注于它的制作，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去对接上下游。
4: AI 重构了创业成本，也让校园里深耕科研一线的创业者拥有了轻量化起步的可能性。专注 AI 可解释性技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张全石创立了全信全意智能科技。这个仅有四个人的公司在大模型机理严格审计领域做到了全球顶尖。
8: 没有大模型加持下，企业的规模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壁垒，很多任务是需要大量人去完成的，而现在随着大模型的出现，很多任务由五六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就能实现。
4: 如何站稳 AI 加创业的风口，在张全石看来，既要扎根也要应变。
8: 大家要对整个产业的变革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因为创业它都是有周期的，重新要定义它的价值，就是我们一个赛道你是否能够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1: AI 技术正为高校师生打开轻量化创业的新空间，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用实实在在的政策为更多学子的求学之路兜底保障。眼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阶段，各地全面落实惠民政策，优化办理流程，守护每一位学子的求学梦想。
4: 每年七月到九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办理的时段。上午九点，记者在四川广安武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看到，有不少前来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细致核对证件，讲解政策，指导填表录入，全程高效有序。
9: 可以贷贷款啊，还有不要的利息，帮助了学生。
4: 据了解，今年广安市武胜县助学贷款帮扶力度持续加大，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贷款，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贷款到账后，优先抵扣学费、住宿费，余款可用作日常生活补贴。
10: 支持这个助学贷款，缓解了家里的压力，在学校、在生活上面，就是有一点缓解嘛，有更好的时间去投入学习了嘛。
4: 此外，广安市今年在办理流程中还开通了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服务，家长无需到现场，只需线上完成远程授权，由学生本人携带资料即可独立办理。在安徽宿州灵璧县政务服务大厅，学生和家长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王楚新前不久被巢湖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但学费和生活费给家里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了解到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后，他第一时间前往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了助学贷款。
11: 这项惠民政策帮我们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4: 针对近期办理人流量大、群众诉求集中的特点，灵璧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专区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开通助学贷款绿色通道，推行延时服务、即来即办、全程代办，便民举措，
12: 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切实把教育惠民政策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辽宁。近年来，辽宁持续深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建改扩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87所，新增公办学位呢是5.4万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是稳定在96%以上。同时实施农村学校教育补短板工程，有优质公办中心幼儿园的乡镇占比呢是达到了95.7%。同时完善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学前一年免费政策落地见效，惠及到了38.9万人次的学前儿童。加强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建设，新增优质特色高中学位是4.63万个，优质特色高中在校生占比达到了82.6%。聚焦扩优提质，着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 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今年暑期呢，江苏省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到了全省的95个县市区、1128个乡镇街道，一共开设了2253个公益暑托点位，服务呢是覆盖了91%的乡镇街道，有近万名的青年教师、大学生志愿者投入到服务当中。另外，今年江苏暑托布局打破了以往依托闲置场地选址这样的固有模式，把课堂是直接搬进到了产业园区、农批市场、快递驿站，还有工地厂区等等这些家长工作的一线。同时课程内容呢也实现了提质升级，统一搭建思想引领、法治自护、素质培养、综合实践还有作业辅导五大标准化课程模块，从基础看管转向了全方位的素质培育，共同构筑起千家万户假期的安心基石。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近日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科素养拓展实践活动启动了，活动涵盖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语文、地理这六个学科，近400名高中生参与其中。学生呢将会赴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先进实验室和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等科研院所进行项目式学习实践。自2023年以来呢，河南每一年开展此项活动，遴选高一高二年级对相关学科怀有强烈兴趣、有学科潜质的特长且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优秀学生来免费参加，促进协同育人，共同培养未来科学家。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好，继续看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8月9号在北京开幕，千余名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与青年学子围绕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开交流探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2023年发起设立，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大会首次颁发了基础科学奖章，克莱尔·瓦赞、姚洪泽、刘若薇等9位科学家获奖。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邱成桐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今年7月，中国籍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凭借标志性理论突破，获得国际数学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两项重量级成果震动国际数学界，使得国内外对基础研究的热忱空前高涨。
14: 我们在座各位的研究都是基本上都是从好奇心产生的，也是零到一的研究。我们看到我们的学生出了国外能够做到世界第一流的学问，我想也是对我们很多国内的年轻人是很大的一个鼓舞。这个鼓舞的结果，我期望是在未来5年到10年内，中国在中国的研究生会做出同样重要的结果。期望这5年到10年内，中国成为世界数学的强国。
13: 从8月10号起，2周会期内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分支与交叉方向，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奖项获得者将在会上做专题报告。今年还增设女科学家论坛，邀请优秀女性科研工作者分享科研成长经历，以激励女性学者勇攀科学高峰。
14: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scientists, fundamental scientists, and fundamental scientists in the whole world. I think, as we said many times, science has no border.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put our efforts, our resources together. As was this cover everywhere, and some of the discovery may be appear in somewhere far away place and could ignite somewhere important discovery at the same time in other place.
13: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走基层青少年体育宣传采访活动走进江苏，深入挖掘各地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教融合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今天我们首先跟随记者来到南通。2024年12月，南通市入选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成为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1: 从世界冠军摇篮到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南通持续深耕体校融合，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少年体育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正值暑假，走进南通市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蹦床馆里的小运动员们正在压腿、起跳、空中翻转，这些动作他们每天都要重复上百次。
15: 4年以前我总是生病和发烧，然后我妈就给我报了

0: 对的，然后我就来这练，就有些时候那个就会有点累，鼓励一下我，然后我就会跳得更好一点。
1: 南通市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始建于1958年，先后培养出17位世界冠军，获世界三大赛金牌103枚。近年来，学校持续围绕体育强国633发展战略，精准布局游泳、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蹦床6个项目，在训运动员500余人。
2: 体育局呢，和那个幼儿园，我们有一个体幼共建的一个项目，去各大的幼儿园去选材，培养周期大概5年左右送入到省队。2025年嘛，秋珍获得了一个蹦床项目上的女子团体的世界冠军嘛，也圆了我们儿体校的一个梦。
1: 不同体育项目选材的窗口期不同，但目标都是把好苗子挑出来送上去。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了击剑、排球等18个奥运竞赛项目，累计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1000余名，培养出了5名世界冠军。在这里，基层教练员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同一件事。
3: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和培养输送优秀的苗子，所以我们第一步招生是很关键的。就像中满的话，可能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从我这边开始练到成为奥运冠军，大概8年还是9年的时间。在一般来说的话，击剑的话，基本上10年差不多能拿全国锦标赛冠军的话，已经很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桥梁，走各个乡村，我们去找来的小孩，人家家长相信我，把小孩放到我手上，这个也是一份责任。就是坚持的这份信念，所以说干到现在。
4: 所以说话，教练员很累。其实我们教练员，就最希望的就是把队伍带好。我希望我们中国的男女排要走出我们中国的特色。
1: 从基层教练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训练不仅锻造了他们的运动技能，也磨砺出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品格。
5: 24年来体校来训练，当时看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跆拳道运动员打比赛的视频，他们那些出腿各种各样的打法让我对这个项目感到了喜欢喜爱，然后我就来体校了。我希望通过跆拳道能参加更高的舞台，比如说上省队、国家队。
6: 6年吧，刚开始练比较辛苦，然后习惯也还好，每天摸杠铃最少20公斤，然后慢慢加100多公斤，坚持，就你就坚持才能成功。
1: 选好苗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青少年运动员入学有保障、升学有通道、退役有出路、家长没有后顾之忧，才是南通市体教融合关键所在。2025年，南通市体育局联合市教育局研究出台深化体教融合、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做好南通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保障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7: 我们南通特色的体教融合呢，归纳起来就是教练员认准的好苗子就能上我们南通家长认为最好的学校。我们的运动员从选苗、育苗到输送到培养到最后回到我们南通来就业，这么一个闭环，让我们后备人才培养更有了信心和底气，家长也愿意把他的孩子送到我们体校来进行专业的训练。2024年底，南通呢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抓好我们后备人才的培养，深化体教融合，抓好青训。
1: 此前，大连理工大学一张关于流浪小猫的暖心告示走红全网，如今呢，更走进中学语文考场，成为阅读素材。一场全员接力的救助故事，如何化作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人，你们好，我是梨花小猫，谢谢你们的投喂，我顺利挺过了这个超级大的手术。质朴柔软的文字，以流浪梨花猫的口吻，向所有牵挂它的好心人报平安。在大连理工大学东门，一张题为“我去新家了”的告示，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近日，这份承载着善意的短文正式收录进2026年浙江宁波9年级语文联考试卷，成为万千少年品读生命力量的阅读材料。写下这张告示的正是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能专业硕士研究生唐瑞。
8: 这只小猫当时是在学校东门发现的，外观看着还比较正常，但是呼吸非常的急促，把它带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但是没想到去医院一拍片之后，医生说它在胸腔和腹腔之间没有看到横膈膜，有很多的内脏到了胸腔里面挤压了肺部的空间，医生说这如果不治的话会威胁它的生命。
1: 致命隔疝手术带来的高额费用成为摆在唐瑞面前的第一道难关，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独自承担5-6千元的手术开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唐瑞在线上发布求助信息，未曾想爱心迅速从四面八方涌来，
8: 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网友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小猫康复并且有了新家的事情，会有很多默默关心着他的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也是想在他经常出没的地点能以他的口吻给大家报个平安，让大家放心。写这一则告示也是想给更多学校周围想要帮助流浪小动物的人一点信心。
1: 一次全网接力的暖心救助并非一时的善举，这份温暖长久扎根校园，是一套成熟标准化的流浪动物救助体系。校内由学生自发组建的汪小喵社团成立10余年来，持续开展科学救助，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帮扶流程，让零散的爱心有了落地的平台。
9: 仅2025年到2026年一学年呢，汪小喵就完成了64只流浪猫的绝育，42只流浪猫的送养，213天不间断的喂食，累计的志愿时长呢已经超过了400小时。在救助压力较小的时候呢，还会为各个区的同学、已毕业的同学以及校园周边的居民提供救助的指导，协调分享救助资源，广泛的与大连各宠物医院建联。
1: 从校园门口的一张告示到印在试卷上的阅读材料，这只名叫六六的流浪小猫的故事有了更长久更广阔的教育意义。
8: 网络上的事情嘛，传播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但是六六的故事能够留下来，留在语文试卷里，让更多的远方弟弟妹妹们能为这一个关于生命和善意的小故事停留几分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会记住有很多普通人一起去救助了这样一个小生命，然后记得人和动物可以这样温暖的相处。
1: 学生自发的善意固然珍贵，但青年公益普遍存在热情有余难以坚持的困境。为此，学校团委构建起完善的公益社团培育管理制度，引导青年学生把热心转化为长久的责任，让敬畏生命的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10: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好正向的引导，一方面呢是保护热心与规范行为并重，善意非常可贵，首先呢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通过社团的专业化运作呢加以规范引导，另一方面呢以团队的力量替代个人的单打独斗，我们鼓励学生依托公益社团开展活动，通过团队协作呢，降低坚持的门槛，像我们的绿窗、梦起云巅、山人行等支教社团，一届届学生接力传承已坚持10多年了，学校也在经费保障和平台搭建上持续给予支持，让社团能够稳定运转，让善意呢也得到届届的延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4: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5: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1: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8: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1: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 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

0: 速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2: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6: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7: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8: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7: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9: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1: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2: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0: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3: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4: 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5: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6: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伸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

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是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以为放假休息眼睛就能放松，现实恰恰相反，暑假反倒成为了广大幼儿和中小学生近视发展的高发期。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究竟谁才是近视的主导因素？不同成长阶段视力监测检查重点有什么不一样？散瞳验光到底有没有必要？框架眼镜、 OK 镜、离焦镜，各类近视防控手段又该如何理性选择？面对五花八门的护眼说法，哪些是科学，哪些是误区？本期节目遇见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田磊，科学解读儿童近视防控，守护孩子清晰世界。
1: 田主任，现在正是暑假啊，我知道也是您工作最忙的时候，因为在暑假里去看近视的孩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现象吧，就是有点反大家的认知的。我们往往认为说上学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大，可能近视度数长得比较快，但其实是到暑假的时候反而长得更快啊。为什么？
2: 我们平常在上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他作息规律。小朋友他会中午有课间操，然后该放学了，然后还有体育课。所以它能够达到呢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其实虽然放了暑假，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天气都比较热嘛，有好多小朋友呢他就不出去了。同时呢，平常我们大部分的学校呢还是看书啊、看黑板呢，它还是一个远距离的用眼偏多一些。放暑假你可能都在玩手机电脑了，如果家长不管的话，所以这是我们从环境因素上还有生活习惯上导致呢有可能暑假比平常小朋友近视发展更快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1: 如果每天的这个户外运动时间不足的话，影响会有多大？
2: 户外运动尤其是小朋友们大于两个小时呢，是对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个作用呢还不是在主要在运动这两个词上，它主要还是在户外的两个词上。
1: 对，要有光照。
2: 对，所以呢其实是阳光是主要延缓我们近视发展的主要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你在屋里做运动的话呢，它比在外边做运动其实效果就差很多。首先呢屋里这个灯光的亮度它也不够，但是在户外即使是稍微阴天的时候也有上千勒克斯的这种光照强度，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在室内的运动比在室外的运动，然后对于近视防控的效果那其实是差别非常大的。
1: 如果站在窗边的话隔着玻璃这个也可以吗？
2: 也可以的，它也是明确的比单纯在屋里然后阳光照不进来或者是阳光进来之后它反射的这种效果要好很多的。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近视防治指南2026版明确，近视由遗传、环境与行为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同时存在基因与环境交互影响。其中遗传会提升近视发病风险，高度近视受遗传影响更为显著。户外活动不足、近距离用眼过量、读写采光不良、作息饮食失衡等后天条件是诱发近视的核心危险因素。
2: 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比父母双方都不是近视的小朋友后期发展成近视或者发展成高度近视的这个比率要大很多。有的研究证实呢是大于7倍以上。也不光是小朋友啊，成年人他发生的就是眼部的常见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比不近视的也要高很多。同时呢他引起的有可能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脱落呀，然后黄斑出血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高度近视它也会比不近视的要高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管理近视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引起近视发展的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光照，也提到了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近距离用眼，这是最主要的相关的因素了。还有呢现在就是我们电子屏幕的我们也进到了读屏时代，手机电脑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些呢就是我们环境因素导致近视的发生的主要因素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
1: 啊，
2: 近距离用眼应该是排第一位的。
0: 指南明确，自新生儿期起就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并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建立儿童视力和眼屈光发育档案，有助于早期识别视力不良、近视高危倾向和已近视儿童，进而实施分档管理，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
1: 我们先从这个最低龄的小朋友讲起，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不舒服他也不太会描述，那他们我们怎么来干预？
2: 所以这种的话呢，你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要特别关注他了。比如说他有一些特殊的表现，经常眯着眼睛看东西啊， 或者是他经常揉眼睛，或者是歪头看东西，然后这些呢，他就都有可能是眼睛呢会出现近视，或者甚至是其他一些眼部病变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出现了这些呢，就最好是尽快的带他到医院呢去就诊。如果说我们主观的去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客观的这种检测，比如说我们验你的屈光度，验你的眼轴长度，然后通过电梯灯，通过我们眼底的检查或者 OCT 的检查呢，是可以看你整个的眼球的形态有没有说病理性变化。同时呢，也通过看我们大部分这个岁数的小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远视，3岁到左右的小朋友呢，应该有100到300多度的一个远视，这么
1: 远视储备。
2: 远视储备，
1: 嗯，
2: 如果你这个没有了，那你可能远视储备就不够了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远视呢，它会越来越少。一般呢，到了12岁左右呢，它就完全没有了。大部分呢，8岁呢，好多呢就也没有了。
1: 但是到了小学的时候，还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孩子开始逐渐的近视了啊。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在就医的时候、诊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其实各个阶段呢，他们关注的点呢有共性的，也有一些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屈光度的筛查是哪个阶段都需要关注的，对于眼轴的筛查是哪个阶段也都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近视本身就是眼轴的这个拉长嘛。刚才我们提到了对学龄前儿童，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远视储备，但是对于呢小学生这个阶段，也就比如说我们6岁到12岁这个区间呢，它正好是我们身体长得最快的时候，也是呢我们这个眼轴长得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控制近视的发展，控制眼轴的进一步非生理性的这种增长，就是我们这个阶段主要关注的点了。
1: 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因为进入到青春期嘛，它长得会更快一点。另外，这个时候激素水平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再加上这个时候学业的压力就更重了。中学的孩子什么特点？
2: 因为我们大部分呢，到12岁以后呢，眼球基本上就接近于我们成人这个状态了。所以后期呢，眼轴的这种增长会相对慢一些。
1: 到12岁，
2: 对，12岁以后，我们就会相对慢一些。相对慢一些的话，但是如果发生了近视的话，它已经是有近视的一个阶段了。它当然它还会继续的在发展，发展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关注是不是有高度近视，尤其是已经发展成高度近视的这部分的小朋友。那我们关注的点可能要不光是屈光度和眼轴，我们要关注眼底了，因为近视呢，大部分会引起眼底的病变，尤其是高度近视和病理性近视。那这时候查眼底就很关键，我们要做一做眼底的检查，做 OCT 的检查，这是可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增加的一些检查项目。
0: 带孩子做视力检查，几乎都会被医生建议散瞳验光，不少家长对此顾虑重重，有人担心药物损伤眼球，留下永久影响，也有人惧怕散瞳后畏光，视物模糊，影响日常学习生活，还有家长觉得孩子年龄小，没必要散瞳。实际上，散瞳验光又称睫状肌麻痹验光，是诊断近视的金标准。
1: 大家想到散瞳的时候，还是觉得啊，那我这个得准备出一天的时间来，因为后半天基本就看不清了啊。散瞳为什么这么有必要？都有哪些区分？是不是还有什么快散和慢散？
2: 散瞳其实是我们看近视是不是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2: 因为我们眼睛呢，它是有一个睫状肌的，睫状肌呢，它会调节我们的晶体。如果说我们小朋友有的呢，它的调节力很强，你可能呢原先没有近视，被它调节一下呢，假性近视有100多度。甚至呢，就是你散瞳前和不散瞳，它会差300度左右的这个屈光度变化，所以我们散瞳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调节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放松的话呢，这样我们就能够测出来一个准确的一个屈光度数了。我们散瞳一般呢也分为快散瞳和慢散瞳，12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是近视，我们做快散瞳呢，大部分呢它就能够把睫状肌麻痹的达到一定的这种程度，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了，12岁以下的小朋友虽然小，但是呢他也是近视的这个状态，我们对于这种调节呢他也不会有明确的这种力度了，我们也可以用快散瞳。然后对于一些远视的或者是大散光的或者有一些屈光参差的小朋友，或者岁数比较小一些的，像6岁以下的，我们一般是建议慢散瞳的。慢散瞳快散瞳的主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对于睫状肌这个麻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快散瞳一般呢是6个小时，我们一般睡一觉，第二天的瞳孔就回去了。因为散瞳之后呢，我们会有畏光，看近处不清楚。但是慢散瞳呢，它一般会持续21天，所以也就是说，你21天都会有畏光这个状态。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是近视，我们快散瞳能解决就快散瞳，但是慢散瞳呢，放松的这个状态会更好，同时呢，检查的会更精确一些。
1: 有没有家长跟您说，哎，如果能不散瞳就最好了？但是您还是会建议说，
2: 这有很多，这也是我们平常在临床当中啊经常碰到的问题。
1: 嗯，
2: 因为家长呢现在有很多的信息啊，当然有的是来自于这种医疗的，也有一些非医疗机构的。非医疗机构呢，它是不允许你做三童的
1: 啊，
2: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信息呢，大伙说呢可能三童会对眼睛有伤害。那其实目前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三童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临床手段的。相对安全。
0: 近视矫正与控制手段主要分为框架眼镜、角膜接触镜和药物三大类，其中框架眼镜是最简单安全的矫正器具，分单焦框架眼镜和特殊光学设计框架眼镜，也就是周边离焦眼镜。角膜接触镜包含软性接触镜、硬性透气性接触镜、 RGP 镜和角膜塑形镜，其中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K 镜，可有效延缓青少年眼轴增长，适用于八岁及以上儿童青少年。
2: 戴眼镜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有这种框架类的眼镜，里边呢有一些特殊设计，我们常说的呢是有离焦设计的，就是它在框架眼镜上边呢有一些密密麻麻的这种点，然后它通过离焦的原理呢然后延缓近视的发展。第二个常用的技术呢，我们叫做相机对比敏感度的技术，本身呢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但通过呢镜片的设计呢，我们让中间清楚，周边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第二种呢，它就是我们常说的 OK 镜。OK 镜呢它是晚上戴的硬镜，它通过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塑形，也就给它压平，因为角膜呢它是有一定的这种粘弹性的，它有一些性能，所以它第二天呢不会马上就恢复到这个状态，它会很慢的缓慢的这个恢复，所以这样的话呢第二天你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延缓了近视的发展，也是通过周边离焦的这个原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戴多长时间然后第二天它会恢复，这也是看每个人的这个眼睛的它的力学性能，好多人都不一样，大部分人呢是我们基本上能维持到八个小时左右，八到十二个小时大部分是能维持的，有的人呢可能会能维持甚至到24个小时，一天到两天，这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大部分我们代购晚上的八到十个小时，第二天的八到十个小时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我们还有呢就是要

0: 药品类的。
1: 嗯。
0: 药品类现在呢已经上市的有低浓度阿托品，低浓阿托品呢不同的浓度，当然我们散瞳其实也是用阿托品，刚才说的慢散，但它浓度比较高，所以它散的时间很长。如果浓度很低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0.01的、0.02的、0.04的，这些都有上市的这种阿托品的药物，它会呢在晚上呢让我们的瞳孔散大，然后降睫状肌麻痹，也有延缓近视发展的这种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光学的手段。我们现在呢，就是用650纳米的红光，然后进行的眼部的照射，就是说每天呢，我们有3分钟，上午3分钟，下午3分钟，也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展。
1: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哪一种手段？
0: 这就要综合评判了。我们其实常用的最多呢，就是离焦镜和 OK 镜，在这两个的选择上呢，第一个就是和家长要商量，你家小朋友白天可不可以考虑戴眼镜。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特别喜欢运动，然后你戴个眼镜就不太方便。但是有的小朋友呢，他要住校，因为毕竟是晚上戴的隐形眼镜。那你自己呢，他岁数还不大，他的护理呢，可能就会差一些。白天我特别不愿意戴眼镜的，然后我又能够在家，爸爸妈妈能够帮我很好的护理的，那我们就可以建议你去做 OK 镜，唯一你白天不戴眼镜也能看清楚的一个技术手段。第二个呢，我住校，那我没办法去做这个护理，那就很简单，你戴个框架镜，相对又很安全，然后呢又没有那么麻烦。但比如说，我们选择这种离焦镜，它也会要选。哎，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离焦的，还是用这个降低对比度的，那这其实也是有选择方法的。比如说，我们也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隐斜的，这种呢带离焦呢，可能效果就会差一些。然后呢，它因为它不能够在中心区去视物，然后如果说你对比敏感度本身就不好，然后或者你矫正视力会差一些的，那我们呢就是对比敏感度的就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它每一个呢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特点。
1: 只能是说，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做这个选
0: 是，
1: 择啊。
0: 所以呢，近视防控还是千人千面的，要根据每个小朋友的特点，我们进行选择。当然，有可能一个办法它还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要联合使用。比如说，我们要离焦镜联合阿托品，比如说我们可以 OK 镜联合阿托品，离焦镜联合红光，所以它也是有组合方案的。近视呢，其实并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呢，就是你不关注它。我们对于近视呢，讲的再多也不为过。大家的知识体系越多呢，我们对于眼睛的呵护就越重要。也希望后期呢，每个人我们就有普遍的眼健康。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郑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锚定2030年一流民航目标，六大体系协同发力。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让百姓出行更便捷，蓝天航线更宽广。台风白海豚携风带雨来袭，破坏力不容小觑，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AI 成孩子聊天搭子，无条件迎合暗藏隐患。从暴力诱导到社交退化，如何守住未成年人 AI 聊天安全边界？
0: 好的，今日头条先来关注民用航空。近日，中国民航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六大体系建设。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和安全保障能力，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坚持大众化、国际化发展，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提质存量、做优增量并重，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健全绿色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民航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进民航绿色低碳转型。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民航改革为牵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好的，这份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其实非常的专业哈，内容其实涉及的也是非常的全。古松，首先通过这样的一份接下来五年的规划当中，你看到了哪些新的变化？
1: 我觉得看到的新的变化就是公平普惠、大众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民航服务归根到底的落脚点，更大一部分是保障大家的这种航空出行需求。那么这个核心的落脚点就在于一个大众化，大众化让大家觉得这种基础服务包括智能服务越来越可及，而且这个智能化本身就是这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亮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人工智能 AI， 包括我们看到的巨神机器人的时代已经来了，而且这整个这个部署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适度超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我们未来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改造、扩能、升级、更新，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融合化，这个融合化其实体现在多方面，比如说绿色化当中如何嵌入到我们的发展理念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安全服务体系、创新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体系，包括保障体系当中如何更好的去融合。还有另外一点，可能普通的这个出行者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我出行了可能会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改变吗？就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新闻是上热搜的，大家会关注我临时的退票啊，这种情况可能扣费比较高，对，那么未来14天以上可能退票这个费用就不用收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大家的出行从成本和经济的角度来说提供了更多的方案 和可操作性。
0: 其实所有你看所罗列的这个六个方向都是面对当下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你看现在中国民航一共有60多家航司，那内卷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对于民航来说现在能挣钱的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就是说你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十五规划当中的话，就是既要保证提质量，也要增加相应的效率，同时要让这个行业走得更远，对吧？
1: 的确是，就像你们说的60多家航司了，现在其实整体的市场规模体量包括存量的这个航班航线的基数，我觉得整体来说已经非常之大了。那接下来其实不是扩张规模的阶段，而更多的是如何提高质量的阶段，用质量去换取服务，用服务去换取收益，我觉得这是为我们接下来整个航空事业发展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锚定点和方向。
0: 说到民用航空从更大转向更好，中国民航的下一个5年蓝图已经绘就，那么当前中国民航发展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2025年的数据，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3: 好的，任杰。那么在2025年，中国民航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民航局发布的2025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具体来看。首先可以看到，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2025年的民航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飞行小时是1455.05万小时，运输起飞架次呢是554.7万架次。在飞行小时及架次创历史新高的同时，还实现了行业安全平稳可控，全年没有发生运输航空事故，运输航空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10年滚动值为0.023，通用航空事故万架次率为0.055。民航空防持续安全，实现了283个空防安全月。同时呢，民航运输生产三大指标也是都创历史新高的。2025年运输周转量规模连续跨过1500亿吨公里、1600亿吨公里这两个台阶，旅客运输量达到了7.7亿人次，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吨。

0: 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呢，2025年国内客运航班正常率为91.09%，平均延误时间是7分钟，比上一年呢是减少了3分钟。千万级以上的机场进机位靠桥率为85.8%，较上一年是提高了2个百分点，发展质效实现了同步提升。而民航服务低空经济也是安全有序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呢是237.8万个，同比增加了75.9万个。注册无人机一共是328.7万架，同比增长51%。全年无人机飞行量达到了4530.29万小时，同比增长是69.89%。全国低空飞行服务站是46个，覆盖了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25年呢，民航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大局，我国航空公司国际定期航班航线是达到了987条，通航65个国家的147个城市，国际旅游客运量增速是超过了20%。我国航空公司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完成旅客运输量近5000万人次，推进与航空制造业融合发展。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产民用运输飞机是达到了220架，其中呢 C919 累计载客突破了400万人次，而 C909 累计载客呢是突破了3000万人次。2025年，民航行业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民航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14五圆满收官，为15五也是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您，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数据会说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对于这份民用航空发展15五规划，未来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落地？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江老师你好。
2: 哎，任杰好。
1: 你看这个文件当中提到了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也就是说这两个绝对安全的底线在接下来5年当中靠什么来守呢？是靠技术的升级，靠制度的加码，还是说要靠什么呢？
2: 对，这个绝对安全呢应该是航空的最重要的底线。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个航空的安全在国际上水平是领先的啊，事故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是在运行压力竞争加大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实时的敲警钟。我觉得一个是靠制度，我们民航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安全管理制度啊，要严格的遵守。比如说民航经常说的八该一反对，该返航板返航，该复飞复飞，是吧？该备降备降，那即使为这个付出再大的这个成本，那也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就是这些已经有的制度啊，要严格的执行啊，这个就能够解决绝大部分的隐患。第二个呢是靠科技创新啊，因为民航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人有不如机器的地方，机器也有不如人的地方，所以怎么样让人和机器啊更好的配合啊，靠人的这个敏锐性、人的主观判断和这个科技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飞机啊也好，导航系统也好啊，指挥系统也好，更好的配合，包括现在这个大数据啊 AI 的这个使用啊，对气象这个状况的预测呀、啊、对这个包括飞行员个人的状况的预测和管理啊，这些科技的手段来这个帮助我们维护安全。第三个呢就是靠文化，安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啊，像这个制药行业有这航空行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发现这个飞机上有一杯咖啡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杯咖啡散了。对，就是像这个就是要形成啊，人人要关注文化，把安全形成一套就是肌肉记忆啊，形成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这个叫外化于心，内化于心啊，到每一个人，不光是这个航空，不光是飞行员，不光是航空的从业者，包括这个相关的行业，包括乘客自身，都要有安全的理念，都要互相配合，这样就能把我们安全的防线筑得更牢。
1: 江老师，你看民用航空核心是老百姓来做，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提到的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怎么去理解？也就是说，未来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不是像最近比如说东航这种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票的这种政策或者方向，未来会越来越多呢？
2: 对，我想是的，因为呢，航空已经从一个过去是一个奢侈品，现在已经渐渐的走向了大众化。所以呢，一方面我认为这个量的扩张，未来我们仍然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地域广阔的 这个国家。据统计呢，现在可能还有将近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而且特别是在中西部啊，这个很多稍微啊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航空包括未来的支线航空的这个航线的加密，其实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所以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量的这个扩张和增长未来仍然会保持相当的这个速度。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质量的这个继续提升。那么航空的质量呢，其实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安全当然是第一，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购票的这个便利啊，这些这个方面。另外还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构建大交通体系，综合性的交通体系，我们现在坐飞机一个很重要的是两边的这个接驳就是现在的空铁联运这个航空和公路的联运，未来怎么样更多的这个枢纽让这个接驳更方便还有呢就是航空本身啊这个业态的更加丰富化比如说这个有的地方呢是把，因为坐在飞机上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在飞机上这个跟文旅啊相结合呀，跟休闲娱乐呀相结合呀，这个等等以及与这个地面的其他的业态更好的去相结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随着业态的这个丰富，然后航线的这个加密，以及呢航空在整个的我们大交通体系中它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家的感觉呢会这个越来越有一个高质量的感受。
1: 好的，谢谢姜老师。确实让老百姓飞得起、飞得稳、飞得舒心，这才是民用航空提质增效真正的答案。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8月10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两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公安部网安局8月10号公布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个别网民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8月10号，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驾赔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台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白海豚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时，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来看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我们从 干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3: 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0左右，这两个点位啊，跟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不到一个月前几乎是完全重合，不管是一次登陆的玉环卡门，还是二次登陆的温州乐清，两个点位是几乎完全重合，相隔都在一个小时前后。台风行走的路径非常接近，一路向西偏南的方向越过乐清湾，先登玉环再登乐清。那么现在我们正处在台风中心过境之后的后续的螺旋雨带当中啊，应该说现场在玉环的风力还是非常强，而且雨啊其实是被风裹挟着打在人的身上，噼里啪啦的像石子打在身上的感觉一样，如果我们不把头盔的面罩放下来，脸会被打得很疼。这一次白海豚从生成的地点就非常的靠东，也创下了新的记录，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点最靠东的一个台风。其次呢，它的体积非常的庞大，整个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且它带来的风雨也是超强。
1: 好，看得出这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创造了很多之最。好，来连线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晶。李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刚刚我们看到前方记者所发回的报道，无论是风力还是说一些相关的数据，其实都已经创了一些新高，所以在你看来白海豚有哪些特点和以往的台风相比，会不会变成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杜苏芮的 2.0 呢？
6: 这样的，这个白海豚呢，它的这个刚才前面已经说到了，它这个生成的力非常靠东，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国际水变更线那里，它是穿过了6000多公里到达了中国这里，而且呢它的这个范围很大，这个直径整个这个中间直径达到了上千公里，但呢它的特点移动的移速比较慢，然后呢路径也不断变化，带来的水汽非常多，可能造成的雨量很大，所以从它这个来讲，它这个体型很大，影响很大，它的生命力又很强，无论在海上还是到达陆地以后，它生命很强，所以呢它的影响会很大。那么目前来看呢，它到了以后呢，虽然风力减弱了，但由它这个带的水汽很大，不断的向北呢，是有可能在这个不仅在沿途，而且可能对北方会形成暴雨，这一点呢是很类似于这个杜苏芮，但是呢它未来以后这个达到这个降雨强度是不是也能达到杜苏芮的强度呢，目前不确定，还很难说。
1: 李老师，也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危险还没有过去，但是很多公众的直觉是说台风登陆了等于危险就过去了，而且专家我们经常看到说登陆并不意味着台风的影响就终结了，所以从气象的机制上怎么解释这种衰而不败的现象呢？
6: 是这样的，是确实台风已经登陆了，而且呢台风的风力呢登陆以后呢逐渐的减弱了，而且随着台风的再进一步减弱呢，气象台呢会停止编号，这个有时候呢预警信号也要会解除，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台风的影响就消除了，因为风力可能会逐渐减弱，但是它带来的降雨特别是形成的暴雨或大暴雨啊刚刚开始，它这种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因为它残余的环流呢可能会北上以后和北方的冷空气呢相遇，最后呢造成这个大风。就前面谈到了杜苏芮就是这个特点，而且呢杜苏芮当时是大暴雨发生在它的运动过程的1000公里以外，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 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它不断的变化呢，未来的几天呢，这个白克顿可能呢是深入内陆在北上，这样呢，现在呢，一路上呢都可能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和大暴雨，并且伴有这种雷暴大风等等这种像，它因为目前看到呢，这个它的环流呢仍然还是很清楚的，这样引导这个南侧、东侧的水汽呢不断的输入内陆，未来呢可能走到了华北平原，
1: 对，
6: 到这边呢，正好呢西伯利亚那边一个温带气旋，两边相遇呢，可能造成这种。再加上当地的地形抬升，
1: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理解了，也就是风雨还会继续，房子这根弦何时何地不能松也松不得。今天早晨八时，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强降雨影响才刚刚开始。连日来，江浙沪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一大早，在江苏无锡滨湖区香樟园附近，一棵碗孔粗的栾树倒在了慢车道上。正在附近巡查的城管队员立即将倒伏的树木挪到安全地带。
7: 现在我们正有20几名队员正在路上抢险，应对这个台风天，力争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3: 上午10点多，山北街道汇华新村 B 区的道路上已经严重积水，几名城管队员冒着大雨检查水泵排水情况。
8: 接到那个社区反映这边积水比较深，我们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坏的那个板更换，换成一个新的，然后预计大概2个多小时可以把这边的水排掉。
3: 据统计，截至8月10号中午，无锡共出动城管队员11860余人次，环卫人员79206余人次，清理30939余处雨水井周边垃圾。为了应对台风天气，浙江杭州相关部门对在建工地开启了人员转移安置。一大早，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的两处工地工人不到一小时就转移安置到了周边的学校。
9: 我讲可能时间短，一直就走了，就是不给他们添麻烦了。一天半日的，凑合着就过去了。这个里头我不知道有这么优越的条件。
3: 丁信中学安置点是学校食堂腾挪出来的，安置了170多名周边工地的工友。学校准备了电视播放电影，感兴趣的工友们凑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观影区。
10: 我们这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图书馆跟体育馆，那么也有一些工友呢，他喜欢打篮球，打羽毛球，那么都可以到我们体育馆进行这个适当的活动。
3: 面对台风来袭，上海提前部署，快速行动，做好在建工地低洼区域等重点人员避险转移工作。8月9号下午1点，在上海轨道交通市域县家闽县七标项目部内等待转移的工人有序集合。
11: 项目部管理人员加上咱们的一线工人，总共是290人，到政府统一安置点安置180人，其余的工人我们项目部安排在就近的酒店、宾馆旅店，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在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安置点体育馆内，物资齐备，环境整洁。学校计划安置群众376人。嘉定区协调公安、联勤、学校教职工等多方力量驻点值守，确保安置点安全有序运行。
12: 在安置阶段呢，早中晚三餐呢，均由我们马路镇统一安排配送，尽全力保障好我们安置点人员的食住需求，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3: 目前，上海各区各部门持续强化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说到台风，对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来说，已经其实我们会每年都会碰到哈。从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你看桑美，再到莫兰蒂，再到今年的白海豚，我们常用一句话来说，有风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一线的人民群众也好，我们的干部也好，冲上一线总能应对。
13: 对，的确是这样。从最开始的预防，包括预警，你看，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记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为大家呈现出现场实时的这种状况，那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到底危害或者风力有多大，降雨量到底有多少，切身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传递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要懂得怎么去应对；另外一个，及时能够分辨我们看到我们有关部门发布的这种预警，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分别都代表什么？那可能随 随着颜色越深，量级可能越大。但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可能很多人会说，哦，蓝色相对来说比较轻，但其实可能是50毫米以上，或者说已经达到50毫米，但还会长期存在降雨的这种天气，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就是同样的一个预警，在不同的地区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13: 因为从预警到解除中间经历的一个周期，你像孕育啊，包括我们说的诞生，到传播，再到解除，这是一个周期。那你在

华南地区或者东部沿海地区本身雨量就比较大，那可能相对来说影响力或者叫危害就比较小。那在西北地区同样的降雨量可能造成的影响就会非常大，非常极端。所以我觉得从个人

0: 从呼应到行动，每一个环节都在和时间赛跑。预警的价值不在于发布的那一瞬间，而在于从听到到做到的每一公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地积极应对眼下所面对的各种自然灾害险情，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1: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的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各地政府部门和一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自然灾害险情，成功实现了零伤亡，全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4号，湖南桑植县东风坪村发生一起洪涝灾害，水位上涨迅速，严重威胁下游及周边群众生命安全。东风坪村干部与巡查员发现后，迅速决定将受威胁区域进行现场封闭，并立即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最终，33户、81人紧急转移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水田坝镇蒙蔽社区发生洪涝。水田坝镇蒙蔽社区干部带领党员和应急民兵共12人开展全域巡查，第一时间排查出河道漫溢，低洼片区群众房屋将被洪水淹没，双重重大隐患。随即封控危险路段，逐户劝导群众撤离，一对一护送老弱病残特殊群体，最终32户89人成功避险。当地对在这两起险情处置中主动预警、成功组织转移避险的集体和个人予以共22万元的奖励。8月5号8点40分，湖北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桃源沟村地灾防治网格员范昌明巡查至2组居民点时，发现沟里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泥浆翻滚着往下涌。多年的巡查经验让他瞬间警觉，他一边向乡里指挥部报告，一边挨家挨户砸门喊人。9点40分，14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大约20分钟后，泥石裹挟着大石头冲下来，8间民房被夷为平地。范昌明站在安全点，挨个数了一遍，14个人一个没烧。8月7号，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工作人员专程赶到桃源沟村，把10000元现金奖励送到范昌明手里，表彰他果断处置，救了14条生命。
1: 这些成功避险的背后，是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用脚步和果断所抢出来的生机，所以要为他们的日夜坚守点赞。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0: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常说天灾不可避免，其实每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你看有台风，可能有洪水，还有可能有泥石流。关键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一线的干部群众，他们当逆行者，而且还是不断地去改变当下我们的一些经验，才能更好应对不断改变的这种风险。
3: 对，如果说应急救援人员是一的话，那群众也是一，要形成一个1+1=2的一个合力，不能让我们的很多功夫就是白做的或者做减分的，你到最后事倍功半，那起不到效果。比如说大家日常要有这种应急演练的这种习惯啊，
4: 对，
3: 而是积极的去参与，并且能够把相关的知识给吃透，以免说有紧急的情况来的时候，大家依然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种演练其实没有起到效果。另外还有一个普遍比较我觉得常见的一种形态或者叫形式，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什么情况，再大的台风啊，再大的自然灾害我都经历过，不会有什么事情，这种侥幸心理其实也要不得。我们都知道天灾啊，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抗力，每一次都不一样，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哪怕是有预警或者有预案，但不可能做到100%的预知。那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按照灾情的这种发展在不断的去动态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种转移安置啊，包括日常的安全物资、贵重物品的这种紧急储备转移啊，要有一个应急预案。尤其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华东地区啊，本身就是台风比较多。那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如果台风要来，应急储备包包括急救的这种物资啊、药品，本身就应该要储备充分，同时积极配合相应部门的这种调度。
0: 对，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汛救灾，生命至上，预案不能一次编制多年不变，认知更不能住在老经验里不看新天气。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加入更多的科技力量，才能在风雨来时从容应对。说到科技力量，现在 AI 是越来越智能了，还出现了陪伴孩子聊天的 AI 聊天搭子。这类 AI 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还能够投其所好，听着挺贴心，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小隐患。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

0: 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1: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0: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五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她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1: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
0: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2: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3: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4: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5: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6: 而在采访当中，部分的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孩子隐形的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咱们接着看。
0: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7: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0: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7: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6: 好的，对于该话题马上再请一位嘉宾参与到聊天当中。来连线的是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潘和林。潘委员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6: 首先请教你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 AI 聊天平台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有哪些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很担心，如果说 AI 这个角色诱导孩子产生了危险行为，平台还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8: 我觉得平台首先的话有内容安全的义务，禁止向未成年人生成可能引发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诱导不良嗜好的内容，不得生成鼓励和美化，包括暗示，比方说自残自杀

0: 啊等等损害用户身体健康的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绪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第二的话，平台有服务限制的义务，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陪伴等这种虚拟的亲密关系的服务。向不满14周岁提供类似的这种服务的话，必须要征得监护人的这种同意，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包括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的作为一个服务目标。第三的话，平台有技术保障的这种义务，建立未成年这种模式，提供一些模式的切换，包括定期的这种限时提醒、使用时长的限制等等这些功能。如果违反了的话，平台有可能会遭遇处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的话就是民事赔偿的责任，第二的话就是行政处罚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甚至如果情节恶劣的话，甚至有刑事责任。我觉得主要会承担这三个方面的法律责任。
1: 黄委员，按理说家长应该更懂孩子，但实际上现在家长觉得是说AI 更懂他，就是有些孩子甚至是沉迷了，所以作为家长来说，该怎么样去防止孩子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到这种 AI 的虚假满足呢？是一刀切，还是说立规矩慢慢拉回来呢？
0: 我觉得家长具体来看，可以采用分层递进的这种应对策略。第一步的话，和孩子平等协商，建立规则，划定一些安全的一些边界，比方说餐桌上无手机，睡前一个小时无手机，再比如不能用 AI 替代思考和完成作业。第二步的话，要实现高质量的陪伴，家长的话还是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小孩，避免孩子的话沉迷于 AI。 第三步的话是要丰富现实生活，比方说用运动啊，包括手工替代一些 AI 社交，还有一些的话，比方说增强课外补习班等等这些活动，来替代 AI。 第四步的话，对于已经重度依赖的孩子，要逐步脱敏，就刚刚你讲的，我觉得也不能够一刀切，要逐步的冻结一部分的功能，逐渐将孩子从虚拟世界拉到现实世界，不能够一下子就拉过来。第五步的话是补齐教育盲区，让孩子的话对 AI 生成内容有客观的一些看待，比方说跟进一些安全教育等等方面，甚至一些性教育，就是已经如果未成年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都是要跟上的。总而言之，它是不能够一刀切的，要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孩子采取不同的策略。主持人，
1: 好，谢谢潘委员哈。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对于技术上 AI 的这种完善，我们都知道技术向善，我相应的平台也好会逐步的完善。那回过头来，其实我们要今天给我们带的思考是家长的问题，因为更多的时间应该是家长更懂孩子，但是往往最后变成家长就会成为一个小时候自己最反对或者最反感的那种人。
2: 对，的确都从孩子阶段成长过，那么要知道孩子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到底源自于哪些方面。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也相应的部门针对这种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已经出台了暂行办法，也就意味着其实从制度层面我们已经有规范了，那么接下来是如何落地。当然这只是堵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其实应该在于疏堵结合。我觉得一方面在家里面要建立起一个家里面良好的这种 AI 或者叫人工智能的使用的这种技巧和规范，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学习。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了，家长可能都没太弄明白呢，但是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前一段新闻当中也会提到的，还有 AI 哄娃、AI 带娃，好像一甩手当一个甩手掌柜的就可以一了了之，我觉得这不行，要跟孩子同步去成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未成年人模式也好，包括如何规范的去使用，甚至定期的可以引导和培养孩子使用 AI 和人工智能的这种能力和素养。当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学校当中要把我们的科学素养，尤其是 AI 或者人工智能素养，也当作我们的科学教育或者科学。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然后呢，石破九纹
1: 能不能用无人机来替代这个事情？
2: 最后几公里路我们徒步前行，
3: 稍微往南边去一点点，
4: 10分钟左右就能阻击塔。
5: 执行。

0: 今晚不管多晚也得把电给送。
1: 洪水退了，我们就得抓紧恢复供电。我是苏东阳，我时刻准备着。
2: 我进的第一个电话是他屯，有个百姓他是那个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从20号停电这段时间呢，他这个没有吸氧，他没有吐痰能力，还得吸痰。
3: 再送不上电呢，老人呢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4: 我们借助蓝田救援队的力量，现在把这个发电机啊抬到用户家。
5: 还有一根木头呢，好
6: 吗？后边帮忙，后边沉。
3: 雨靴这里灌水了，还有石子，走路啊各种生疼，但顾不上那么多了。
6: 往里靠，往里靠，往里来，往里来，往里来。
3: 所有人都是一个目标，挺快的把这发电机送到位。
4: 对呀。
7: 天亮了，看看灯有没有。
0: 想
8: 现在就差那些小面筋，小面筋的话，现在也是都进不去。
2: 路面受灾严重，都被拦腰冲垮，看见老百姓就在。

0: 对岸，但是呢我们进不去。
1: 都是移交啊，今天这个4321都是移交。
2: 我叫王楠，从事直升机应急抢修工作5年，我时刻准备着。
3: 我们是先安排了固定翼的直升机，摸清了他们整体的受损的情况。如果使用传统的人工抢修，周期至少要在10天以上。综合评估以后呢，选择了一些难度最大的塔位进行这个直升机铁塔阻力的作业。
4: 到时候把这个塔上的这些浮材都给取下来啊。
3: 66000伏的线路呢是东北电网特有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这种电压等级的线路上进行过作业，提高了我们作业的难度。
1: 现在我们就直接出发就行了。
3: 2天的作业和准备，把已经受损倒塌的废旧塔材标到了山下，同时把新的塔材先组起来。
5: 它这个塔脚板松点，
1: 有点斜点的先拆了。
6: 那可以。
1: 明天的话，到这儿把这个树都砍一下。
2: 铁塔周围5米，有一根树枝没清理，都可能把主塔人员绊倒。
3: 我们前期是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特殊工序具的研制啊，塔身的一些特殊的处理，以及基础的一些特殊的处理。飞行员要在50多米的高空来完成下面地角螺栓一个毫米级别的对接。如果单纯的靠肉眼，这个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7: 大锤，还有这个标志器，起飞之前一定要喷好了，
8: 直接喷2个角。
1: 你料场那里那2个腿也是喷红色。
2: 我们有2个方案，给1个塔腿喷漆，还是给4个塔腿都喷上？
1: 那你只能喷4个颜色才能完全避免这个事儿。
9: 小崔，我刚才问你，这个漆到底是给谁看的？
2: 只给1个塔腿喷漆肯定是最快的，但是如果一旦起风，塔腿发生旋转，飞行员看不到了怎么办？
9: 不是，先都别说这个问题了，就是大豪车喷成红的，小豪车喷成黄的，有没有反对意见？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你就喷就行了吧。
2: 最后我们决定给4个塔腿都喷上，是耽误点时间，但是更稳妥一些。
10: 飞行员主要控制载荷塔不要摆动，然后下面的装载手通过牵引绳来进行定位和校准。
4: 标准。
1: 地面的工人有的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作业，他有的时候会有些慌乱，我们配合熟练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11: 高度100，继续增速。
2: 今天我们一共飞行了3个架次，总作业时间90分钟，完成了7级新塔的阻力以及4级铁塔旧塔材的回收，极大的提升了这次抢修恢复供电速度。
3: 个人是非常有职业荣誉感的，因为我们确实能在很多事情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线的希望，并且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困难解决，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0: 救援现场啊，每个队伍和每一个工种，大家都是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百姓用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光明。
12: 保住好了，不要再低调。
13: 我叫刘玉，研究山火已经10年了，我时刻准备着。
14: 准备好了吗？
12: 好了。
13: 山火是电网杀手，高温、烟雾、灰尘都可能导致山里的输电线路跳闸停电。直升机灭山火无疑效率最高，但我们有个卡脖子问题。目前能做到悬停着进行大范围洒水灭火，可面对凶猛的火舌，
6: 怎样才能做到行进式线状洒水，更快的灭火呢？研究了很久，今天我们要通过直升机精准洒水灭山火实验来攻克这个难关。
8: 这个标记。
6: 想要扑灭如此细长的火带，对机长的飞行技术、我的判断能力都是一项巨大考验。
12: 好，机长告诉好。
14: 好，黄机长，行动。
15: 洒水，洒水。
14: 这次洒晚了一点。
6: 别担心，这不是实验失败了。由于实验准备复杂，出于谨慎，我和机长商量好先在空地上洒水，
14: 主要是方便我们这个地面指挥人员跟机组人员的一个协同的一个配合。比如说下达起飞、下达洒水指令，他知道这个哪种指令做出哪种动作，磨合好之后才好进行下一步的试验。因为第一次你们的延时性少一些，我一说你们就洒了，第二次延时性大一些，
6: 没想到这一试就试了四次。
15: 洒水，洒水。
6: 我的意思是还挺快的，毕竟做研发的时候每样实验都是成百上千次起步的。
14: 黄机长，这次很好，这次位置洒得很正。
6: 经过四次模拟，对讲延时、指令偏差等问题都已经调整过来 了。直升机再次取水，正式实验开始。不过这一次可不能只用普通水了。
14: 你们开了灭火液没？那个黄机长，
12: 现在开了。
16: 普通的一般就是洒完水过后，它会引起复燃。没有灭火器之前，可能要多个四五桶、五六桶水。
6: 普通的水在高温下会被瞬间蒸发气化，如果加大量水量，输电线路又容易放电，甚至停电。不停电扑灭线路附近的山火，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
16: 但是。当添加灭火剂之后，它这个复燃的几率是很小了，所以这个灭火剂其实对于本身这个森林灭火的这一块的效率是成倍的增长。

0: 第一次没有成功，尽管知道这很正常，但我们还是捏了把汗。做一次实验耗时很长，秋季山火多，我们经常需要出勤，实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这次实验能成功，将飞行参数记录下来，可能下一次灭山火就会又快又准。我在脑海中迅速地复盘刚刚的过程，寻找失败的原因。
1: 刚刚靠近那个左边去了，就是靠那个南边去了，对，稍微偏了一点，继续再搞一桶过来。
0: 问题应该是出在吊筒启动时机和飞行角度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两次灭火，灭火液的防复燃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因为撒过的位置它是没有发生任何复燃的。这次灭火呢，也是第一次开展这种试验，我们在后续再进行相应的磨合，争取一次性把这么长的这火带一次性扑灭。
0: 我们这支队伍每年都可能遇到上百次山火，怎样灭火才能更科学高效？我的愿望就是多实验，少灭火，把火全都扼杀在摇篮里。

0: 湖南爬雪山，你体验过吗？就在前两天，我爬了一次。我是朱俊伟，95后抗兵卫士，我时刻准备着。1月湖南暴雪，岳阳楼都盖上了雪被，很美，但我没心情欣赏。低温雨雪冰冻，在我们滇网人看来就两个字：危险。2008年，我正上初中，湖南也下了一场大暴雪，那是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了大范围输电线路受损。是电网员工爬冰卧雪，登上杆塔，一锤锤敲掉冰，我们才又用上了电。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更先进的方式来对抗冰雪呢？一毕业，我真的就干上了输电线路的融冰研究工作。2年多来，大小融冰参加了不止100次。但这次被派往冰情最严重的湖南益阳，第一次负责最重要的冰极线，心里属于是带着底气的忐忑。一半底气来自师傅，他的千里眼。电网覆冰自动预测系统，
1: 特别是超高压冰晶线，它的这个地线的覆冰会迅速增长。
0: 通过大气环流和356套覆冰自动监测装置，就能够准确预测未来3天的覆冰情况，精度达到了毫米级。而另一半来自神器直流融冰装置，我叫它暖宝宝。山顶的冰晶线融冰站里就有这个神器的 MAX 版。我参与研发的我国首套特高压输电线路融冰装置，这套装置的第二次启用，面临的就是这次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
2: 怎么样了，师傅？
3: 快了，快了。
2: 前面上山的路已经结冰了，非常湿滑，咱们车已经上不去了。
0: 边下雪边打雷的鬼天气，随时威胁着线路的安全。
2: 由于现在道路已经有点结冰了，车辆无法上去，所以我们决定徒步前行。
0: 当然，这个冬天战斗在融冰一线的不止我一个人。北京发布暴雪预警之后，我的同事博文赶往北京进行融冰技术支撑。气候变化让北方也开始面临冰冻雨雪灾害的威胁。
3: 咱把这个融冰车的输入缆和输出缆给你接上，咱们吉林这边，然后负责咱们这个输出缆的连接，然后长春这边。
4: 输电线路融冰的实施率上面，咱们已经实施了近1000条次的融冰，然后成功率基本上保证在了100%。
5: 这是380的低压口，这个要走电。
6: 我知道，我
0: 把38接了以后。演练的关键核闸环节，李博文遇到了麻烦。
7: 来来吧，来走，继续啊，就一个就行吗？
8: 因为他行程相关动作的，他回不到位。
0: 昼夜奔袭上千公里赶到北京的融冰车，刀闸因为持续低温被冻住了。跟大自然打交道，真是永远有未知数啊。
1: 冰晶线呢，现在这个地线覆冰厚度呢，已经达到了10毫米以上，请及时开展这个融冰工作。
0: 冰晶线随时可能需要融冰，就在我离山顶还有2公里时，师傅和山上融冰站的同事精准观测到覆冰厚度超过了危险值，果断开始融冰。
9: 河上二压动量 B 隔离开关，就行。

0: 千辛万苦到达山顶，却没能参与这次融冰，有些遗憾。但解除危险才是最重要的，以防万一，我还是在站上多守了几晚。
1: 水节约起来用还是可以。
0: 北京那边，博文和大家调试好了所有的设备，随时待命。但是天公作美，北京放晴了。书店下。

线路危险彻底解除。这大概就是师傅常说的，哪怕冰情发生的概率只有1%，我们也要时刻做好100%的准备。

0: 他在那个拴那个绳子。我叫严挺，
1: 以前是一名特种兵，现在是一名电力应急救援教练，我时刻准备着。
0: 好，起。
2: 训练场变了，职责没变，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应对的敌人变成了各种自然灾害，而地震就是我的头号目标。地震，这是对每个四川人来说都不陌生的词语。马厂长是512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
3: 一个是很悲伤吧，也很怀念我们失去的兄弟姐妹。
2: 地震时，他所在的应修安电厂正处在震中，电力设施损毁严重，死伤惨重，老马死里逃生。
3: 我们的办公楼塌的是粉碎性垮塌，6层楼变成1层楼。
2: 现在马厂长每年都会亲自把自己的新员工送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提高大家的防灾救灾能力。我们这里的训练和其他社会救援队不一样，主要针对灾后电网特殊的救援场景，是对全社会救援力量的丰富补充。每年全国电力行业有1000000名应急救援队员到我们这里进行培训，但在训练别人之前，我们基地30余名应急队员的技能必须过硬。
0: 开始训练。
2: 高空绳索救援，模拟的是电网巡线人员在巡线期间发生地震被困谷底，我们实施救援。
0: B 电的那个保护伞是否已顽固？
4: 那个先锋准备出损，准备出损。
0: 慢点，慢点，注意速度。
5: 先回来。
0: 绳桥的话不能架得太紧，如果受了重力太大，容易崩这绳子，容易断。所以这个绳桥要有一定的软度。
2: 绳子的松紧，看似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救援现场，这样的细节就是人命关天。大自然有时候是非常残酷的。
0: 对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茂县那个别溪镇那个山体滑坡。当时我到达现场的时候，看见以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漂亮一个小山村，但是由于那个地质滑坡，房屋什么都没有。前方人员是否救危？
6: 接触连接。
7: 离距离还有好多？
6: 3米。3元连接，可以起了。
0: 彤彤，那个二包绳跟主绳有点绞，在打转。
2: 主绳绞了，救援人员可能就没法把伤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这个时候，怎么应对这个突发事件？怎么用你所学的技能来完成这项工作？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把换成那个两个单滑轮，它就会打脚。要重来，全部从头来过。走，开始是吧？
2: 我经常让大家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叫严挺，队员们经常在背后叫我挺严，因为我真的严。
0: 灾害是无时无刻它会出现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出现。
2: 我们每天都训练，汗不知流了多少，也会受点小伤，对大家确实心疼，但只有这样才能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
8: 好，往右侧又复一。
2: 地震后要想做到及时救援，有一个人经常冲在我的前面。
9: 512地震的时候，我灾后做那个电力线路的受损情况的评估。我们当时是去调动了这个成都陆航2团，就军用的那个黑鹰直升机，花了2个月，就想过能不能用无人机来替代这个事情。
2: 周伟是我们基地的空军大队长，他从小学就开始玩航模，老飞行员。
9: 可能想飞嘛，是每个人的那个愿望，但我真的是想去把它做成我的自己的事业。
2: 汶川地震之后，周伟开始带领团队研发无人机三维勘测。
9: 所谓的三维模型建立，其实是指的是地理信息的系统的收集，地表的情况、植被的情况、线路的这个分布。
2: 当时老周研究的这个项目，国内还没人做，他就自己在网上学，参考瑞士文物保护建模工作，一点一点尝试对灾后地形建模。
9: 卫星的精度大概在1.5米，算是很高的了，但我们可以做到多大概5个厘米、2个厘米。
10: 未来无人机在应急救援中肯定会有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也在不断探索，用科技的力量更好地完成使命。
2: 这些年参加了上百次电力应急救援，说不辛苦不危险是假的。
0: 但是通过我们辛苦的工作，可以让灾区的居民在第一时间感觉到有电有光就是有希望。
5: 尽管不是军事化的队伍，但是我们是准军事化的队伍，他们儿子女儿知道爸爸是应急救援队员，其实他们都很自豪。
9: 从庐山然后到雅安那一线，整个两边的那个路上全部是那个小朋友，他手上就举着那个方便面的那个纸箱子，用那个笔写的谢谢您，看着的那一刻让人非常的感动。
0: 我感觉现在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救援的这个体系在逐渐的完善，真正体现出就是人民的生命至上。

0: 做好一项工作啊，必须长时间的持之以恒的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1: 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2: 救援那个东西是刻在骨子里，虽然专业了，但是现在穿的是工装，我一样坚守着守护万家灯火的使命。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殿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
顶部、底部与四周被中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又一年开学季前夕，同济大学原创校史话剧《同舟共济》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1: 我们知道战争的残酷，
2: 也知道300万四川健儿血洒疆场，为国赴死。
0: 这部诞生于2017年的作品，是同济大学对百年风雨的历史回望，也是向李庄艰难岁月的一次致敬。
3: 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4: 不是，郭老师，
5: 怎么了？
4: 出大事了啊！我刚刚从王守觉自制的收音机里听到，
6: 日本投降了。
7: 对，好，同学们，好，对，再把眼神集中起来一点，好吧？预备，开始。
8: 这14年来，中国半壁江山沦丧，举国都在抗战。此时此刻，我们同济大学在教育上的坚守，就是文化抗战。
9: 医学院吴孟超
10: 到，
9: 医学院吴明
10: 到，
9: 理学院化学系唐有奇
10: 到，
9: 机械工程系吴世书
10: 到，
9: 电气工程系王守觉
10: 到，
9: 测绘系高世流。
0: 1944年的元旦，对板栗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一派沉郁。不过牌坊头的大门照例换上了一副成员们撰写的新对联，辞旧迎新。满腹国恨家仇在李庄的空气中沉寂。

0: 1941年3月，林徽因肺病复发后卧床已数月。而他最小的弟弟林恒却在此时牺牲于成都的一次空战中，年仅25岁。梁思成独自一人赶到成都处理林恒的后事，除了痛苦的眼泪，病榻上的林徽因无能为力。129运动爆发后，林恒放弃清华大学的学业，转而报考了飞行员。
1: 那个时候我们开的都是非常老旧的这种飞机吧，而日本那个时候是零式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所以根本这个战斗里头悬殊是很突出的，所以它还没有拉起来就被炸在了跑道的尽头。
0: 然而林恒的牺牲并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收到的唯一噩耗。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携全家迁往昆明的途中，结识了8位飞行学员，并成为他们的名誉家长。当这些飞行员牺牲后，他们将接收起遗物。短短3年里，装着遗物的包裹就一个又一个地寄到了梁思成夫妇手中，每一个包裹都附带一封阵亡通知书。这本小小的纪念册是林徽因送给女儿梁再冰的生日礼物，其中的一页保存着飞行员林耀画给梁再冰的一幅小画，那是从飞越万里关山的飞机上俯瞰的李庄。在梁思成夫妇搬迁到李庄后，林耀是他们结识的8位飞行员中唯一的健在。同其他飞行员一样，他将梁思成、林徽因当成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1: 有时候他经常开着飞机路过李庄，路过李庄的时候还会给他们扔一些带来的邮件。后来还有他从新疆回来说带来的好吃的葡萄干和蜜瓜干，都是林耀有时候从天上给他们，说是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是林耀在天上给他们投喂的。
0: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捷报频传。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攻势作战，不断收复失地。1944年5月，日军突然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规模空前的豫湘桂会战。至1945年2月，国民党军损失近60万人，丢掉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家告急，此时林耀失踪的消息也传到了林徽因耳中。1944年6月26日，林耀的战机中弹起火，被迫跳伞时不幸遇难。梁思成和林徽因结识的8位飞行员弟弟至此全部战死沙场。
1: 弟弟 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苍永沉在我的心底。
0: 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他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地横》。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2: 照片中的飞行员有着一张张稚气未脱的青春脸庞，但他们的目光里闪耀着早熟的坚毅和愤怒。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青年的残酷命运，哪怕生死一息间，却从未退惧。在这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李庄暂时得以免于战火。然而当此国难之际，无论是热血风华的青年，还是忧心天下的学者，谁能甘愿亡国？谁又能甘为蝼蚁？
0: 九江失守了，长沙失守了，我的家乡也失守了。
2: 这张发黄的草稿纸保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院史馆，潦草凌乱的笔迹密密麻麻占据了大半页纸，稿纸正面的笔迹则十分清秀，一头用德文和拉丁文记录着医学笔记，另一头谱写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草稿纸的主人没有留下名字，他可能是当年同济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天70岁的彭宪来到同济大学校史馆，寻找一份来自父亲的时代印记。1944年11月1日，他的父亲彭垂慈向时任校长徐颂明递交了亲手写就的从军志愿书。
3: 烽火连天，风浪怒吼，神圣的抗战已到第八个年头了。在这7年多的英勇抗敌之中，前方将士难包的千万头颅铸成了坚强的千万堡垒，我们在这千万堡垒的后方安全地完成了中等教育的学程，但我们惭愧，我们对不起这千万成人的同胞，但也欣慰目前杀敌复仇的日子到了。
2: 因为眼睛不好，为了能如愿从军，彭垂慈甚至将视力检测表通篇背诵，以此通过体检。那一年彭垂慈20岁。
4: 最初他的初衷是医学治国，然后又转变为工业救国，最后当国难当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转变，就是什么呢？就是穿军保国。他是瞒着家庭穿军人，准备牺牲的这种决心上战场。我们已该脱下工服，换上戎装，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在生与死的斗争中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
2: 1944年11月的一天，同济大学全校停课，

0: 在校本部所在地禹王宫举行从军大会。
1: 也在禹王宫啊，拿起个大鼓嘣嘣嘣敲，敲得大家真是血都沸腾了，都上去签名要去打日本。我那时跟我弟弟比我小一岁，两个人都在那里上学，全都上去签名了。
0: 同济大学附中教师曹荣南在现场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2: 同学们纯洁炽烈的爱国激情令我心生震撼，热泪盈眶，脑子里突地蹦出八个大字：神州雨域，扫净敌踪。
3: 同济大学在1944年的人数大概是2400人左右，共有男生363人，女生16人从军了。
0: 1945年1月9日，同济大学从军师生离开李庄，徐颂明校长亲临现场送别。中午12点左右，他们从码头登船离开。别了的呼喊声远远传来，让这一天的李庄盛满悲壮。
4: 再见吧，我们都是为祖国努力，那么永远的尽我们的责任吧。
0: 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迷恋学术之强，具有爱国意识，渴求中国复兴。当时林徽因因病常年躺在李庄家中的病床上，他的儿子梁从诫问他，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林徽因认真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的孩子，
5: 中国的文人总有一条退路，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0: 这是一个身患重病的母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知识女性，在深思熟虑后理性而无畏地回答。扬子江就是他面对绝境做出的最后抉择。

0: 李庄的儿童是怀揣希望的，他们在五颜六色的图画里找到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一天，梁思成送给董作宾的孩子们一幅冲击的小画，那是梁思成画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汤。
1: 林徽因因为得肺病，肺结核，然后呢，梁思成先生呢就希望就是通过改善他们的食品结构，而调整林徽因先生的身体状态。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了，没有觉得饥饿是对人的折磨。
0: 或许是这张图画的烟火气触动了梁思成的心弦，时年42岁的中国建筑学大师提笔在图画旁写下两行小字：
2: 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
0: 一碗热汤的希望，是生的希望，也是中国必胜的希望。李庄洋街尽头的文昌宫，曾经是供奉文曲星的庙宇。因为石印机的到来，这里成为镇上最忙碌的地方之一。石板印刷术是当时李庄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印刷时，工人们将纸张覆盖在经过湿墨及润水的石板上，再经过木纸压架，石板上的墨迹就转移到了纸张上。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在1944年10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梁思成等人在流亡路上没有出版和印刷的条件。创办于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因此被迫停刊。但梁思成总是很想恢复这套刊物，石印机在李庄的出现促成了这一切。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七卷汇集了中国营造学社在全民族抗战7年来的工作成果，其中第一篇就是梁思成从1937年起就动笔构思的《佛光寺报告》。
3: 在佛光寺之前，他是没有找到唐代时期的实物啊，只有什么文献资料。1937年，梁思成他们发现了唐代佛光寺，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他就说是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0: 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他们的新发现欣喜若狂的2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一直到7年后，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在李庄公诸于世。
4: 当一个国家被侵略，文化也是最容易被践踏的一部分，所以他就觉得他们也是一种战争，是一种文化战士。其实他们做的事情也同样跟战场一样的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艰难。
0: 在中华大地炮火还未平息的时候，长期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的文章。他已经开始思考抗日战争后在中国建设廉租房的问题。
5: 给你分析英国的，分析美国的，分析它的利弊，然后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做，又画了一些小的住宅怎么摆怎么弄，老百姓至少应该有什么样的房子住，小区应该怎么摆，真的是想得很远。 真的是既有经济学思想，又有政治学思想，社会学思想，又有建筑学思想，非常丰富。
0: 居者有其屋的理念，饱含着失去至亲的林徽因对战后住宅重建的热情和希冀。一排青瓦下，土黄的墙壁上，四个大字清晰如昨：抗战到底。80多年前，这里被收听、刻印、翻译的声音填满。那时，老厂巷14号有另外一个名字：李庄战时新闻社。
2: 每天有名叫长远的小汽船往返，约上午10时，自南溪来李庄。除游客外，还有我们所盼望的书信、汇款、报刊等。这是李庄镇的唯一交通工具。
0: 为了能够及时接收外面的消息，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卢志胜组装了一台简易收音机，将收听广播得来的消息抄录下来，发布在禹王宫墙上。每天抄写的新闻简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最终致使卢志胜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组织行为。很快，整个电机系诞生了10余台学生们组装的收音机。
6: 电台呢，是当时信息传播最快的方式。通过这个电台啊，可以接收到国内外的相关的报道。同济的学生因为他的外语水平也很高，所以接到了相关的外文的报道之后，他们就及时的把它转成了中文的新闻，希望能够向民众们及时的去发布和传播抗战的有关的进展。
0: 这些简陋的收音机全部集中起来，被安置到李庄镇老厂巷14号。1944年8月4日，同济大学青年广播新闻社在这里成立。
6: 战时新闻社创办的初期啊，学校每月给予300元的支持，但因为物价飞涨，这300元远远不够，所以又增长到了600元。但这600元呢，对于新闻社的运转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大家又通过各种渠道来募集社会的资金。
0: 同济大学青年广播新闻社成立3天后，板栗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收到了来自广播新闻社的募捐函。
7: 因鉴于盟方战事日趋胜利，而李庄地处僻偏，消息迟滞，故特发起组织广播新闻社，为创办伊始经费毫无，其能慷慨捐助。
0: 对于同济大学年轻人创办的广播新闻社，板栗澳的先生们自然鼎力支持。
2: 函请将捐资先投入李庄第9号信箱，随后当即奉上收据。或其次是每月捐助数目，由本社先奉上收据亦可。
0: 同仇敌忾，是几张薄薄书函中透露出来的讯息。一台台小小的收音机，给李庄打开了广阔的世界，使得这座小镇免于成为抗战时期的信息孤岛。同济大学青年广播新闻社也因此被称为李庄战时新闻社。古老的小镇不断感受着现代科技的力量，李庄的孩子们也把这些新鲜的印象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罗尔纲之子罗家欢，当年只有10岁出头，但到晚年他都能清晰回忆起曾在门关田亲眼目睹过的一幕。
2: 约20部大小不同、型号不一的计算机，蔚为壮观。从同济大学请来约20位同学，噼里啪啦地操作着。
0: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治学特色就是统计和计算。以前，大都用算盘计算，而有了计算机，计算似乎轻松了许多。
3: 这种机械式的计算机呢，当时主要是像美国呀、英国这样的国家来生产的。那么在社会调查所或者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这个机构里边，当时已经大量的应用了，录入相关的原始数据，然后给予那个相应的这个计算程序，那么就可以形成最后的计算结果。
0: 利用这些统计和计算来的数据，社会科学所诞生了举足轻重的研究成果。今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书库里，保存着一本出版于80多年前的书。1941年，在所长陶孟和的倡导。

0: 导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了一项繁重的统计工作，计算出中国在战争中损失了什么，损失了多少。
1: 这是李章时期社会科学所研究人员韩启同编著的《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这本书。这个书呢，他估计的时段是1937年到1943年六年时期的抗战损失。社会科学所对抗战损失的估计很早就开始了，比如说他有37年到41年遭受敌机轰炸的各个省的统计。比如说我们以40年这个四川统计为例，空袭次数有195次，敌机的架数有4559架次，然后投弹的枚数有15245枚炸弹。最后它有一个总结，我国所遭受的损失有一个总的估计，包括人口、财产，包括文化、行政等等。
0: 最终韩启同计算出，从1937年7月截止到1943年7月，抗战六年来，我国在人口伤亡、财产损毁、资源丧失、税收损失等方面的大致数额。而他们认为，在当时有限的统计条件下，这些损失还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些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损失。
2: 陶孟和先生呢，是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那么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大战对经济影响有多大，所以呢，他在李庄之前就已经认识到战时经济损失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当时是非常的重要。
0: 焦土遍地的家园，学者唯有以自身所学为后世记下这个多难的民族曾经发生过什么。1945年4月，担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他的学生罗哲文来到重庆，负责做一件秘密的事情。
3: 当时盟军要和中国空军要对日军发动这个反攻了，所以在发动反攻前，他们要把这个地面上比较重要的中国建筑值得保护的建筑来标识出来。而这个图册呢，其实就是1961年后来中国的整个文物保护的一个基础。
4: 1945年，梁思成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那里编制了一个文物目录，现在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文物目录，上面总共分为8册，民国34年5月编，1945年，按照省份进行分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河北省北平市作为一个小册子。比如说凡各地庙宇大多为百年以上物，一律保护，凡用黄色或绿色琉璃瓦者均为宫殿或重要庙宇，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建筑总原则，总共13条，让人们能够迅速地判别建筑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历史价值。诸如此类的小册子总共8册，覆盖了当时战区沦陷区众多的省份，为这些建筑的保护和穿越战火保留至今。

0: 的遗传做了突出的贡献。
1: 侵略战争的到来，梁思成无法选择。然而，反抗侵略战争可以做些什么？梁思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文化与文明是全人类的财富，它们应该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同频呼吸。1945年8月15日，同济大学青年广播新闻社成立一年后，李庄接收到了一条振聋发聩的讯息。
2: 今我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
1: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号外以最快时间刻印，还来不及分发就被一抢而空。14年硝烟烽火，3500万喋血同胞，全民族的罹难史诗，此刻能写出来的唯有三个字：胜利了。
3: 同济大学也有那种收音机，他们会同步的、同频的就知道了这些消息，而且学生们会很热情啊，他们知道了就肯定会写海报贴在那个街上，大家就基本上就是同时就知道了，当然大家都是欣喜若狂。然后我们在那个山上，好像就是那个魏先生，就是管那个小卖部的，把他所有的酒拿出来，他说我都拿来请客，他就像他相当于他买下来，然后我来请大家喝酒。
1: 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吴孟超此时已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他人生中第一次的酩酊大醉就献给了这个夜晚。而中国营造学社的年轻助教罗哲文则喜极而泣，连夜作诗感怀：
4: 征船鬼子终投降，震耳欢声动八荒，火炬游行消达旦，更夫学子喜若狂。
1: 鞭炮声，锣鼓声，痛哭声，欢笑声，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林徽因的身影，这是他旧兵复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
5: 林徽因女士营造学社用滑竿抬她到那个江边的黄椒树下，她去看一看就是过往的船帆，他去感受漫卷诗书喜若狂的群情的澎湃。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要有集体狂欢的时候，也要有个人在惊涛骇浪面前保持冷静的时候。我现在是这么理解李庄一批学者他们在抗战胜利时候的选择。

0: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
1: 1946年4月25日，同济大学青年剧社在禹王宫戏台上为李庄居民献上了一台话剧《原野》。话剧的作者曹禺曾在宜宾市江安县的国立剧专执教，这是他创作的唯一一部乡土话剧，剧中大量描写了乡村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人们的觉醒与反抗。选择这样一台话剧公演，同济大学对李庄的赞美不需多言。这也是同济大学在李庄的最后一次话剧演出。几天之后，同济大学黎川归户计划正式启动。然而，同济大学工学院点亮李庄的发电机被同济大学留给了李庄。如今，同济东归，李庄光明依旧。这套三卷本的《六同别录》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在李庄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它出版于1946年，大家告别李庄的前夕。
2: 它上面总共有28篇文章嘛，它涵盖了大的学科范围，有考古的、历史的、语言的，还有古文字方面的，大的学科范围就这些。《六同别录》上的这些文章，它就学术价值而言，它应该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面，但因为重庆的印刷厂忙不过来了，所以他又单独把它提出来，单独成册，所以他认为这个纪念意义是很大的。
1: 之所以取名《六同别录》，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们对这个同风共雨六载的长江小镇的一种纪念。李庄的前身始于梁武帝时期的六同郡，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遭受侵略的国难期，李庄为日后蓬勃生长的部分中国学术保留下一起深耕过的沃土。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中国建筑史学、医学、测绘学，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数十位学者撑起了一片现代国家赖以立足的科学之本。他们守护并延续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脉络，也是一个自近代起就饱受欺凌的民族自立自强的文化希望。1946年3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致信交代黎川的善后事宜。
3: 研究所留下之对象均不得自行送人，就其所在之屋送给房东。房东如要求门窗复原，当照办，亦可折价。房钱支付全年，不照月扣，一切勿与房东维持友谊，因他们待我们甚好也。留下东西全送房东，全部出卖，无用之书亦然。抵于李庄之人与地，皆甚恋恋也。
1: 半年后，立峰山庄的牌坊头门前多了一块石碑，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走时集体立下的留别李庄立峰碑铭。巍峨四个大字由董作宾用甲骨文所述：山高水长。

六年前，李庄码头迎来一只只白篷船，1.2万下江人陆续来到李庄。1946年10月，已成老友的彼此，又要相继分别在清冷的秋雾中。李庄人的心境，一样的寂寥、空落。时光荏苒。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一共有81位正式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在李庄生活和工作过。

0: 就这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真是了不起。我们抗战的时间，我还有没有必要坐在书斋里，对国家民族有什么价值？我想每个人有良心的，他都会考虑，对吧？但我们的研究没停啊，还出了相当多的成果。实际上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国家抗日的一部分。你这么看，如果我们大家都尽力了，这国家就发展了嘛，对吧？
1: 近代以来吧，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呢，就是有一种被那个帝国主义列强欺负，然后呢，自己希望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这个愿望。这个呢，也是一种觉醒，他们的这种使命就是一种要保存这个文明火种。学术也是某种战场，这么多有名的学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时代聚集在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才有一种相互之间的那种精神支持。这个也是算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一种魂吧，也是一种精神脉络的一种根。
2: 同济大学回到上海后，校长徐颂明离开了同济。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是工学院测绘大家夏坚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把同济大学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而徐颂明也拒绝去台湾任职，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而曾经的同济大学校长周君石一直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民主的政治活动。1949年夏天，周君石被捕，囚禁于重庆国民党政府保密局白公馆监狱。被关进渣滓洞的还有同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杨逸言。后来这段经历被他写入小说《红岩》。周君石最终成为万千烈士中的一员。1949年11月，他被杀害于渣滓洞松林坡，时年58岁。
3: 在你伟大灵魂号召之下，无数的人民将踏着你的血迹前进，展出荆棘，创造出新中国的自由之花。
2: 中国营造学社返回北平后，在1946年10月，他以另一种面貌获得新生。梁思成领衔组建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来改为建筑系，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实践。1948年，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在陶孟和的公开反对下，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达成一致，拒不迁台。1949年10月，陶孟和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座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脉提供了6年栖息之地的李庄小镇，似乎从1946年的冬天之后，在历史中渐渐隐去。今天，当我们走进李庄东岳庙，斑驳的影壁上依然清晰可

见十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而在张家大院的门帘上，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依然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这座小镇的胸怀。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中华民族众多耀眼的文化火种在李庄保存传承，绵延至今，生生不息。这片土地永远是一片充满生命力量的原野。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美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嗯，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新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和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三四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

0: 因为他这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就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哈。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竟是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一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 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瞒住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1: 里头，
0: 对，怕发现嘛。但是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嘛，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1: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我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说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又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4: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一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经常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他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他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2: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呢、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 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她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谢谢。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5: 我想，
1: 很复杂吧？
5: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5: 54了。
1: 54了。
5: 别老师你好。
1: 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5: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1: 对不起女儿。
5: 我说我家女儿。
1: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5: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那我就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5: 能
1: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5: 找不到我有王金木喊我找，
1: 继续找哈，
5: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5: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0: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0: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0: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6: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7: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寻，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8: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弟弟，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让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来把弟弟请到这儿来，来，过来，来，你来拉他吧，咱俩，把弟弟接来，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1: 太激动了，太给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不快，不快，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2: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3: 汤老师的高兴事情没有？
0: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0: 被遗弃的？

0: 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包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贵州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好人家，
1: 把你遗弃了。
0: 对。
1: 嗯，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0: 唉，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1: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0: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下女的，不知道到底。
2: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1: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1: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1: 那当然
2: 三人不可能分
1: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1: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0: 有两个儿子。
2: 咱看看。
1: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1: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再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4: 来，准备。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陈姐，
5: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他抓住，啊，看看他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6: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1: 瘫痪在家，
2: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
1: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6: 好，
1: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6: 啊！谢谢你们老师，谢谢你们。
7: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6: 妈妈。

0: 姐姐让我去姐姐了，
1: 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2: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在那工作，你也不行，我宝宝没得，我宝贝姊妹就要有。
3: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

0: 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

0: 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你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1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1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0: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0: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是吧？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

0: 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7: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7: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在家饮食的这种调节

0: 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

0: 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那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

0: 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窝窝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然后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但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儿，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

0: 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月是我女儿，又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会像想她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她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就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他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3: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4: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

0: 人不接受我，人就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她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她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她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她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4: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来找家了，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叶啊，
3: 那不你的男人？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那么好，很孝顺。
2: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桂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0: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啊，在外面回来的啊，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0: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0: 陈菊，
4: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2: 正常。
4: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她记得名字是准的。
0: 对，
4: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0: 好，谢谢陈菊。
2: 欢迎你们回家，
1: 走吧，回家。
0: 走。再次祝贺你们。
5: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你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

0: 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 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8: 哎，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8: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8: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8: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8: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

0: 吃，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看到那个，没人打一个树啊，清晨六月的，一家人就来跪拜拜一次啊。

0: 睡袋就哗的一下就腿就打开，又可以一吃，那就他一心里边了，他又一摆，又推下去打开一个几掌，他又一摆摆的三百了，所以他就已经就推完了。
1: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涂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2: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然后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1: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2: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这个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
1: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3: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谢师姐沙湖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4: 啊，谢谢谢谢。
1: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5: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1: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仁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

0: 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1: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十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寺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1: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史，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1: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寺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铜茶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寺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石发掘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寺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11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38块。
3: 38块啊？嗯，茶籽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寺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 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4: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伯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4: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茶树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伯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4: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4: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所以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5: 口山、七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哦，对子孙和他们今后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楠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楠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5: 我没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过来，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锤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楠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5: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无作烂了， 那个木材进到的

0: 段时间，他捕的难，他职业上达比情况还要高，姿势结合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2: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遭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1: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3: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得青山在嘛，你火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
4: 青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5: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1: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6: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7: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即使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1: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8: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9: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10: 鲤鱼一斤一三，
9: 哦，
10: 一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1: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 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8: 他就要捡挖船去杀鱼，要不然往水里杀，我也是不同意。我说你们也要杀，你就只把我逃去，你们再找挖船去杀。
1: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11: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呢，就跟着那个船呢，坐去到过山边，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拜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

0: 古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行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
3: 隐居的那个
2: 隐，对对对，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2: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2: 此道而近焉，

0: 乐在妙郎。使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18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说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4: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它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

0: 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应水过来，哎，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0: 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只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3: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

0: 侯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林和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

0: 们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1: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老公，你放开，
3: 放开我！
2: 你先去
3: 什么？
4: 不要乱瞎！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4: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4: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5: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9: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0: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4: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作为村里的富裕户，
0: 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
1: 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2: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就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3: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4: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3: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3: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尼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4: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2: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4: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
6: 每个人永岁月魂无家，
4: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纯山湾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7: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1: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2: 为什么你可做我？
3: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8: 好。好。
3: 大伙送了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他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1: 我不要你陪，

0: 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1: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0: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1: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办高一些。
3: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0: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的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0: 哎，
6: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7: 黄叔，

0: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
1: 。
2: 坐下，
0: 来，
2: 你先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0: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那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2: 杏儿没了，我的杏儿没了吗？杏儿。
1: 然后就是往上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0: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0: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义务不

0: 所和一所学校，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2: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3: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4: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

0: 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满天火，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文成州。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8: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得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他又着急了，受不了了。

0: 那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在，我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桌。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3: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排长，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38军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5: 排长，
4: 这是命令。
3: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

0: 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 当然，我有证据，
1: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庆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振洲，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庆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庆武和王振洲，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庆武、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4: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不要骂了，
5: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太难了，
7: 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它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0: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小心！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
1: 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3: 趴下，全都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察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察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
0: 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5: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6: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
0: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7: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 所有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那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7: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察组嘛，他要巡回到这，他悄悄先看看，看看里面监狱周边这么多前科，这么多这些坏人，让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
8: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9: 你好，
8: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9: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8: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7: 我这人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你是个骗子。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权利的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
8: 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8: 电视剧《巡回检察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察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察制度改革背景下。 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

0: 围绕着五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十年前，妻子被五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十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3: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4: 顶不济，咱把那卖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6: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7: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8: 哪儿呢？
9: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0: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9: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

张琦宇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劲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干活，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1: 读中国，
2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速游。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
2: 啊，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是
3: 天？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没有。
2: 做个防眩的，
0: 哦，
2: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2: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2: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2: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2: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伙子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2: 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
2: 好、哦，
0: 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4: 太棒了！这个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
0: 的是吧？
2: 嗯，
0: 好好好。
2: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
2: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像建筑似
0: 的。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有点冷了。
3: 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1: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1: 好，
3: 左，好，
1: 对，
3: 好，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3: 抓住了吗？
1: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200到1300，
3: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4: 夸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4: 挠壳干挠。你如果。
5: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4: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5: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8: 速度起来
9: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啊，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8: 知道了。
9: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0: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

0: 侧滑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给一点油，给一点油。好，对，顺油。怎么样？
3: 可以，
2: 这样子可以，
3: 可以。
2: 顺油。想去试一下吗？
3: 不要冲了，车子里面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1: 可以了。
0: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1: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2: 把那个挡住，让它能退出来。
3: 多大的扭劲儿啊！那个。
0: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1: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那管子没用吧？
1: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
5: 在
4: 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1: 高文富，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4: 对啊。
1: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4: 他那个状态有点
1: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
1: 喂。
6: 哎，师傅，
1: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
1: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
7: 你旁边
1: 下边有个炮弹坑，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0: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

0: 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1: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2: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3: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2: yes.
3: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2: Oh, that's right.
3: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3: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4: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5: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is blowing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 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2: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
1: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2: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3: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2: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4: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5: Ready?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 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It'd be incredible.
3: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4: Of course, we most live in modern cities. 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 这种玻璃门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

0: 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1: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氯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氯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氯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 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

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有大哥讲话你太偏，谁说你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啊，我是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到边看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
5: 的意思。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时舌尖盯着上课。

好好嘞，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来。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分酒，笑是非肯去窥子分酒，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泽，泰格拉玛格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连男女连任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

0: 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它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

0: 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3: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

0: 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1: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1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

0: 那么常寿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寿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寿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寿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寿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寿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寿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0: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个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寿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寿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寿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

0: 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也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

0: 唐世宏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唐世宏当时在塞纳伙伴国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

0: 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

0: 年仅九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1: 我家

0: 人就问了，老板爷爷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漏我可以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0: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0: 起码是20000元。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0: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为了感谢我养医，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1: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一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1: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1: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

0: 名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1: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1: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啊，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啊。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啊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哎，这俺这里，这个镇
4: 哦，到这儿了。
3: 哎，往小二位的二位地方，就这个设计这里，我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搬。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3: 老百姓你打着气流控制张局的话吹不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

0: 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1: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全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了要搞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跟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4: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

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

淘汰。路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

0: 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

0: 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恋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

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

0: 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我想我们村的地道不仅要家家相连，而且还要往村外挖。
1: 嗯，
0: 这样小鬼子进村了，我们就可以出村兜着圈的打他们，才能真正的做到退可以守、出可以打的目的。
1: 嗯，能藏能打，这是大方向。但是小鬼子这个毒气呀、烟呐、水呀，也是我们目前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这可是乡亲们藏身之本呐、啊。
0: 我跟船宝也正琢磨着呢，区里请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有办法。
1: 嗯，你们回去啊，把乡亲们都发动起来，让大伙儿想办法。
2: 你不用说了，赵局长，请区里边放心，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这次任务。
1: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嗯。

哎，林霞，你把这段给大家念念。这是毛主席说的：咱们干什么工作啊，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遇到什么困难了，都能克服。咱们动员群众啊，挖地道，开展轰轰烈烈的地道战争，是让咱们冀中平原的地道成为小鬼子望风丧胆的坟墓。

能藏能挡，这是大方向。但是小鬼的这个毒气呀、烟呐、水呀，也是我们目前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这可是老百姓藏身的首要之本呐。

0: 小日本，我瘸腿走起路来像小鬼，闯进
1: 去。吃饭了，啊，快进。
2: 大康，

0: 办法总会有的。
1: 哎，你说咋能不愁啊？这地道都连上了，通气孔也弄好了，可这次小鬼子往咱地道里灌水，咱不还是没辙吗？哎，怪不着别人，应该能想得到的。咱小的时候抓老鼠，那不也是往老鼠洞里先灌水吗？还是咱自己疏忽了。
0: 哎，那小鬼子用抽水机往地道里灌水，那不是用咱们井里的水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道挖到井里去呢？
1: 哎，你说的这点啊，我也想过了。但是你来看，这里是井口，这里是咱们主干道。今天我还特意去量了一次，恰恰离井口最近的主干道这一段，是咱们全村地道挖最浅的一个地方。
2: 大哥，
1: 哎，来的正好。
0: 哎，你再不来呀，他就不吃饭了。
2: 是吗？大哥，哎，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在这个水井旁，咱们挖一个地道下去，然后呢，再拐到这个水井里边，等这个小鬼子灌水的时候，他那个水就顺着流走了。
1: 这个我想过了，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担心的倒是其他的地道，你看牛娃家地道，你家地道，离这都远，而且地道口都在水井的下方，这水是不可能引过来的。
2: 说的也对，咱们，你看啊，咱们要是把它量好了呢，然后在我家的地道那儿严丝合缝的给它盖上一个木板，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这小子真聪明哈，一块木板，它不但能防水，而且能挡烟，还挡毒气。哎，再这么一翻转，就成了见鬼挡鬼、见妖杀妖的翻转门了，不是？
2: 对呀、啊，
0: 别光对了，吃饭了。
2: 啊，好好好，那你们吃饭啊！
1: 别，一起一起，
0: 走，
1: 小船宝吃饭，走，
2: 好好好。这论持久战，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把这句呢，给大家念一念，啊，保存自己，在于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呢，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3: 队长，这是谁说的？
4: 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对吧，宝哥？
5: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然是毛主席说的了。
2: 没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说我们东躲西藏啊，那是不行的。躲是为了保存性命，保存性命呢是为了更有效的打击小鬼子。光藏不打那是不行的，我们既要藏又要打，这样呢才能消灭小鬼子。
6: 对，咱们从前啊就是吃了这个亏，哎，现在有三堵三通的经验不就好了吗？
7: 这三堵两堵的都堵起来了，那怎么通啊？
4: 房顶上加天桥，墙壁上掏窟窿，这一点咱们不早就通了吗？
6: 对，高房通，院户通，地道通。
8: 对，这要是打起仗来，这太轻松了。阿刘啊，你通了吗？
7: 你通了，我就通了。队长，以后啊，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我听你的，咱们大伙呢都听你的。你说往东，咱就往东。你说往西呢，咱就往西，咱们大伙呀拧成一股绳。
8: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那宝哥要说上去，你也跟着上去。
9: 赵区长呢，要求咱们把藏身地道改造成既能藏也能打，藏的也好打，打的也好藏的战斗地道。
6: 对，咱就地下藏，地上打，上下相通
1: 啊。为这个事儿啊，我真伤了很多脑筋呢。
2: 没错，我想这第一步呢，就是。户户相通，家家相通，让全村的地道都连成一片。这第二步呢，就是大康说的那种，村外的地道和村内的地道连通。第三步就是地上、地下、屋内、房顶的地道连通，啊，争取把咱们的地道呢做到四通八达，来去自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还有一点呢，牛娃和大康说的很重要。就是多增加一些设计。

和观察孔，不管这个小鬼子从哪个方向来，咱们都能发现他，都能消灭他。只要他们来，我们就让他站着来，躺着出去。

0: 大家看啊，这是两条主干地道，分别贯穿十字街东南西北。嗯啊，咱们第一步啊，户户相连，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就是要往村外挖，哎，做到里外结合。
1: 嗯，没错，现在咱们大部分都已经挖好了，就剩极少部分啊，已经做到了这个，家家有出口，家家有入口。哎，这样小鬼子一来啊，就不会像上次一样。把地道一打开，咱们就没地儿躲，没地儿藏了啊！嗯，
0: 对，这个地道出口入口多了是好事儿，啊，生存几率也大了。嗯，但是，同时鬼子发现地道口几率也大了，这个问题咱怎么解决？
2: 咋解决呢？
1: 啥咋解决啊？光想干啥？说两句啊！
2: 我啊，我接着再想想啊。
1: 还想想，等你想那功夫，那小鬼早钻地道了。
2: 哎，真有了。以前啊，我和牦牛一起挖地道的时候，挖着挖着，这两条地道就通了。那个通的地方呢，就是地道的接口。以后小鬼子要是再敢钻地道，咱们就把接口给堵上，让他在里头出不来。你们说对吗？
0: 你别说，小星说他真有道理。像这样的地道接口啊，咱都可以设计成的挡板，是吧？咱这边只要一拉绳，进来鬼子全都挡在里面，一个都出不去。
3: 对，这样还可以挡烟，就不用像上次那样拿棉被给堵上了，方便多了。
1: 这是一个办法啊，咱们可以在。
4: 大哥，哎呀，川宝哥，你们都在了，快闷死我了！我们家地道怎么挖到现在还挖不通啊？
2: 你看把傻哥急的那样，都快成闷瓜了。
4: 我，你们赶紧帮我看看。
1: 咱帮他看看。
2: 啊，别着急啊。哎，林小姐，哎，你给我想的这个办法行吗？
4: 川宝哥，您帮我看看啊。啊，我估摸着早就该挖到了，这怎么到现在还挖不通？这奇了怪了就。
1: 别着急啊，李傻，咱们好好看一看。
5: 小二，哎，你拿根绳子给我。
4: 哎，好嘞。
6: 你看高总，

0: 啥？你先上去。啊，哎，绳子啊！哦，往后一点。啊，哦，哈哈，挖深了，
1: 很有可能。
2: 大康哥，
3: 哎，我上来了。
2: 啥？记住绳子长度啊！
3: 好嘞。哎呀，哎，那你说我这挖到这么深了，怎么还跟这主干杠连不上啊？那早就该挖通了。
2: 给我，
3: 船板啊，你俩在这等一会儿啊，我继续就来。
1: 好，
3: 船板
1: 啊。 你说我咋就这么笨呢？这挖的比别人时间长，活没少干，劲儿没少出的，到现在也跟这主干道挖不通。<笑>那啥，啥事儿啊？不能光凭着力气，还得动脑子，对不对？咱们就说啊，跟小鬼子打仗这事儿，咱们怎么能干过小鬼子？人不比小鬼子多，对不对？枪也没有小鬼子好，人小鬼子还有飞机大炮，咱们就得是发动群众的力量。
2: 多动脑子，想办法，想出各种办法，绞尽脑汁的收拾小鬼子，这样才能打胜，对不对？
1: 每天就你主意多，我看啥事都难不倒你。<笑>行啊，李傻，谁说你傻？现在都学会夸人了啊！大毛，嗯，哎，弄明白了，这小子地道啊！
2: 比咱主干道多挖深了1米多，那能挖通吗？<笑>
1: 李傻，照你这么挖，挖到明年开春你也挖不通啊！<笑>啊，
3: 那这么说，我这活就白干了。
2: 啥？
3: 我这地道就废了就？
2: 先别着急，也不能白废，也不能白挖。在你这地道上，再往上挖，肯定能跟咱主干道接上啊！<笑>
1: 还想不通呢？<笑>
2: 咱下地道看看，
1: 走。
4: 慢点！哎，来来吧，来，车夫，哎，慢点！川哥，你说我挖的是啥地道啊？这，
1: 我告诉你，你挖这是啥地道？这是好地道啊！啊，<笑>你这地道，你觉得挖的不好，那比咱们挖的好地道还好。<笑>你看啊，这小鬼子要从那边进来。 咱们这儿做一个陷阱，那就能把咱给弄下去。
2: 对，
1: 这就是个方口，咱可以防水防钻呢。没错，如果要来水了，一抽这个板儿，哎，就能钻下去，对不对？大康，
2: 哎，
1: 我觉得啊，像这种方口大的地道呢，应该多推广啊，多弄几个。以后小鬼子来了，咱们也好跟他们周旋啊。
2: 是，
1: 那我就不用改了，不用改了，要推广。
5: 哈哈哈哈哈！哥，你快去看看吧，陶谦他要闯祸了。
1: 走，走。
5: 哥，你就得好好管管陶谦了，他总是爱自作主张，这回算是捅了大娄子了。
6: 妮儿，先别着急，咱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啊。
5: 不用看也知道他闯了多大祸。
1: 别以为我不管他，弄急眼了我就揍他。
6: 哥，你训他归训他，可千万别动手啊！再说他也不是你的对手。
5: 吕教不该咋整，那不就得动真格了？
7: 来，
1: 坐他，就得揍。
7: 傻哥，你们就别凑热闹了，咱君子动口不动手，更何况咱们还是共产党游击队，不行动手打人的。
1: 哎，
8: 小时候你哥可别少揍他，
1: 那都是他惹的祸，我没少挨我爹揍啊。
9: 陶庆，陶弟没边了，挖地道挖到井里边去了都。这怎么让人们吃水呀？全村就是一眼井，那怎么让人们洗衣服、刷碗、做饭？
1: 陶庆，陶庆，
9: 万宝，你来评评理，陶庆挖地道都挖到井里边来了，这怎么让村民们喝水呀？
1: 怎么回事啊你啊？ 臭小子！

0: 跟人解释解释。
1: 哎，宝哥，解释有啥用啊？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可他们呢？
2: 哎，你这平时那么多话都跑哪儿去了？让你说正经事呢，你又没话了。没正事儿，看你的话比谁都多。
3: 淘气儿，你说说，这好端端的井，你在井里掏个大窟窿，是俺的啥心？
1: 哎，我说三嫂子，你咋这样说话呢？我安的啥心呢？我安的是抗日打鬼子心，我一丁点闹心，一丁点坏心眼都没有。
3: 那也不能影响乡亲们吃水呀。
4: 是啊，你挖的那窟窿，那水都浑了，怎么喝做饭？
5: 淘气儿，是啊，为啥这么挖呢？那到底怎么回事？你有啥说啥呗，你。
1: 行，那我就说说，宝哥。咱们上次不是因为地道口少吃了不少亏吗？让小鬼子堵住咱们，又放水又放烟的。我这两天就琢磨着多弄几个地道口，你看，把这地道口呢弄到井的墙壁上，两边搭上口槽，搭上木马就可以上来，把木马抽掉了就可以下地道，这小鬼子肯定发现不了。
0: 那要是小鬼子从别的地方灌水呢？
1: 哥，灌水咱也不怕，这水呢会顺着地道流回井里的。你看哥，这个呢是洞口，这个洞口通往这主干地道，如果小鬼子发现主干地道了，往主干地道里灌水，咱也不怕，这个水呢会顺着这个地道再流回井里，灌多少水都没有用。
6: 哦，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淘气儿，你真棒。
0: 乡亲们，虽然在这个井里边挖了一个洞，可是这个洞呢是咱活命的出口，对不对？它不仅隐蔽，而且还能防住小鬼子给我们灌水，能让老百姓好好的活着，是不是件好事儿？
7: 是。好，环保，你说咋干就咋干，我算一个，还有我，
0: 以后咱们大家都听淘气儿的。
8: 这事儿不怪我了吧？瞧你那得意样，被你蒙准了这一回，就这么翘尾巴了？小心我把你的小尾巴掐下来喂小狗。
1: 你也太狠了。翘尾巴是证明我比别人干得好啊，咋就你不夸我呢？连宝哥都夸我了，说我会动脑子，怎么就你不夸我呢？你也太伤我心了啊。
8: 淘气儿，要说呢你这人是挺聪明的，可有时候我就觉得你那个聪明总是
1: 什么呀？
8: 小小的，
1: 直接说我小聪明不就行了，还拐弯抹角的。
8: 不是考虑到怕打击你的积极性吗？好心当成驴肝肺，不理你了。
1: 哎，我不是那意思，妮儿，妮儿，我不是那意思，我错了还不行吗？
8: 哎，其实我觉得你和我哥一样聪明，但是，
1: 哎，别但是，接着说呀。
8: 但是我觉得你和我哥还是不一样。
1: 咋不一样了？
8: 我哥呀，他都把聪明用在大事儿上，你呀，还是向他多学着点吧。
1: 哎，你哥呢？是你哥，也是我哥。宝哥呢，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8: 这还差不多。对了，我问你，你挖井的事儿咋不事先告诉我呀？
1: 我不是想给你一惊喜吗？
8: 你给我惊喜干嘛？我是你啥人啊？
1: 你
8: 快说呀！
1: 你是我妹妹啊？
8: 谁是你妹妹？你才比我大一天，
1: 大一天也是大，大一天你得管我叫哥，叫哥，叫哥哥，不是叫后，是叫哥，
8: 哥哥，
1: 哥哥，
8: 哥哥，
1: 嘿。哎，你干啥去啊？你干什么去啊？
8: 你管我干啥去呢？
1: 你去哪儿啊？
8: 走开！
1: 哎，我就不！哎，我说你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8: 我哥都管不着我，还用得着你这个比我大一天的哥管呀？走开！我要回家。
1: 你哥是你哥，我跟他不一样。
8: 咋不一样了？都是哥嘛。
1: 我是你另一个哥，跟宝哥那哥不是一个哥。你笑啥呀？
8: 另一种哥还管得人家笑呀？
1: 那我不当你哥行了吧？
8: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要娶你的那个哥。

0: 院等着我。
1: 这下好了啊，小鬼子有再多的抽水机他也没用。
2: 这就叫啊，水归源头。
1: 没错，走，咱们看看牛娃那边去。
2: 好，走。
3: 是牛娃吗？
4: 队长，是我，伤着你没有啊？
3: 差一点，拿回去。
4: 好。
2: 船宝
1: 啊，
2: 这招好啊，咱可以在红缨枪穿过的地方预留一个观察口。
1: 嗯，
2: 小鬼子只要敢从这下来，咱一枪一个穿糖葫芦啊，到时候咱再造子弹，那不派上用场了吗？
1: 你说的对，穿冰糖葫芦啊。还有啊，我想他人来的多呢，
2: 嗯，
1: 在这个地方
2: 啊
1: 再挖一个坑
2: 啊，
1: 底下呢放成竹签子
2: 啊，
1: 来多少咱们就收拾他多少。
2: 好，咱可以啊，在这地方挖一个稍微大一点窟窿。
1: 嗯，
2: 如果下边小鬼子没收拾干净，咱从上往下扔手榴弹，那不全报销了吗？
1: 没错啊，这就叫闯三关。
2: 嗯，
1: 那小鬼子要把这三关闯过去，那才出轨了呢。走，前面看看去。
2: 好。
5: 哦。
6: 宝哥，
1: 哦，玉梅，
6: 哎，
1: 来了，
6: 你还没吃饭吧？
1: 没有，
6: 我给你送来了。
1: 哎，这一挖地道啊，什么事儿都忘了。对了，你家地道挖咋样了？
6: 瞧你手脏的，擦擦去吧。
1: 嗯。小香，
7: 哎，
1: 吃饭了啊？
7: 好，先帮我把土地上去。
1: 哎，好，
7: 慢点。哎，
8: 吓死我了！没事没事。吃饭。哎，谁送的饭呢？
1: 玉梅啊，她人呢？你笑什么？
8: 当人傻呗。
1: 我傻？
8: 嗯，你忘了上次我们在房上宿营的时候，玉梅姐跟你说的那些话，你不记得了？
1: 我记得。
8: 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这么多好吃的，你还不领情。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1: 胡说啥呢你？
8: 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这有啥的？人家都跟你表明了，你要是觉得行那就行，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跟人家痛痛快快的说清楚，别让人家老是揣着一个热罐子，挺难受的。
1: 咋说清楚？
8: 你不知道咋说啊？那行，我帮你去说，我就说你不喜欢他，你跟他是不可能的。
1: 行了啊，你别胡说了，赶紧吃吧，吃完了接着挖啊，我走了。
8: 嗯，你干嘛去啊？

0: 哎，姑娘，怎么说话呢？我一个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不偷不抢，咋就不能进来啊？姑娘，要投绳吗？
1: 谁要你的破烂货？快走开！
0: 丫头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玉梅姑娘在吗？
1: 你是谁呀？你找我干嘛？
0: 别紧张，一看呐，你就是斗争经验不足，一上来就把自己暴露了。你看看我是谁？
1: 啊，赵区长，你快，他们都在里边呢，快进去吧。咦，人呢？怎么转眼功夫转地下了？
0: 人啊，那可不是地下，那是地道。地下和地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那我不知道地道口在哪儿呀？
0: 没关系，咱们找找看啊。
2: 别找了，我在这儿呢。哎，
0: 丽霞。
2: 赵区长。
1: 姐。哟，
2: 您这是
0: 针头线脑。
3: 他呀，把我都给蒙了。
1: 姐，刚才你在哪儿呢？叫我一阵早。
2: 在地道里呢。
1: 那地道口在哪儿啊？
2: 那儿。赵局长，走吧，支部成员都等着您呢。
0: 好，走，
2: 好好站岗啊。
3: 知道了。
0: 玉梅啊，
3: 哎，
0: 这回可不许把第二个货郎放进来啊。
1: 放心吧，赵局长，连只老鼠都别想进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

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赵局长，我们现在有了战斗地道，我们在里面设置了很多枪眼了、机关了，一根回音枪就能把下来的鬼子给消灭掉。
1: 太好了，还有想到啊。

0: 只要小鬼子进来，就绝不能让他再出去。嗯，要彻底把他消灭在地道下，叫小鬼子进得来出不去。
1: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嗯，赵局长，走，咱们去高台指挥所看看。
2: 好，
1: 哎，这边。
0: 好，
2: 宋队长，兄弟。哎呀，你看你肩负重任，大老远的从山东到我们这儿来，也没好好休息一下，就亲自来选人啊！这个有接待不周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3: 哎呀，大哥，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这次兄弟我把任务圆满完成，这些都是小意思，不足挂齿。
2: 哎，兄弟，这次什么重要任务把你从济南调来？
3: 哎，大哥，没有山田队长出面，兄弟我实在是不方便透露，还请大哥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
2: 我也不打听啊，不管他什么任务啊，哥哥我为你准备了上好的酒席，为你接风洗尘。
3: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2: 哎，行了，咱们先看看人。
3: 好，大哥请。
2: 行
3: 行，
4: 哎，酒。
2: 那弟兄们，时间紧，任务急，我就不多啰嗦了啊。这位是我兄弟宋队长，大家鼓掌欢迎。
3: 弟兄们辛苦啊，辛苦了啊。
2: 宋队长啊，要在你们矬子里头拔将军，选几个人执行特殊任务，凡是被选中的，到吴副官那儿领一块大洋，任务完成之后还有重赏。
4: 哎，宋队长，我
2: 我看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5: 司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2: 可你知道这回要去哪儿吗？
5: 去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直接问日本人去。
6: 山田队长到。
2: 哎呀，中国老话说的邪，说个王八来个鳖呀。来，哎，山田队长，嗯嗯，请，嗯，请请请请，校队校队，赶快接受，接受队长检阅。
7: 啊，哟西，哟西哟西哟西，
2: 队长，啊，咱们这次执行任务去什么地方？
7: 假扮成武工队，进入高架庄。
2: 哎哎哎！谭电台，这怎么还没去呢你就尿裤子了？
5: 汤司令，你忘了我上次化妆成叫花子去高家庄，我要是再去，我就是化成了灰，人家也认识我呀。
7: 你的不能去。
5: 啊，谢谢谭电队长，谢谢。
7: 据可靠情报，八路要组成武装工作队，协助当地武装进行工作，阻挠皇军对当地的控制，为山区的八路重返金钟平原进行铺垫，所以要在他们的武工队还未到来之际，你们在宋队长的带领之下假扮成武工队进入高架庄，与高家庄的骨干分子接触，伺机铲除土八路，干掉骨干分子，这样高家庄就群龙无首，皇军随后协助，定能将高家庄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干净。
8: 高，实在是高。
1: 赵局长小心啊。
3: 哎，
1: 哎，船板，船板，哎，赵局长来了，
9: 知道了。
1: 赵局长，嗯，这是全村的制高点，地道总指挥部，这是土电话，连接着各个的战斗小组，一旦哪发生什么情况啊，通过它可以把命令直接传达下去。
3: 好啊，太好了。

0: 哎，林霞，
1: 嗯，
0: 你看啊，这个地方，如果小鬼子同时从四个方向过来，你们怎么办？
1: 这好办，你看这儿，
0: 嗯，
1: 这是埋着不同方向地雷的拉线，无论鬼子呀从哪个地方来，只要一拉这个，保准把鬼子炸上天。
0: 好啊，
2: 赵局长来了。
0: 哎，超宝
2: 啊，
0: 来来来来，
2: 哎，
0: 来。看见那棵大槐树了吗？
2: 看见了，那是我们以前放哨用的。
0: 夏天的时候啊，有树叶遮掩，
2: 啊，
0: 咱们的主瞭望哨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现在是秋冬季，看见没有，树上光秃秃的，根本就藏不住人。咱们退一步说啊，即便是能藏人，一旦打起来，下面全是小鬼子，你怎么能够保证树上的队员能够安全地撤到地道里呢？
2: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把树洞掏空，然后这个树洞呢，连接着地道，是不是？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明白了。
1: 川宝，咱们带赵局长去那边看看吧。
2: 好，
1: 走
2: 走。
3: 不是，不是，哎呦，哎呦，队长，
4: 行，滚，没你事，滚。
3: 队长。饶命吧，上前我也不要了，我不想干了，队长。
4: 好，
3: 受不了。
4: 这是你说的啊，您这拖堂
3: 受不了。
4: 来人，给我拖下去动弹。
3: 队长，饶命吧，队长，队长，饶命，队长，饶命啊，队长。
4: 哎，你快了。
5: 哎呀，实在是推不动，
4: 推不动了。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好，都给我集合。
5: 哎，是是是，
4: 集合。

0: 我是，
1: 都给我回来！回来站这儿，站这儿！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熊样，一看就算你要是铁杆汉奸。我跟你们说，我多少次，八路军见到队长是立正，不许鞠躬，知道吗？
2: 是。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还有你们见到八路军怎么称呼？
3: 老弟。
1: 还有呢？
4: 老杨。
1: 好，好，很好，很好啊！你们要彻底改掉你们的土匪的坏毛病。 要知道，在国产党八路军的队伍里，像你们这样贼们顺眼的不行。还有，见到老百姓就要见到自己的亲爹亲娘，知道吧？
5: 知道。
1: 好，谁还记得昨天我教给你们的三大纪律百万注意？
6: 我记得。
7: 嗯，
1: 很好，很好。
7: 没想到啊，你们的地道改造的这么巧妙，改天啊。 我一定要带各村的游击队长来参观参观，交流一下地道战的经验。
8: 嗨，赵局长，啥经验啊？
7: 这不都上鬼子刺刀逼出来的？
8: 哎，对了，咱们的人民战争啊，就是让小鬼子这么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既要发现问题，又要善于解决问题。
7: 你就放心吧，局长。曲良啊，对你们历来是很放心的。这次我来啊，一是要考察一下你们的地道。
8: 二啊，是向你们通报一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7: 军区决定啊，要派人来成立武工队，来咱们冀中平原和咱们一起啊，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9: 太好了，那咱们的武装力量就更强大了。
7: 那是当然了，
8: 这样啊，就更能增加我们打击鬼子的信心了。
7: 没错，
9: 区里听到这个消息啊，也是信心更强，更大了。
7: 区长，啥时候来啊？
10: 现在还没有具体时间，你们就等着吧。好，我八路点，明天就来。走，咱往这边走。
11: 西点啊，
10: 走。哎，你们挖的可真快，大家都加把劲，等武工队来了，配合咱们一起打鬼子。
12: 武工队？啥武工队？
13: 这。

0: 宝哥哥吧。
1: 切，问就问。
0: 哎，让你去你真去啊？队长和赵区长正在开会呢，你去掺和啥呀？
1: 牛娃，你啥时候说话变得这么酸溜溜的了？
0: 酸溜溜？我酸溜溜？你啥意思啊？
1: 你说我啥意思？哎呀，你赶紧说吧，啥武工队？
2: 赵区长说了，最近咱们的队伍又成立了一支新的队伍，是专门配合咱们在这片打鬼子的，叫做武装工作队，哎，又叫武工队。
3: 啥？武工队？
4: 那他们背枪吗？
0: 那当然了，不背枪叫啥武工队呀？
4: 穿军装吗？
0: 军装，应该和咱们游击队差不多吧。
2: 不过这谁也没有见过。
1: 那他们啥时候来呀？
2: 赵区长说了，就最近这段时间，说不定明天后天就来了。
1: 那他们会不会飞檐走壁呀？
5: 哎，这肯定会了，这歌词里都唱了，我们杜氏飞行军可厉害了。
6: 赶紧干活吧，啊，
1: 来干活，
6: 来换个空筐，使劲啊。

0: 哎呀，老乡，前面是高家庄吗？
1: 是啊，前面就是。哦。哎，你们是？
0: 啊，老大爷，这年头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咱别问啊。来，哥几个走。

0: 唐倩儿，来人了，来人了，快翻过来，翻过来，大帅哥，
1: 哎，唐会长，你里边坐着，外边接迎客的就由属下来办吧。
2: 你小子又叫我唐会长是不是？
0: 就是啊，知道大帅哥烦大会长这帽子，你还往上扣，我看你快挨揍了。
2: 就是，你听那些毛妮说话，就是比你中听。
1: 你说你咋不向着我，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0: 啥叫胳膊肘子往外拐？我和你可没啥呀，凭啥向着你？
1: 没说有啥。哎，我发现你
0: 别你的。
2: 好了，来人了。
3: 同志们好。哎，你是？
2: 啊，我是维持会会长。
3: 维持会会长？什么维持会啊？你们还是两面派呢，你们哈？
2: 你们是？
3: 不瞒你说，八路军武工队。
2: 武工队啊？
0: 武工队。
3: 这是我们军区首长介绍信。
2: 哦，

0: 真是武工队啊！
1: 那还有假吗呢？
0: 同志啊，哎，可把你们盼来了，
1: 我们也要站上来呢。
0: 哎，快快快，淘气儿，招呼同志们进屋说。哎，请进，请进，请进。
2: 来，
3: 慢点。
2: 来，老师你啊，哎，慢点。
0: 坐坐，同志坐。
2: 哎，来，坐着点，喝水来。哎，
1: 来，抽烟，到家了。哎，
2: 好，来喝水。
0: 坐下，哎，抽根烟。
1: 别拿衣服鬼子汉家弄上来应付咱们自己人，咱们八路军老百姓都是一家人，谁不知道你们应付鬼子是假，抗日是真呀、啊？是吧？
0: 对。陶庆儿，赶紧叫村长来。
2: 哎，好的。哎，我先坐着。
0: 王静。哎。快去给武工队弄点吃的来啊！
4: 好嘞，这就去。
0: 你们先坐啊，村长。哎，我去把高队长叫来。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先坐啊。
1: 哎，好好好。弟兄们，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5: 好，
0: 好，
6: 全保，全保。

0: 船宝，
1: 哎，
0: 快上来！
2: 哪
0: 儿？哎呦，船宝
1: 啊，
0: 盼来了！
2: 啥盼来了？
0: 武功队呀、啊！
2: 真的？
0: 人到关帝庙了，等着咱们呢。
2: 几个人啊？
0: 六个。
2: 六个人。哎，这赵局长。他也没通知了啊！
0: 嗨，人家介绍信我都看了，上面卡军分区大红村司令员、政委签字全在上面，肯定错不了。
2: 真的？
0: 放心吧，啊、快走。
2: 好，
0: 来，一二，慢点，慢点，一二，走，快点啊！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就是我们高家庄游击队队长。高传宝，
4: 哎呀，高队长，哎，我们在军区啊，就听说过您啊，带领群众利用地道，神出鬼没打鬼子，哎呀，不容易啊！
3: 打鬼子没啥可说的，啊、你们是？
4: 哎，你看见你们就高兴啊，我这差点忘了啊！哎呀，哎，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同志们，给我出来吧！
6: 刚一马，
4: 哎。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在军区啊常听说的咱们那个地道战英雄高传宝同志。
7: 高队长，大家好，
3: 都是一家人啊！同志们，别客气。
8: 传宝，
3: 哎，李佳，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军分区武工队队长宋队长，这是村长李霞。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玉梅。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次来啊，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呢。
8: 不麻烦，我们大家早就盼着你们来呢。
3: 哎，妮子。
9: 乡亲们听说武工队来了，这不都带着自家好吃的来问问咱们呢？
3: 快快快，给他给大家分了！
10: 哎呀，终于把你快乐了！
4: 来来来，
11: 谢谢谢谢。
4: 哎，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鬼子扫荡以来啊，给咱们群众啊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说怎么办？
12: 不重要。
4: 好，
3: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你们就别客气了啊！
11: 是啊。
4: 哎呀，谢谢热情的乡亲们，谢谢高队长。
3: 不客气，早就说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来，里边请。
11: 行，好，行。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坐坐坐。乡亲们，武工队的同志啊，也累了一天了，啊，也该休息一下了。大家先回吧，好不好？
8: 休息啊，先回吧啊！同志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的啊。
4: 对，我们俩又打鬼子，不走了。
3: 好，
8: 那个宋队长，您先坐会儿，然后我宣排一下晚饭，一会儿就回来啊。
4: 你的村长就听你指挥了，
8: 你就别客气了，快坐吧。
3: 来，坐坐坐坐坐，别客气，来吃东西，来来，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啊。
0: 来，宋队长。
4: 哎呀，我好了，乡亲们呢？小鬼子可把乡亲们折腾苦了。我看这些东西啊，还是留给乡亲们吧。
3: 宋队长，你就不要客气了，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啊！你们来，我心里边就踏实了。以后啊，有我们的地道，再加上你们的武工队，再凭借着我们的芦苇荡、青纱帐，那我们在冀中平原就无人能敌了啊！
4: 那你，抗战吧，还需要军民合作
3: 啊！
4: 这次我们来呢。军区首长也特地交代我们，就是配合你们打地道战的。哎，高队长，
3: 嗯，
4: 咱们村的地道都掏好了吗？
3: 哦，掏的还可以。这样，你们先吃东西，等吃完了以后呢，我领你们去看看地道，还请宋队长多提提意见啊。
4: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
3: 来吃吃吃。
4: 嗯。Thank you.

0: 嗯，何队长，在军区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咱高家庄要地道，挖的那叫一个棒。哎，
1: 同志，慢点吃，别噎着。先喝点水哈。
0: 要说这地道啊，要说这地道啊，那真可是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家家有地道，户户有洞口。如果是小鬼子来了，保准叫他是有来无。

0: 无魂呀！啊！
1: 可是别的村的地道，
2: 他倒也不错呀。
0: 是吗？哎，那让我看看。
2: 哎，高队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咱们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0: 哦。
2: 哎，高队长，上级领导派你们来，就是配合你们打鬼子的，咱们还是先下地道看看吧。
0: 啊，可以。不过咱们先吃饱了，喝好了啊，然后咱们再下地道啊。大康，这枪放了多碍事，放在后面。
3: 好。
2: 顶着门呢，高队长，别走火，咱部队啊有纪律，枪不离身，身不离枪嘛。
0: 哎，是，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也是枪不离身。
2: 好，那咱们就下地道看看吧。
0: 想看地道
2: 啊，
0: 那容易，这个屋就有地道。
3: 山宝
0: 啊，
3: 你先带他们下地道吧，上面有我呢。
0: 好，宋队长，请。
4: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嗯，鬼子来了！
5: 哎呦，来了！
6: 哥，哥
0: 啊！
6: 哥，不好了，来了一队小鬼子。
0: 啥？
3: 大家不要慌，我去召集队员。
2: 哎，等等，有我们在，一旦打起来会给大家添麻烦的。高队长，我看我们还是先下地道啊。
0: 对，宋队长说的对，敌人人多，我们人少，打起来会吃亏的。先让大家下地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大康，放心吧，一切有我呢。啊，宋队长，请。

0: 哎，高院长，
1: 请。好。
0: 你来我干嘛？我去应付鬼子。
2: 你老老实实在院里待着，等皇军来了再说。
0: 等皇军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3: 谁他娘都不许出去，把大门关上。你他娘的干什么去？
0: 你，嗯？
4: 哎，你这武工队队长咋随便骂人呢？
0: 我骂人怎么了？啊？
5: 大康哥，这武工队不对劲儿啊。
0: 哪不对劲？
3: 哪不对劲？
0: 你。
2: 小丫头片子，你想出去？妹妹，
4: 你们俩干啥？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放开我！
0: 你，哎，
3: 上！
2: 你，你，
0: 你，哎。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八路军武工队。
0: 误会，自己人。
2: 他俩是汉奸。
1: 宋金才。
3: 赵局长。
1: 你个狗汉奸，你以为你跑了五年我就不认识你了吗？把他枪下了，捆起来。
2: 赵局长饶命。赵局长饶命。
0: 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赵平原，没想到吧？啊，赶快放了我，念了咱们五年的交情呢，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美言几句，保你条活命，怎么样？啊？
1: 宋金才，你高兴得太早了。

0: 我真是瞎了眼！我
1: 大哥，停手吧！咱们八路军不允许虐待俘虏，把他们都押去。
2: 走走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大娘，快点！队长，哎，大哥哥，快点！赵营长你们也在啊？
6: 兄弟们，兄弟们，别急，别急，报告赵局长，战斗已经结束，小鬼子全部消灭。
7: 赵局长，小鬼子全部动员了，一个都不剩。
8: 好啊，打得好！
7: 人呢？
9: 船宝，
7: 赵局长，
9: 船宝，记住这次教训吧。
6: 啊，嗯，光顾着高兴了，连真假都分不清了。是啊，我知道。
10: 船宝，崔连长，
6: 船宝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哈哈哈，船宝啊，
10: 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真的，欢迎欢迎。香，真香，
11: 酥，真酥。
1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

0: 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维桃素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素，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素。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 K 桃素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

0: 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

0: 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

0: 他头晕。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以后凡是云雀的电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先给我，懂吗？
3: 明白。
2: 包括你们。
4: 是。出发。
5: 队长，魏子还没到呢。
4: 我知道。
5: 不等他了。
4: 执行命令，出发。
6: 队长，魏子呢？
4: 他另有任务。
6: 什么任务？
4: 你没必要知道。
6: 我是副队长，我有权利知道。
4: 小分队由我全权负责，所有事情我一个人决定。明白了。
6: 明白。
4: 放心，我不光是针对你自己，所有人都一样。因为这次我们执行的任务很特殊，不过呢，该和你商量的事情我会和你商量的。

0: 打是当然要打的，可是我们得巧打，这是我们目前的基本战略。
1: 甘司令说的对极了，咱们要跟共军玩捉迷藏。尽管他知道我们在大瑶山里，可是瑶山那么大，他想找到我们，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他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他的大部队就派不上用场。
2: 可是共军会搜山，他们会向梭子那样收瑶山。除非他有10万大军，否则他办不到。
3: 特班员说的对，共军没有那么多人，
1: 所以才会派出一个飞虎小队出来。
2: 你们就说怎么打吧，
4: 省得他老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
1: 你们看，莲花山西路唯一的入口是瑶王峡。
2: 这是天赐给我们的伏击场。对，老子就在这儿打他的伏击。你恰恰说错了。
1: 在这儿打伏击等于暴露我们的位置，共军求之不得。你打伏击的地方应该在这儿。清溪谷。
4: 特派员是要把共军的飞虎小队引向莲花山的南路。
1: 那里群山延绵百余公里，人烟稀少，瘴气弥漫。我们在那儿打他们的伏击，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大部队在那儿。
4: 不管是小分队还是大部队，只要是一进到那儿，保管让他们晕头转向。
1: 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在这儿消灭他们的大部队，并一举从。

0: 富川方向突出重围，进入湖南和廖司令会合，这样才能走活这盘棋啊。
1: 你是说让我们放弃瑶山这个根据地？
0: 不是放弃，是把共军主力引开，让他们铁壁合围的想法彻底给我破产。
2: 引得开就引，引不开则守，主要的是不能让共军摸清我们的主力所在。
0: 这就是巧打的要点。
1: 可是共军是冲着莲花山来的，
0: 所以你才把他们引到清溪谷。
3: 可清溪谷是我的防区了，
0: 我就是要让柳军长拿这个头功。上次你遭到共军的伏击，损失了几十个弟兄，接着他们又杀害了你的母亲，这是你报仇的机会。而且我得到可靠消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就在这个小分队当中。
3: 真的？
0: 千真万确。这个小队的队长叫洪峰，当时在杨树村强行征粮的就是他。也许亲手开枪的人不是他，可是拒捐抗交、偷窃粮食、格杀勿论这样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所以他才是杀害你母亲的元凶。
3: 好，你说该怎么打？
0: 湘军长，
1: 来，
0: 带一支队伍在这一带抢占一个村子。
1: 行，那有个村子叫大沟，
0: 具体的地点你来定，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共军给我吸引到清溪谷。
1: 行，我让我的兄弟装瞎子。
0: 柳军长，
3: 你说，
0: 你的队伍埋伏在清溪谷的腰部，等待共军进入你的包围圈。
1: 我就在这儿杀他个回马枪。
0: 这次你说对了。等向军长的枪一响，共军必定会抢占制高点。到时候柳军长就给他们迎头痛击，将他们全部消灭在你们的包围圈当中。
3: 我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柳军长，这是咱们第一次协同作战。
3: 特派员的意思是怕我不尽力？
0: 我倒不是想说那个，我想说报酬固然重要，但是要以大局为主，一定要等向军长枪响之后再动手。如果无法形成完整的包围圈，宁可不打。
3: 行，我知道，你请放心。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我也先回去布置布置，告辞了。
4: 去追柳月飞了吧？
0: 这个色鬼，
4: 他们好像对你刚才的所有计划都深信不疑。
0: 他们没有理由怀疑。
4: 可是我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了。
0: 老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
4: 你对向山雷也信不过？
0: 能要你命的，可能就是身边人。

0: 你有没有尾巴？这样可告诉我。我说过了，不该隐瞒的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哎，老队长，我们现在这是干嘛呢？是不是到位子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我这叫不耻下问，学这有道好不好？
1: 滚犊子！我也不知道你啥意思。

0: 队长，没发现尾巴。嗯，歇会儿吧。
1: 魏子，
2: 是队长让你跟在后面的。怎么了？怎么了？哼。刚才夸他有看你那眼神啊，像要把你吃了似的。
1: 为啥？我怎么知道？问他呀。
3: 为啥？
1: 别听他胡说。
2: 胡说？
1: 啊，这不是刚才你出来吗？
4: 那我还以为是敌人呢，对不对？所以就感觉我的眼神有点那个。
2: 队长，想什么呢？我在想，敌人会怎么对付我们？
4: 你应该能想出来。你以前跟秋雨不是挺熟吗？让五味子断后这第一步棋。
2: 你就下得相当精彩，还是
4: 得以防万一。万一我们开始行动就被敌人发现了，那我们就死定了。哎，你老这么想问题吗？
1: 什么？
4: 就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杜绝在发生之前。
1: 这是我的习惯。
2: 那依你之见。
4: 咱们能这么一直神不知鬼不觉的前进吗？不能。我们只能让敌人尽量晚点发现。是啊，离莲花山不远了，但愿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吧。
1: 尽力而为吧。准备出发。
5: 是。
6: 洪峰现在的位置在哪儿？暂时还不能确定。据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大瑶山的北线。北线是吧？北线，
5: 这个地方是大瑶山最险峻、最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是土匪最猖獗的一线。
6: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哦，你想啊。 上次杨子光的小分队就是在北线附近消失的。嗯，这一带山高林茂，沟壑纵横，十分的凶险。你和他们联系上没有？还没有。我和他的联络必须保持在最低的频率。
5: 嗯，谨慎一点是必须的。
6: 可是首长，我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5: 是啊，我们的情报处是和广西特委的情报处合并而来的。我们对广西特委的同志要充分信任，不能伤害地方干部的热情。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确实又缺乏足够的了解，这里面难免是鱼龙混杂。
6: 这也是我所一直担心的。

0: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的秘密排查工作已经在开展。根据上次第一保密局密电破译的情况分析，我把排查的重点时间锁在了49年的5月3日。有证据显示，这一天敌人的战略部署和后来桂系高层未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失利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
1: 真真假假，云山雾罩的。密电码的破译有新进展吗？
0: 有。根据电文和起获的保密局文件显示，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启动了一个庞大的
2: 毁灭计划。
1: 什么？毁灭计划？
0: 有证据显示，31军起义的失利只是该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
1: 这个计划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0: 目前我们还在破译中，
1: 要抓紧时间。
3: 是。

0: 队队长就是英明啊，新装上阵多好啊。
1: 简当年你要跟老蒋去台湾，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0: 胡说，我要去台湾也是解放台湾。

0: 这条山谷的下面就是大沽村了。如果说莲花山是土匪的巢穴，大沽村就是他们的前哨。一会儿我们下去的时候一定要隐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要开枪，都清楚了吧？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0: 来了，
1: 这回啊，快出了谷口了。
0: 好，让所有人都开枪，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走，
2: 弟兄们，把能吃的能喝的

0: 队长，土匪正在祸害老百姓，我们在这儿干嘛？我们去救他们呀！
1: 不行，我们不能暴露。
0: 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啊？
1: 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你们放开他，想要救人是吧？你去。副队长说的没错，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人。凭我们几个怎么救人？人没等。

0: 救出来，我们先被他们打死。
1: 前面那个人是向镇寨来的人，打粮仓是我见过的。啊，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土匪的老窝。
0: 听着，我们现在分组行动，跟住他们，前提是绝对不能暴露，一旦暴露，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都清楚了吗？
2: 明白，
3: 好了，他们有多少人？
4: 52人。
0: 好，
2: 我有个问题，敌人现在正在往东走，可向山里的老巢不是在莲花山吗？莲花山是在南面，难道向山里的老巢不在莲花山吗？
3: 谁告诉你向山里的老巢在莲花山了？
0: 去莲花山是我们估计的嘛？
2: 我们要知道土匪老窝在哪，我们还来干嘛呀？
0: 不管他们在哪儿，我们跟上去。

0: 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
1: 难道共军没有上钩？
2: 会有消息的。
3: 报告，
4: 司令，共军已经上钩。
1: 消息确切？
4: 确切。大伯机正在把共军往清溪谷方向引，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百草坡。
2: 百草坡离清溪谷还有30公里。
1: 如果李卫飞他们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那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2: 给柳叶飞发报，让他按计划行事，同时要告诉他留意两个活口，我还等着他们给共军大部队报信。去吧。
4: 是。
1: 如果真能如你所料，共军能派大部队包围清溪谷以东地区，那么我们就
2: 计划得一步一步走，这一步就看柳叶飞了。
1: 何等在城楼关山呢？
5: 刘健，如果这一仗你真要打的话，我们就彻底跟共军为敌，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6: 哟，你以为不打咱们就有退路了吗？你呀，总是用你的热脸蛋去贴共产党的冷屁股。上次要不是咱们跑得快啊，咱们这会儿早都让他们给杀光了。
7: 我说过了，上次的事有很多疑点。为什么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共军不把我们完全包围了以后再打？他完全可以把我们一口吃掉，可偏偏打我们一面，给我们留退路，为什么？
8: 也许是念在我们没有打共军的情分上。
6: 狗屁的情分！他们杀了咱们几十个弟兄，咱们跟他们算哪条道上的情分呢？
7: 对，三当家说的对，如果共军爱在我们的情分的话，就不会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
8: 如果是秋雨搞的鬼，那我们连他一点证据都没有啊。
6: Oh my god， 人家秋雨为什么要搞鬼啊？人家是稀罕咱们的人还是稀罕咱们的枪？现在反倒是人家给了咱们大量的枪支，还有大量的弹药，哦，还有电台。
7: 他是想让我们替他们打硬仗，动动脑子好不好？
8: 周皇妹子说的对，我们3000人马能够替他挡多少个子弹，杀多少个共军啊？
6: 那大当家的老娘呢？是谁杀的？难道你们也怀疑是秋雨？
7: 秋雨是个老牌特务，他心狠手辣，无所不能。他为了逼我们投奔他，死心塌地的与共产党作对，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6: 周桓，你总是没来由的指责特派员，你到底是何居心？
7: 我是为了我们大家和3000兄弟的生命。
6: 你怕死我不怕死。
7: 好了，
9: 环北，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和共军为敌，也不想让我和这3000兄弟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你想过没有，

0: 我杀过多少人？中大哥和皇姑多杀的人就更多了。按共产党的说法，我们就是血债累累的惯匪，共产党能放过我们吗？啊！共产党有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的政策。
1: 哟，说的多好听啊，周环大妹子，共产党的政策。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哪个村寨的墙上都写着这样的标语？那是共产党在蛊惑人心。不管是什么，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有人有枪，我们要是动一动，共军就得紧张。可我要是投降了，要是真把武器放下了， 那就真成人家案板上的鱼肉。刘杰，可是你不要再说了。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可真把你当共产党看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规矩，奸细，那是要抽筋扒皮的。
2: 只要你们能安然无恙，抽筋扒皮我无所谓。
0: 你们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大当家的，他肯定是共产党！放屁！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敢对环妹再说这样的话，我抽死你！

0: 我明白，你是为我好，也是为大家好。可是这一仗，我是非打不可，因为在共军的队伍里，有杀我娘的凶手。
1: 刘杰，你听谁说的？又是秋雨。
2: 对，
0: 是他说的，而且我相信他。
3: 刘杰，
2: 大当家的电报。
0: 快进！是秋雨，他让我们按计划到指定的位置，再放两个共军回去报信。黄国栋，去集合队伍。周大哥，
4: 在。
0: 你。 还有环卫，在家看家。是，
3: 你自己小心啊。刘姐，我跟你去。

0: 我们已经把他们给弄清了，让敌人发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脚这么重啊。
1: 是你心里太紧张了，放松点。
0: 心里越紧张，身体协调性就越差。
1: 我没紧张，
0: 喘着粗气儿，下面都快听见了，还不紧张呢？
1: 别说话，
0: 你想憋死我？

0: 共军就在后面跟着呢，让他做好准备。到那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就在那等我们。
1: 是，小子明白。走，
2: 干啥？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当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

0: 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

0: 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报告旅的当家的，我们团长说了，共军肯定在后头，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2: 知道了，你去吧。
3: 共军到这儿怎么也得有3个时辰，我带一部分人埋伏到对面，到时候咱们两面夹击，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2: 好，去吧。
4: 嗯，等等，刘姐，就算打我们也不能这么打呀。
2: 那你说怎么打？
4: 秋雨的意思是让我们给共军留几个活口，让他们回去报信，是吧？
2: 对，他是这么说的。
4: 那我们就不必赶尽杀绝。
2: 有话你就直说，你想怎么样？
4: 我是想，我们何不网开一面，给共军留个活口，这样也完成了秋雨的任务，也给共军留了个面子，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个后路，这样何乐不为呢？
3: Oh my God， 亏你想得出来！啊，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全给放走？那人都跑了，咱们怎么跟特派员交代呀？
2: 这次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黄国栋，带人去吧，以我的枪声为号。
3: 怎么事儿？

0: 不是，不可能啊！这五十二个，
1: 你没说错呀？你他妈一个都能数清楚？
0: 对，你是动物学家。
1: 少废话。

0: 把枪给我，刘姐。拿枪以后别抬头，反正你也不想看。
1: 土匪少了两个，会不会数错了？
2: 错了你砍我脑袋，不是他杀的，砍他脑袋。
3: 会不会他们开小差了？
1: 有这可能。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大瑶山，说不定啊，他们已经军心动摇了。
3: 抢了东西就跑，
2: 没错。
3: 哥，我也得先大吃一顿啊！走那么远路，抢完东西，那还不先犒劳一下自己？
2: 以前情况不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怕远处的抢了，以后够不着了，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我也在说的对。那再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是要隐蔽自己的窝。可这些土匪呢？他们也太大意了吧！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从来不派岗哨。
2: 行军途中，前后都没有侦察哨，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就那么有信心？
4: 我告诉你吧，这个阿土匪啊，全完犊子，全是乌合之众。
2: 对，他们一点战术观念都没有。
4: 不，我插一句啊，难道土匪就不顾自己的命吗？没错。现在大瑶山已经在我军的铁壁合围当中。 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的行进，就不怕暴露自己，就不怕自己被跟踪？这很反常。
5: 那你的意思是？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十八枪，
1: 到，
0: 走了，
1: 到，
0: 你们俩到两面山上继续侦查。山上雾就是有点大呀，
2: 注意安全。是。
3: 那咱们呢？现在怎么办？
0: 等。
3: 你就不怕把土匪跟丢了？
0: 我们放不下他们，也许他们也放不下我们。

0: 哎，咋搞的？柳岳飞他们怎么不打呀？
1: 是不是共军他不敢进谷啊？
2: 那是除非他发现什么了。
1: 可是这不可能啊，咱们没有任何破绽。要不要派人去看一下？
3: 不，陈主席，也许共军正趴在谷口看咱们动静。走了这么远的路，别这时候现脸，就在这儿等。
4: 我都不信了，他不进来。

0: 娘的，这哪有共军的影子呀？
1: 会不会是咱让大伯计给骗了？这共匪根本就没有跟上来。
0: 那没道理呀，大伯计骗咱们，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2: 是呀，

0: 说说吧，你怎么想的？共军恐怕不会进谷了。是发现我们了？也许现在还没发现。现在没发现，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了，但并没有真正发现我们。危险？是这个地形出问题了，还是大搏击出问题了？
1: 问题应该出在大伯基身上。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啊？你想啊，大伯基这人这么笨，肯定骗不过解放军。刘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

0: 我们总部再等一天吧，刘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不，再等等。共军看我们这么久没动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
1: 红凤一定是识破了这个陷阱。那来的呢？果然有埋伏。
2: 你的侦察兵应该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撤吧，红枫。谷顶有埋伏，谷顶全是土匪啊，领头是个娘们儿，长得挺好看的。那肯定是柳岳飞。我这边全是皇姑子的人。
3: 好险啊！
2: 不是，不行，咱们上去干他们一顿。
4: 对，好好教训一下这帮王八蛋。
3: 我赞成，咱们先咬他一口，然后再走。
2: 你们都安静点，让队长拿主意。
4: 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
2: 等？
4: 对，等。
2: 他们要是返回来呢？他们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5: 两边崖顶都是敌人，会被包围的。
4: 带兵打过仗没有？这不是久留之地了。
2: 他们一直想吃掉我们，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5: 我希望的就是敌人回来找我们。